0: 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

0: 学术的报告显示，说人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疾病，那么都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1: 嗯嗯。
0: 啊，像我们国家这个心血管病中心它发布的报告显示哈，高血脂啊，这个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甘油三酯超标，
1: 嗯，
0: 血管内呢进而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
1: 嗯，
0: 它是导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的因素。
1: 嗯，是。
0: 嗯，据统计，目前我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是突破了3.3亿人，占总人口呢将近1/4了。
1: 嗯，对。
0: 每两位离世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有一名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对，因为这个病啊，最终失去生命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数目非常的触目惊心呢。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首屈一指的最困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慢性疾病。
1: 对，
0: 包括国内血液流变学发布的大量的慢病的数论的报告当中，他提到了说血液环境出现变化，它还会导致各种代谢类的疾病。
1: 嗯，
0: 啊，糖尿病啊，痛风啊，啊这些疾病，也包括了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典型的那就是各种皮肤病。
1: 嗯，
0: 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常年反复的就出现什么湿疹呐、皮炎呐、皮肤的瘙痒啊，被这些病折磨着，
1: 嗯，
0: 不断的长老年斑，根源是在于血液的代谢的这些毒素，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那只能是通过皮肤向外代谢，它刺激表皮，包括神经性病变啊，脑神经受损，肢体麻木，肌肉萎缩，各种的骨病，缺血性的股骨头的坏死，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等等在内吧。
1: 嗯，
0: 最后统计结果发现，人体90%各类的疾病都和血液有直接关系。
1: 嗯嗯，
0: 所以楚老师，这个血液环境这个健康的问题，它是当前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1: 嗯，对，你说的这些报告都是真实的啊，都是事实，有这个数据调查的。
0: 嗯
1: 啊，关于这个人体的血液环境啊，
0: 嗯，
1: 这个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医学界在不断的这个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里面就包括中医啊。你看在中医这个体系当中，1000年前，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这个老祖宗对于各类的疾病，他就把这个气血充盈啊，通畅血脉啊，你看他作为这个调理疾病的核心的根基。
0: 嗯，
1: 所以一看啊，一直到现在都说啊，就是各类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当中，你看啊，它都是以什么，以气血为根基，然后再进行一些组方和配伍，就包括我这个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我说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说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啊，调整脏腑的气机，实现身体元阳之气的一个充盈，说我们就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了。那元阳之气充盈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呢？归根结底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如果从血液的角度来说啊，那气足了血就旺，气壮血就康啊，气推血行啊，血脉畅通周流全身，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筋骨皮肉嘛。所以说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疾病的治疗恢复，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就气血的重要性是贯穿始终的。所以讲血为气之母啊，如果说血液不足了，匮乏严重了，这气就会随之就消散了，叫气随血脱呀。所以中医什么的重讲叫血者神气也，就是我们这精气神旺盛全靠血液来滋养，就像植物需要水分一样，这是最根本的基础，是必须依赖的，是吧？有了水分那就是养分，才能枝繁叶茂。同样的道理，只有血液健康才能够机体健康啊。而近几十年来，你看随着这个西方医学的发展，更是把血液和这个健康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联系的更为紧密，剖析的也更加的透彻和具体。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咱们这个到这个西医到医院去看病，医生首先啊让我们做一些检查，在这些检查里面，你看看有个最基础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基本上

0: 不管是你看什么病，都是要去做这个检查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最基本的医院都会让你做什么检查？
1: 我看到医院基本上都得先验个血吧，
0: 你
1: 抽
0: 看
1: 个
0: 看，
1: 血。
0: 血常规是 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哪怕就发烧啊、感冒啊、什么拉肚子啊，这个腹泻什么的，他都得
0: 就是
1: 验
0: 这些
1: 血。
0: 简单小事，他都得验血，
1: 对。
0: 是吧？哎，因为通过验血抽出这小管血，用处就非常大了。因为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啊，就咱们整个全身的一个疾病或者健康状况，能查看身体诸多的指标，包括什么各菌、细菌、病毒、炎症、血液粘稠度、血水四象，可以查血液环境的现状，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指标啊，容不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啊，有没有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的危险呢？还能反映出自身整个代谢油脂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包括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是通过血液的检测啊，最终发现，然后进行判断的。
1: 楚老师做这个，血液化验啊，它能看出很多疾病的结果。它是不是就是主要通过血液当中的这些细胞发现各种问题的，是吧？
0: 哎，对，一定是，主要呢还是观察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血细胞的状态所决定的。这血液当中细胞一共几类啊？三大类。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比方说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还有这血小板组成嘛。这三种细胞是各司其职，是分工很明确的。红细胞干什么的呀？是专门啊给全身这些细胞运送氧气和营养的，带走什么？带走这些代谢废物的。那白细胞干啥的？白细胞相当于身体里的安保的卫士啊，碰到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它去识别，它就去攻击，去消灭它呀。还得清理坏的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消除体内这些炎症啊。那血小板是干啥？是负责修补破损的这些什么？比方说血管的这些内膜细胞，出现这些血液细胞受损破损的，来进行修复，来负责凝血机制的，防止出血或者是什么，以后能形成这种血栓呐，啊，聚集也形成斑块啊。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我们一旦这个血液就整体的环境变差，比方说血液当中有过多的糖分了、油脂了、一些代谢垃圾了、炎症因子了，它不断的堆积，这个时候红细胞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互相粘连的情况，整个造氧和携氧能力就会严重下降。那怎么办？说身体为了弥补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它会代偿性的迫使很多红细胞大量的生成。红细胞生成的基数过多了，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了。长期处在这种血液环境当中，造血系统产生的红细胞的能力，最终还是跟不上它快速的消耗，它就会出现红细胞数量不够，引发贫血性缺氧。而且血液当中这些慢性的炎症，如果持续的刺激，会让白细胞数量急剧升高，而且这些毒素又会降低白细胞的活性，导致免疫防御系统变得脆弱。各种油脂和这各种什么有害的这些物质，继续损伤这种血管壁、血管内皮细胞，会让血小板这些细胞过度的聚集，容易形成什么血栓的形成。如果这些垃圾毒素持续性的伤及到整个骨髓造血了，血小板生成变得更少了，那身体止血能力又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说，验血看啥？就看红细胞，看你身体整个缺氧、血稠、贫血的问题，然后看白细胞。可以判断你体内炎症感染和各种免疫的一个真实状态，看血小板，哎，能评估整个血管内膜修复凝血水平，是吧？提前发现血栓或者有没有出血的倾向和风险。所以说，从这儿你可不难看出了吧？常见的各种什么心脑血管、代谢类、免疫类这些慢性病，实际上并不是器官本身突然间发生病变，也不是什么血细胞本身先天存在某些缺陷。根源就是什么？就血液环境不好了，血液环境持续的恶化，直接干扰着血液当中这些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生存条件了，导致这三类细胞的数量发生失衡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活性功能不断的受损了，进而导致什么？这些血细胞功能发生失常情况。这些血细胞一旦功能失常了，人体赖以维持运转的这些供氧的输送啊、免疫的防御啊、血管的修复，整套的这个生理体系，它就会接连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形成。所以说，我们得的很多各种病， 你要是归根结底来说，从血液来讲，都是有最直接关系，它都是一步步连锁引发的各种后果嘛。
1: 那我明白了。那既然这样，楚老师，那为何我们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发生变化呢？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疾病发生的问题了呀。
0: 的确是如此的。这也是这个传统医学一直以来啊，可以怎么讲，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1: 为什么呢？
0: 传统医学解决不了啊，首先是这样的。它会成为这个生物医学重点攻关的，就你刚才讲到它为什么，因为传统医学解答不了这个，解释不了，就得从什么生物医学重点去攻关了。你要从现在生物医学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人体完整这个血液体系啊，除了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三类功能性血细胞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多种天然的活性一些小分子物质成分，比方说啊，供给于全身细胞能量的像葡萄糖物质。参与细胞合成的各类什么氨基酸，调节体液平衡的电解质，参与脂类代谢的这些游离的脂肪酸，包括代谢产生的尿素、尿酸，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微量活性多肽等等，这些小分子物质。而真正决定血液净化能力，让血液环境好的，是血液当中有一种是非常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叫什么呢？叫腺苷的活性成分。这个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血液正常运转，滋养全身啊，靠什么？全靠腺苷这个物质来传递整个营养物质输送的指令。充足的腺苷能干啥呢？能够实现舒张我们的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抑制血液炎症因子的堆积，防止血小板异常的聚集，同时还能保障红细胞、白细胞的活性和正常的代谢。维持血液干净、通透、循环通畅，这就是腺苷。而且通过生物医学还不断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内这个腺苷含量，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看这个年龄小这个孩子呀，他们体内这个腺苷是非常充足的，他们腺苷充足的血液环境就很干净，血液呢整个周身循环就非常好。所以说，你看很多一些慢病，它就不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什么什么高血脂、粥样硬化，你看孩子得这病不微乎其微吗？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机能会逐步的衰退，自身合成包括储存的这些腺苷的能力会持续的下降，也就是血当中腺苷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严重流失的情况。一旦腺苷大量的流失了，就相当于血液的这个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这个功能就大幅的就减弱了，血液环境逐步就恶化了，进而就能出现什么各种血液垃圾堆积、血管硬化、慢性炎症的滋生啊，包括血细胞功能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到最终可能诱发各类代谢或者免疫及心脑血管方面的各种疾病发生。所以说这个通过生物医学就得出一个结论啊，什么呢？就补充人体需要的腺苷，这就是改善人体血液环境最重要的根本，就让血液干净、血液环境好，必须要补充需要的腺苷物质，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很多跟血液有关的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发生形成的各种病变。而在这方面咱们国家呢也是一直在努力去探索，也依靠国外腺苷提取的技术为借鉴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搞研发，直到2005年呢，这个国产的有一个腺苷注射液已经研发成功上市了，而且已经开始用于临床。
1: 楚老师，您说这个国产的腺苷的注射液，它是以国外腺苷提取为借鉴的这个基础上研发成功的。
0: 对。
1: 那国外它这个腺苷注射液，它是从哪儿提纯出来的呢？
0: 这个最早啊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27年剑桥大学啊，德鲁里与圣吉尔吉啊，这是两个生物医学家，当时他们从这个牛和羊的心肌细胞的组织当中，他们提取出这种活性物质，然后最开始他们搞什么，就开展这个动物实验，就把这个活性物质呢提取出来之后注射到哪儿呢？猫和狗，注射到他们身体当中了，然后通过实验发现呢，提取出这种物质 哎，它能让猫和狗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快速的起到舒张的作用，血流阻力明显下降了，而且血压都趋于平稳、趋于稳定了，血液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了。就当时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以后呢，又经过不断的大量的其他动物一些搞的临床实验，过了2年以后，在1929年呐，提纯出的这个活性物质才正式把它命名叫什么呢？叫腺苷，这是最早了。以至于在那时候以后啊，将近50多年的时间当中，就这种腺苷的物质，它仅能够为动物所用。你看，它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它只能为动物所用，就是人类使用以后，它就达不到动物发生的这种理想效果，实现不了。
1: 那这个它也属于生物提取了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动物用效果就好，那人类用就不行呢？那是这个基因它不太匹配吗？
0: 首先呢，因为啥呢？在早期的时候，生物医学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对于动物体内提取的这个腺苷物质啊。发现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成分很少，杂质还多，活性还不稳，剂量还很难把控。只要是作用到人体以后，就发现呢有很多负面的效果，而且还产生一些其他额外的风险，就风险还很高。所以说一直呢都是在当时不敢给人类应用。但后来随着这个生物技术它不断的发展呢，最终呢改成什么呢？从这个枯草芽这个孢杆菌进行密闭液态发酵以后进行提取合成，也就是全过程在无菌发酵罐内以葡萄糖为基础的糖料为培养基，然后产生这种微生物以后，然后自身会大量的合成这种腺苷物质，然后再经过多层的过滤、结晶和重结晶提取，这套发酵工艺呢就很大改观了，杂质方面就少多了，没什么杂质了。而且呢，这个 P4 的成分还稳定，而且什么提纯量就很大了，规模大了。80年代就是这个第一代这个发酵的这个腺苷制剂，在欧美地区就已经广泛投入临床了。到了90年代，这个基因重组发酵技术进一步成熟以后呢，这个量产成本就大幅下降了，价格相对更是便宜不少了。啊，一直到今天啊，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全世界依旧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枯草的芽，然后呢产生这种孢杆菌发酵，作为传统方式来进行提纯这个腺苷。那这种传统方式提纯的腺苷呢，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它就是什么？提纯量很大，能满足这个很多很多的需求，再就是价格很便宜。稳定性也比较良好，安全性也是很高，这都优点。但缺点是什么呢？是从这种叫枯草芽孢杆菌当中提纯这个腺苷，它的活性一直不是很高，所以从效果角度来说呢，就不是很理想。你就包括就现在啊，就这个医院广泛运用这个腺苷的注射液。啊，用于改善血液环境的，不管是溶解血栓、化解斑块，还清除自由基啊，以及对抗各类炎症因子。它效果总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过段时间就没作用了。为什么？它就是活性不高，所以它持续时间不长。它远远不如什么呢？从这种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提取这种腺苷的活性高，它是比不了的。毕竟啥呀？你高活性一定是什么？得是在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对吧？你把它提取出来，才能有极高的活性嘛。但是你看呢，现在这个广泛用的腺苷是啥呢？是用这种枯草芽。什么叫枯草芽？就干枯的一种特殊草类植物，都已经干枯了。用它这个干枯的草芽来进行发酵这个孢杆菌一种菌，然后呢，通过这种菌经过提纯提取，然后呢来合成这种腺苷物质。你想吧，你看本身这个枯草这个芽，啥叫枯草？枯草是不是就没有生命力了？干枯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没啥活性了？所以说它发酵得出这个孢杆菌，它自然活性就很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硬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合成这种腺苷物质呢，你作用人体以后，虽然也安全性也很好，但是它活性不高，效果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还不持久。而且是最近啊，就是这个10-20年吧，不光是咱们这个国内，就全世界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呢。也是一直在潜心想攻克这个难题， 想找什么呢？想找能不能从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当中，哎呀，能够找到被人体细胞基因能高度匹配的，能实现什么高活性、高质量、高纯度的这种腺苷物质，来替代什么？就替代现在广泛使用这个枯草芽、豹杆菌发酵的合成的，想把给它替代了，来解决活性不高、效果不好、不持久，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有没有进展？有，你看，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99年年末，也就2000年年初，生物医学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发现了有三种生物物种当中，发现了有极高的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这种腺苷物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叫极地冰虫这种生物。
1: 嗯，
0: 啊，含量第二位高的是什么呢？叫苏门答腊条纹兔。第三位是什么呢？是冬虫夏草，在它这个虫体当中，这是当时对于这三种生物重大的发现。
1: 您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来了哈，就当初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之后呢，我当时那不是有这个间质性肺炎嘛，他就让我喝，就说这里面啊有非常强的腺苷的物质，就能够把什么肺炎链球菌呢，什么各种细菌吧。就完全都能给杀死杀灭，他说的这个腺苷是跟您今天讲的是一种吗？
0: 对，是一样的啊。你听我接着说啊，在2000年前后啊，这个生物医学通过对大量自然界当中太多的各种生物物种，搞了很多的这种提取和提纯实验了，但是最终只确定了这三种生物，就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就极地冰虫。苏门答腊这个条纹兔啊，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按含量都是有先后排序的，最高的就极地冰虫。也就是说呢，这三种生物最终被锁定了，也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它们体内含有的腺苷物质是含量最高的，纯度也是最高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就与人体血液细胞基因，而且还是高度相似的。什么意思啊？是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而且含量最高的就优质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我刚才讲这极地冰虫，这个虫子啊，咱们国家没有，它是属于叫环节动物门的，是全球唯一一个是终生它都生活在什么环境呢？极地的冰川的冰层里面。为啥叫极地冰虫啊？它属于多细胞的一个虫体动物，体型特别小，长度1到3厘米，粗细更小，仅有1毫米。它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个北美西部这些高山和冰川当中。当时通过这个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这种动物体内这个腺苷这个物质是最纯净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利用率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时呢，就重点在这方面想搞这个提纯提取。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没有提取成功。
1: 那是不是因为体积太小了，它不好提取，还是说，它数量太少了呢？
0: 都不是，啊，这个极地冰虫数量很多的，体积小就以现在的技术是一样可以提取的，只是因为这个虫子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也是一个缺陷呐，对于提纯角度来说是个缺陷，什么呢？也就是温度要求极高，它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度。这个细胞膜就会自然的就会融化了，然后细胞膜里面的腺苷的物质就完全破坏流失掉了，就没有活性了，所以对温度要求极高啊！你可以想，提纯技术可以在5度以下搞提纯，但你想想提纯出以后这个腺苷的物质，如果说一旦保存不好，超过这个5度的温度，它就会完全死掉了，就没有任何活性了。就这一点是最难以攻破的，是吧？它纯度质量它再好，但是它温度要求太高了，只要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完全就失去活性了，没有价值了。
1: 这个确实太难了。那谁能把温度掌握的那么好啊？我们想，只要是任何有一个环节说这温度没把控好，那就没活性了。
0: 对呀，
1: 那不行
0: 对
1: 哈。
0: 呀，就比方说提纯出来了，到咱们这儿。整个流通环节，包括在家里存放，你能把这个温度掌控这么好吗？稍微有任何一点温度超过这临界点，这活性马上就没有了，就没功能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到现在还实现不了啊，这个事儿啊，
1: 那您刚才不说还有一个什么， 苏门答腊什么兔子是吧？
0: 哎，
1: 那不也说那个腺苷含量特别高吗？排第二位吗？
0: 哎，对，它能排在第二位，叫苏门答腊条纹兔。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进行正常提纯提取的。哎，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啊。它也有，这个是因为温度吗？
0: 不是，它可不是温度，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苏门答腊岛这个条纹兔啊，数量太少了。
1: 啊，
0: 这个兔子是目前全世界来说是濒临灭绝的一个生物物种了，
1: 啊、
0: 属于珍稀特有物种。
1: 那不行，那它做提取那、
0: 啊、
1: 数量太少了。
0: 哎，只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苏门答腊岛1600米的什么深山，在原始雨林当中生存。
1: 嗯，
0: 就现存来说啊，就发现的数量最多都不超过200只。
1: 那怎么能行、啊、
0: 太少了。
1: 对，
0: 没办法搞提纯提取，它满足不了量的供应啊。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多的量啊？一个兔子能提纯出多少腺苷来啊？总共还不到200只。而且你想，在原始雨林当中啊，那兔子本身它是很难捕捉、很难发现的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是行不通的。
1: 嗯，那明白了。那前两个都不行，这个虫也不行，这个兔也不行。那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冬虫夏草可以研究了，是吧？
0: 哎，对呀、啊，这就刚才接你话，就你刚才说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啊，这个提纯成功的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告诉你他这里面有腺苷的物质。
1: 嗯，
0: 说的对不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说生物医学的先进要通过什么来证实呢？肯定要通过它的技术成果来证实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物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活性也是很好的，和人体血液当中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也是高度接近的。在前两个物种都没办法提纯的情况下，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冬虫夏草来提取腺苷，实现基因重组，进行技术的研发，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了。
1: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伟宁、曹工他们还没有搞冬虫夏草的研发呢。
1: 嗯，
0: 也就在他们之前呢，就生物医学，就咱们国内也其实也在搞了，啊，已经很早都发现了，就是腺苷在所有生物体当中只有这三样最适合人体应用，含量最高的，纯净度是最好的。活性最好的，但其他那两个呢还不行，用不了啊。所以说在2000的时候已经对虫草呢进行了什么基因重组技术，它主要对技术得提纯呢，你得提取出来啊，保证活性啊。只不过什么呢，一直也没有获得这个重大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体内这物质成分它不光是腺苷，因为它太多了，
1: 嗯，
0: 是吧？什么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啊、虫草素啊、核苷酸呐、啊、麦角甾醇呐、啊、等等，太多太多这种重要的核心这些物质了。但是呢，这些物质活性也都是很好的，也都很纯净度的，也都是极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极其的脆弱。脆弱上什么程度呢？就像薄冰一样，就像你手拿了一块薄冰一样。稍不留神很容易就什么就破碎了，
1: 破了
0: 它就破坏了。
1: 嗯，
0: 它破坏了，它失去完整性了，它活性就严重就降低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多好的东西怎么能保证它完整性不破坏？那是不是对整个提纯提取的技术要求是不是极高啊？所以说在当时呢一直没有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的突破啊，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这个曹伟宁曹工为什么在我们业内啊佩服，佩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在搞生物医学工程，就基因技术方面，提纯技术方面是很了不起的。你看大家都在搞这技术提取，你看最终结果怎么样？人家率先把这技术搞成功了，实现了所有这些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物质成分全都那么高效的高活性，100%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高活性作用人体细胞基因当中了。哎，有人说了，说是他们也用了9年多时间，这时间也不短了啊。我说的是什么呢？你就针对于这样高尖端的技术，能在9年时间内能获得成功，可以这么讲，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了。啊，也正是当时呢，他带领团队率先把这个技术给搞成功了，这才打破了这么多年以来生物医学在活体生物仅有可利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在提取高活性腺苷 这个瓶颈一直打破不了，结果曹公他们的技术给攻破了。哎，在腺苷这种高活性完全高利用啊，完整性提取，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临床实验成功以后呢，为什么能轰动这么大呀？能引发国内外整个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啊，原因就是他们这团队让生物的提纯技术，而不是冬虫夏草的本身，是这个提纯的技术啊，相当于迈上了一个新高度嘛。
1: 嗯，明白了。您要是不说这些呀，我还真不清楚这里面这些事儿哈。
0: 哎，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嗯，因此我一直啊，我认为伟宁最厉害的呢，就是在技术方面。
0: 的确是嘛，
1: 的确是了不起的工程师啊。
0: 对。
1: 而您呢，我感觉那是多面手啊，什么都难不住你。
0: 哎、
1: 你看这个中医呀、啊、西医呀、啊、生物医学呀、啊、什么临床经验呢、啊、技术理论，您都行啊，太厉害了。
0: 哎呦，你这个不敢嘛，这个不能这么说。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虽然呢，你看中医也好，这个西医也好，生物也好，只能说都略懂一点，哈哈，略懂一点。可千万千万，你要是跟曹工程师来比，那、啊、尤其是在人家搞这个生物提纯技术方面，那咱们真是小学生了，这实话实说。
1: 周老师，您刚才说哈、啊，曹工通过特殊的技术，把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它实现了一个完全高活性的一个提取利用哈、啊。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它和传统广泛应用的一个腺苷注射液它们相比、嗯、你说它有哪些特殊的优势呢？
0: 枯草芽孢杆菌提取的嘛，现在医院在广泛用的嘛，
1: 嗯，
0: 就是这个腺苷注射液啊，你要对比啊，通过还得通过实验验证啊，要通过这个临床实验验证数据发现什么呢，就是从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的优势，这些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明显不是一点半点，太大了。那首先啊，就是提纯出这个腺苷，被生物医学业内称为什么叫净血的叫超级活苷。什么意思啊？就是净血大家好理解吧，就净化血液嘛，改善血液环境，在这方面是尤为明显的。就血当中所有这些什么什么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啊，还是各类的游离的质子沉着啊，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血实现血液环境净化，这个传统这种腺苷是完全比拟不了的。它有如此好的净血效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依托于活苷呐。什么叫活苷呐？就是极高活性的腺苷，就高活性啊。
1: 嗯。
0: 就这一点，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个腺苷成分根本是没法比拟的。节目开始，我刚才不聊这个话题了吗？就是目前为止，就腺苷活性成分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说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活性会最高呢？因为他选用的提纯的虫草是什么？是可是用的是仙虫草啊，他用仙虫草作为提纯的对象啊，这个仙虫草是活性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活性最好的时候啊，所以用仙虫草直接搞提纯提取，这活性物质相当于没有任何的流失啊，然后通过特殊技术实现基因重组，与人体血液这些细胞基因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充分持久的去发挥作用。而且提纯之后的虫草腺苷，它一方面它能快速的舒张咱们周身啊，是所有的大小血管，包括这些细小的毛细血管，它能起到一个舒张血管的作用，增加血管弹性，软化血管，降低血流的阻力，还能避免油脂这种代谢垃圾在血管壁内的堆积和沉着。另一方面干啥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种血管内皮细胞，有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转化净化血液当中多余的杂质啊，持续滋养修复全身各类组织细胞的损伤，全是它能实现的。除了拥有极高活性以外，这虫草提取出这个腺苷，它是多分子的结构。那这种多分子结构它什么，它与传统市面上这个腺苷呢，它属于叫单一分子结构，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咱们人体的细胞膜上分布的什么像 A1 A2 A A2B A3， 它有四种这种腺苷的受体，分别掌管着我们的神经保护、血管舒张啊、炎症调控啊、免疫平衡啊，各负其责的。而传统的这种腺苷注射液呢，它是单一分子中的，只能解决一项，只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调理。那么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相当于什么？可以这么解，它就相当于是万能药水一样，它能同时解决这几方面所有的问题，能开各种各样的锁。 再加上这个高活性，它就能覆盖解决多种问题了。这种高活性多分子结构的腺苷作用人体以后，尤其对于比方说你看

0: 三高患者啊，他自身血液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啊，高血糖，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足啊，早搏、心慌啊，心肌的一些病变，包括脑血管血流循环差、头晕迷糊、乏力、脑供血不足、手脚常年的冰冷冰凉、末梢循环不好。包括常见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各种一些顽固的皮肤病的问题，这个虫草腺苷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溶解血栓，降解斑块，清除血当中的自由基，代谢掉血当中过多的游离脂肪、胆固醇以及各类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等等这些致病元素，都能起到强代谢的作用，而且效果快，作用还持久，而且极其稳定。再就是什么？从鲜虫草当中活体提纯的啊，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在里面。这是这几年大量的临床数据已经充分得到证实了。
1: 怪不得呢哈！我们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这个血液各项指标有明显变化
0: 你看
1: 了。
0: 看是不是？
1: 那不少常年血脂高的家人，坚持喝了两三个月的这个虫草原液，再去做这个血脂的四项检查，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胆固醇呢，这些指标明显就降下
0: 是
1: 来了。
0: 吧？
1: 对，就比他们用这个传统药物好太多
0: 正
1: 了。
0: 常嘛。
1: 还有不少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这样家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吃了十几年降压药、降糖药了，就是每天得靠这些化学药物维持这个血压和血糖指标的。他们连续是喝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的指标就逐渐的趋于正
0: 它就
1: 常
0: 好控
1: 了。
0: 制了，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对，就明显的可以减少各种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服用了。而且像常年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哈，胸闷气短的，服用虫草原液以后啊，说走路啊，干点家务活儿，再也不憋气乏力了啊，心慌气短明显好转了，血管的粥样硬化不出三个月，也有明显的一个大的改观了。有的患者反映说，自从是服用上虫草养元液，原来医生说血液血管当中无法溶解的这个硬的斑块都软化了，开始溶解了。
0: 哎，对，就是这个硬斑，因为现在医学来讲嘛，斑块分为软斑和硬斑嘛，硬性斑块是最难解决的。
1: 对，
0: 你看看，它这种硬性斑块都能开始的溶解软化了。
1: 对呀，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不少有皮肤问题的家人身上就是反复的瘙痒、红疹、皮肤暗沉、长斑、湿疹、皮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血液环境得到净化了，循环也得到改善了，皮肤瘙痒啊，这个炎症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连说这个色斑呐、老年斑，慢慢的都开始淡
0: 你
1: 化
0: 看，
1: 了。
0: 这就是血液环境转化嘛，血液环境越来越好嘛，这种强大的这种净血能力嘛。所以说，你刚才讲到带来的这些好处，这就是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带来的。这个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已经临床都证实了。而与此同时啊，就是虫草腺苷对于啥呢？对于神经系统损伤病变也发挥极其重要作用。我前两天说过这事儿啊，比方说末梢神经受损的是吧？手脚经常什么啊，四肢手脚麻木，像针刺一样疼痛啊，尤其晚上睡觉以后，有的时候都感觉麻，都疼醒了。哎，还有就是这个四肢手脚感知啊，敏感度感觉能力下降了，自主感觉神经不好了，冷热分辨都迟缓了啊，有的时候走就是脚底下踩棉花似的。没啥知觉，包括还有什么运动神经元细胞啊、植物神经细胞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细胞等等，就所有这些神经细胞啊，这个得到虫草腺苷的介入以后，它能干啥？它能及时修复这些受损病变的神经纤维组织，给这些细胞能提供超强大的一种营养抗体，能恢复神经纤维再生，实现神经传导的共建，这都是腺苷能建立起来的。你看看这虫草腺苷，它的功能是不是很强大？但市面上传统的这些这个腺苷的物质，它就没有这些功能，它实现不了这些。为啥？因为我刚才讲了，因为虫草当中它们提纯出这个腺苷物质什么？它不光是高活性，它是多分子结构了。所以说最大这种独特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对于人体神经系统呢，具有双向调节啊。保护现有神经功能细胞的正常的基础上，又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病变的、失活的、休眠的、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这叫双向调节。 它能唤醒细胞的原生活性，让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逐渐能恢复正常。通过基因技术，再依托什么呢？天然复合分子的优势，精准靶向的结合这个神经表面的 A1 保护受体，啊，能强效的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能够筑牢细胞的防护屏障，从根源上封堵损伤的漏洞，彻底阻断钙离子过量的内流、氧化毒素、自由基这些致命的元凶对神经细胞的侵蚀破坏，都能给它很好阻断了。而且最大程度能保护整个神经细胞的活性与数量。所以说患者呢，就像你刚才讲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以后，别的咱其他的物质成分咱就别说了，就光是虫草腺苷这个物质成分给血液、血管、心脏和神经，你看看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提纯成功以后，他为啥能获得世界生物医学最高的奖项荣誉？这都是有原因的。
1: 嗯，看来楚老师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各种疾病发生形成关系啊，这个特殊重要的物质成分对人体的作用好处非常专业，对先进的成果技术也很清楚。啊，对曹伟宁曹工的技术成果更了解。你要不说这些细节呀，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就知道它好，而且它少，用上还想用，没用上呢又着急用。
0: 对对，所以什么事情啊，我们也不能都看表面，是吧？我们还得看一些内在。但是非专业人士呢，对吧？像您这样的，对吧？因为你对生物医学肯定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可能只能看表面。你看那表面就是，哎，我自己喝着好，哎，张三喝的不错，李四也很好，我认为他就好，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真正问你说到底好在哪儿，你还说不清楚他为啥好在哪儿。
1: 对
0: 啊，你可能顶多说，哎呀，他是冬虫夏草提取的，他就好呗，啊。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知道了他究竟是哪些物质、哪些成分对哪些细胞、对哪些病变是起到哪些作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了，你才知道很多病的成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从源头怎么去预防、去干预，这是医学，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但是还是这句话，我有一同学讲究什么呢？好的东西，它不代表人人都能拥有。
1: 这个对，
0: 对吧？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好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曹工他们把胃寿康虫草制剂，在几年前就已经提纯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各大的这么多的医疗中心、权威的医疗机构是他们不引进、他们不舍得花钱吗？不是，因为他每一年每一批他都提纯不了多少，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普惠大众。所以我说啥事有利他也有弊，这可能也是一个唯一一个这个美中不足的了。没那么多的量，本身还选的还是冬虫夏草作为提纯对象，还得用仙草提纯，你说这要求得多苛刻了。
1: 嗯，
0: 说是一年，对吧？我不说你也知道，那提纯的太少了。所以说这来讲呢，其实不光是我说，就是从曹工自己的态度来讲啊，他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最大的缺憾嘛。
1: 嗯，是呗。这几年呢，那还是通过我和伟宁的特殊关系，再有就是天宝小叔帮助之下呀，总共也没帮助太多的家人，
0: 对吧？
1: 绝大多数的病患只知道好，但一直呢就是用不着。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真是，哎，很遗憾吧。
0: 嗯
1: 嗯，
0: 哎，所以说相信吧，生物医学因为还是在持续的发展，未来呢，我相信也许啊会有更好的这种替代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替代的了，是不是就能满足更多的人的使用啊？
1: 对，
0: 对吧？你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更多的人呢，这才叫最大的好嘛。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坚信的。
1: 嗯，没错哈，我也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对于生物医学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呐。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还剩点时间哈，我们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小你好，
1: 你好，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给您通话啊，但是我加入乐龄芳华都2年多了，
1: 嗯，
3: 啊，您的这事迹太感人了。你看你从小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又没有优越的家世和背景，就凭着自己的一片赤诚真心，日复一日的帮扶老人，投身慈善，这份长久的坚持和纯粹的善意格外的珍贵难得，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把你当成偶像，都要向你学习。
1: 哎呀，真不敢当，不敢当哈。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啊，主要是呢，都是我团队所有人一起努力啊，才有乐龄芳华的今天。那我们还有好多默默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这才能把关怀啊送到老人的身边，让长辈们呢过得舒心安稳。那这些呀，那都是大家共同的功劳啊。
3: 对对对，是，确实是有好多善良的人支持您帮助您，但是您这个带头人这才是核心，您深知老年人需要什么，您把乐龄芳华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在节目里请了有本事的楚老师给讲课，我就受益特别多。这个机会吧，我也想给楚老师说说心里话。
0: 哎呀，好，你不用太客气，你说吧。嗯，
3: 好好，楚老师您好，您好啊。首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您的经验。
0: 嗯，
3: 感谢您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教给我们。
0: 嗯，
3: 真的，楚老师，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0: 好，哎，
3: 真的，我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以后吧。我是勤加练习，终于减轻了痛苦了。
0: 哎，那就好，只要我给你带的方法，你有收获有所得，那你就坚持去做啊。呼吸吐纳是吧，这个呢，我们养成一种良好的养生习惯，尤其对于各种疾病的预防发挥很大的作用。你记着，防总比治重要，你不得病才是最成功的啊。
3: 对对，是是。
0: 嗯，
3: 楚老师，那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3: 我这高血压都得了8-9年了，一直吃的加药控制着血压，平时这血压基本上还算稳定啊。
0: 嗯，
3: 但是要是遇到什么事一着急上火吧，血压蹭蹭蹭的就上去了，这一上去我得好几天才慢慢能给控制下来
0: 啊。
3: 这不2023年确诊的脑动脉硬化，当时就感觉脑袋就老是迷糊，不太清醒了啊。
0: 嗯，
3: 在这记性也有些下降了，但是整体来说影响还不算大。
0: 嗯，
3: 可是最近这有个大半年失眠的特别严重啊，入睡就特别困难，天天晚上躺在床上这脑袋吧就特别清醒。
0: 哦
3: 啊，每次骑马翻过来倒过去得折腾个1-2个小时才慢慢能睡着，
0: 还有困意。嗯，
3: 对对对对，有时候甚至那个睁着眼睛就那么睁着睁着睁到凌晨3-4点，就算勉强睡着吧，那个睡得也特别浅啊。
0: 嗯，
3: 反正一晚上动不动就醒过来，动不动就醒过来了，一晚上起码得醒个4-5次呢啊。
0: 嗯嗯，
3: 尤其这不3个月前吧，晚上也就是10点我准时上床了啊，可是一直翻来覆去的到凌晨2点一点瞌睡都没有的。
0: 嗯嗯，
3: 我就看着窗外从天黑哎变成那个蒙蒙亮了，我这心里是又着急又害怕，白天呢头晕脑胀的，走路都发飘开了。
0: 嗯。
3: 啊，我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子。
0: 哦哦。
3: 啊，反正从来就没有说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这情绪也变得特别的急躁，经常吧心慌。
0: 嗯。
3: 脑袋也老是迷迷糊糊的，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
0: 嗯嗯。
3: 真的是身心疲惫的啊。
0: 是。
3: 真的特别煎熬，特别煎熬。 这要是没有楚老师您的呼吸吐纳36式这方法的话，我现在还在痛苦当中呢。
0: 失眠这个事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问题。
3: 对
0: 啊，对整个身体状态影响特别大，加上你长期血压高，啊，慢慢导致血管硬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形成，脑供血不足，脑中枢神经调节功能发生紊乱，影响什么，就会出现这种焦虑、焦躁、烦躁，啊，包括呢睡眠障碍，
3: 啊，
0: 这时间再长，啊，变成就顽固性失眠了，而且这种顽固性失眠持续性，它激活交感神经。啊，刺激交感神经，导致什么血压也不好控制，总有波动。
3: 对，
0: 而且再就是长期这种失眠呢，它诱发各种像这个心血管病、代谢类疾病紊乱、精神障碍、免疫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病变，这都是很危险的，这是个恶性的循环状态。要从中医角度来讲，什么就体内浊气郁结，脏腑气机不畅，浊气扰神，心神不得安宁，则夜不能寐。多梦易醒，浊气阻滞气血运行，心神失养啊，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疲惫，头昏心慌，精神萎靡。不是说你不想睡，是体内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被压制。
3: 哎，
0: 尤其是什么，你的心神心阳啊不足了，心之浊气过重啊，壅滞气机，就这情况。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你的情况它帮助一定是很大的。
3: 是是是是是，哎呀，楚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这不以前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左匹克隆，还有百乐眠胶囊，我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吧，这个睡眠确实有改善啊，但是用了有个3个多月以后吧，早上起床以后头晕的特别厉害，哎，还乏得没劲，口干口苦，还恶心的直反胃。我停药停上1-2天就会缓解，可是一吃药吧又给反复了。
0: 正常啊，你用的都是属于镇静安神类的药物啊，都是属于常见的副作用嘛。
3: 对对对对，说到这幸亏我学习了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啊，调理气机，刚开始练习的大概有1个礼拜啊，我没感觉到什么太大的感觉啊。哎，但是练习到10天以后吧，我这开始就有改善了。啊，最开始改善的就是我这睡眠他不做梦了啊。虽然入睡还是有些困难吧，但是只要一睡着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醒了以后吧精神了好多呢啊。我练习的时候就专门深长呼吸。想着把体内的浊气多排一排啊。现在我已经练习了3个多月了，我明显就感觉心慌的情况明显减轻了。晚上床上一躺吧，脑袋再也不会一直胡思乱想了
0: 啊。
3: 入睡的比以前快了好多呢啊。晚上醒的次数也变少了。而且这血压现在也下来了好多呢啊，基本上平稳了。我现在这心情比以前好的多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证明了你做呼吸吐纳，吸清阳之气，排秽浊之气，调脏腑气机之后啊，给你带来的好处吗？
3: 对
0: 对吧，你之前服各种镇静安神的药，暂时的这种抑制它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你通过坚持做呼吸吐纳，把浊气逐渐往外排，然后你脏腑的机能就越来越好，包括你气血运行都越来越好啊。你会发现你血压啥的都慢慢逐渐都好控制了。
3: 是是
0: 啊，整个呢脏腑尤其心脏得气血清阳之气充分的濡养以后，心神越来越稳了啊，你的精神状态睡眠状态它都会越来越好，它都会随之好转呐、所以你就坚持做呗，多好啊！
3: 太对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楚老师，那您说我通过这个吐纳调理睡眠已经好转了，而且你看吃药还有副作用呢，那您说我还用不用继续再服用以前那些药了？
0: 理论上讲，安神镇静这类药物不建议长期吃， 你随着你整个状态和睡眠质量慢慢改善呢、
3: 啊
0: 哦、你慢慢把它减量、
3: 嗯、
0: 减少，你不能一下子突然就把它停了，因为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定依赖了。
3: 对对对
0: 啊，然后随着你的状态慢慢往下减、啊、
3: 嗯，
0: 然后呢具体每次减多少什么时候减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医生，医生根据你情况给你指导、
3: 嗯、想
0: 饮食上多清淡为主、
3: 哦、
0: 啊，少忧思少忧虑少生气，
3: 想
0: 啊，无非也就这些，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嗯，
3: 行行，
0: 嗯，
3: 好，楚老师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
3: 哎也再次的感谢喜啊，哎祝你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啊，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还一直在闪，在提示，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接听进来了哈。那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是从中医养生方面，还是说对于我们的西医的治疗啊、生物医学的治疗啊，包括生物制剂的一些应用啊，您哪些方面需要楚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可以得到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的。好的，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

0: 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十一假期，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立体花坛成为拍照打卡新景点。如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湖北恩施的秋天很适合慢慢走，国庆来这里可以去恩施大峡谷看绝壁与云海，沿着山间栈道走一段，再到土家女儿城逛逛，听听当地人的歌舞，感受浓浓的土家风情。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平山峡谷坐船，看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间穿过，到狮子关走走，看看山路、峡谷和漂浮水道。这里山多路也多，不必一天塞太多景点，留点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土家菜，慢慢感受恩施的山野气息。浙江丽水不只有山水，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古村、梯田和慢悠悠的乡野生活。秋天来这里，去古堰画乡看瓯江晨雾，到云和梯田看层层田埂铺向山谷，再去松阳的古村落走走，青砖黛瓦、老屋石巷，处处都是江南秋日的安静。这里没有太多喧闹的人潮，更多的是山风、溪流和晒秋的烟火气，适合找个周末慢下来，好好看看浙南的秋天。丽水官方旅游规划中也将云和梯田、古堰画乡、仙都等列为重点旅游资源。新疆伊犁的美很难只用一个地方概括，沿着伊犁河谷一路走，雪山、草原、森林和村庄不断变换。夏秋来这里，可以去那拉提草原看雪山下的牧场，到喀拉峻草原看起伏的山坡，再去赛里木湖看看蓝得透亮的湖水。喜欢安静一点，可以走进特克斯八卦城，在街巷里吃一顿新疆美食。伊犁适合自驾慢慢走，别把每天的行程排得太满，因为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往往是路上的风景。近两年带空箱子去中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除了传统的丝、茶、瓷，科技产品、定制服装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持续火热。在北京虹桥市场、秀水街、王府井东安市场等入境游客较多的消费场所，手持云台、运动耳机、定制服装等受到众多外国游客青睐。各大商圈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购、离境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的中国购体验更加丝滑。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0: 看辽西，
8: 看辽西。

十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五到六级，海面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十四度，黑山北镇易县十三度。今天二十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九度，黑山易县五度，临海八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我是逸飞，欢迎收听看辽西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天气。今天8点到二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则锦州市笔架山景区发布的重要通知。根据气象预报，今天10月4号，锦州市近海海域将出现大风大浪恶劣天气。按照海事部门海上交通管制要求，笔架山游船暂停运营，笔架山岛临时封闭，当日无法登岛。为尽量减少游客出行遗憾，笔架山景区今天将开放北岸区域免费游览。笔架山景区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为您提供便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开放时间6:30到15:30。这里呢，也给予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啊，本次呢仅开放北岸广场、海岸沿线区域，不提供登船登岛服务，不能前往笔架山岛。入园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5000人时啊，景区将临时暂停入园，待部分游客离场之后，有序恢复入园。当日海上风浪较大，游览海岸沿线，请大家注意安全，远离岸边危险区域。

今天的看聊期节目呢，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条连接山海的公路，打开辽宁秋日旅行新方式。说到秋天，最适合开一段路。当夏日的热烈慢慢退去，海风变得温柔，天空变得澄澈，沿海的风景也迎来了一年中最舒展的时刻。如果想用一条路线感受辽宁的山海魅力，不妨沿着 G228 丹东起点段辽宁沿海公路出发，一路向海，看江河入海，看城市与海岸相拥，看渔港、湿地、山海与人间烟火交织成一幅秋日画卷。这是一条属于辽宁的浪漫海岸线。

旅程的第一站可以从丹东开始，这里是辽宁的东大门，也是山海相遇的地方。鸭绿江畔，江水轻浮，城市之间历史与现代交织。秋天的丹东没有夏日的喧闹，多了一份安静和从容。沿江漫步，看江水流向远方，走进城市街巷，感受边城独有的生活气息。在这里，旅行不只是看风景，也是一次与城市故事相遇的过程。

沿着 G228 继续前行，海的颜色逐渐成为沿途的主角。秋天的大连是另外一种浪漫，海风依旧，但多了一份清爽，阳光依旧，却多了一份温柔。沿海公路上，车窗外是不断变化的海岸线，可以停下来看看海浪，也可以走进城市街区，感受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节奏。秋日的大连适合慢慢走。在海岸之外，还有城市烟火。一条公路的魅力不只在于沿途风景，更在于那些藏在路边的生活。沿着 G228 前行，可以遇见渔港的晨光，听见海边居民熟悉的问候，可以品尝一段新鲜的海味，感受辽宁人热情爽朗的待客之道，也可以走进老街小巷，发现城市隐藏的小惊喜。旅行的意义，有时候就是在不经意间遇见真实的生活。

继续向西，来到营口，这里有港口文化，也有滨海城市的生活气息。秋天的营口海岸，天空更高，海面更宽。傍晚时分，夕阳洒在海面，风吹过岸边，一切都变得温暖而安静。在这里可以停下来看一场海边日落。沿着 G228 继续前行，来到辽河口区域，这里是辽宁生态之美的重要展示窗口。秋日湿地，天空辽阔，芦苇摇曳，候鸟翩飞，红色滩涂与蓝色天空相映，构成属于辽宁秋天的独特色彩。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自然力量，也能认识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守护湿地，就是守护未来的风景。

一条 G228 从丹东江畔到滨海城市，再到辽河湿地，一路向海，一路遇见秋天。这个秋天不妨开上一辆车，沿着 G228 慢慢走，看一场海边日落，吹一次秋日海风，收藏一段属于辽宁的山海旅程。山海辽宁，一路皆风景。

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我是逸飞。秋风渐软，暑气散尽，秋日最温柔的出行藏在一座座安静的文博场馆里，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器一物见山河。这个金秋不妨换一种方式解锁辽宁，去辽宁博物馆吧。作为辽宁文博地标，辽博藏着这座土地最深厚的文脉底色。秋日光线柔和，透过落地窗洒进展厅，那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传世名画、辽代瑰宝、东北历史文物，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千年故事。金秋假期带上家人慢慢逛，沉浸式感受跨越时空的艺术与历史魅力，拍照出片，静心治愈，寓教于乐。去沈阳怎么能不去沈阳故宫呢？秋日的盛京故宫，褪去盛夏燥热，红墙黛瓦搭配金黄落叶，古韵氛围感拉满。相比春夏的热闹，秋天的故宫更显沉静庄重。国庆长假漫步宫墙之内，看飞檐映秋阳，看古殿乘清风，一砖一瓦皆是盛京往事，一步一景尽是东北古韵，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离故宫不远呢，你还可以到张学良旧居去看一看，触摸近代风云岁月。秋风拂过百年楼宇，青砖老宅藏进风云过往，旧居的秋天温柔又厚重。漫步院落之中，看中西合璧的百年建筑，读一段跌宕起伏的近代历史，适合慢慢游览，细细品读。在秋日静谧里，读懂盛京的百年变迁。金秋国庆是出游的时节，更是铭记的时刻。走进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在珍贵史料与实物陈列中回望过往，珍惜当下。以史为鉴，不负韶华，是一场极具意义的假期研学之行，适合亲子、学生、团体参观学习。十月正是秋高气爽时，室内展馆温度适宜，不受天气影响，雨天、晴日都适配，完美适配国庆长假出行。辽宁多数文博场馆呢，在十一期间都是免费开放的，凭身份证核验入馆。古建筑类文博场馆是需要购票参观的，部分场馆的这个节假日安排啊是正常开放的，建议大家提前预约错峰出行。另外提示大家，展厅禁止闪光灯、三脚架，还有也提示大家要温柔观展啊，守护千年文物。

0: 王局长，今天不就四个人吗？您点了16个菜，吃得了吗？
1: 哎，吃不了到了呗。今天可是请的我小学语文老师啊，韩老师从小就教我古诗。
0: 哎呀，怪不得您出口成章呢。
1: 就这一桌的菜，我跟你说，小张，这叫请客在中午，菜少显着土，鸡鸭鱼肉汤不够咱再补。
2: 这就是你做的诗
1: 呀，韩老师，您来了。
2: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当初的你，当初的那个少年背的那首古诗啊。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

十一假期已经过去四天了，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了我们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的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号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了。按照时间来拆解，10月2号到5号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的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App 也是日益活跃啊！这个活跃用户的规模呢，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视线越过国境线，跨境出行激活双向消费。国内居民出境的预订信息显示，假期国际漫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2%。日韩东南亚依然是大众出境游的首选，订单占比超60%。欧洲、非洲、南美洲方向的长途出境订单同比增长45%，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人把消费带到了海外。在整个出行消费图景当中，家庭游是一个醒目的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了大量的亲子出游。从杭州向外出发的游客规模啊，较去年增长了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当然，不是所有朋友都涌向了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外一批人的旅行选择，比如说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了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对社交平台话题热度和搜索关键词的分析发现，红色旅游讨论热度较平日增长24%。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这些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这股热度也越过了国境线，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到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将超55%。入境游增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所以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去内蒙古看一看内蒙古的秋天。说到内蒙古的秋天，层次分明，步步幻境，秋色自东向西次第铺陈，一域一韵，风光各异。东部大兴安岭临海，五彩斑斓，层林尽染；中部火山田野，金浪翻涌，硕果盈枝；西部额尔纳大漠的胡杨，以千年风骨勾勒北疆壮阔秋光。入秋以来呢，内蒙古自治区依托优质秋景资源，持续丰富多元生态，提升服务品质，激发金秋文旅市场的活力。呼伦贝尔市的赏秋季虽然短暂，但是绚烂，30多天的时间里就可以集齐多样秋色。当地推出了4条主题游，串联起了白鹿岛、驯鹿部落和呼伦湖等特色资源。总之，沿途美景特别多。乌兰察布市深耕研学旅游，把户外游的这个课堂搬进了火山田野，而且推出了农事体验、秋日自然等研学项目。鄂尔多斯市围绕穿越库布齐品牌，用越野赛事与穿越线路串起一众景区，国庆假期还推出了50多项特色活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观是内蒙古西部秋季文旅辨识度极高的名片。说到胡杨林哈，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它和东部林海、中部草原形成了全域互补的秋季景色格局。今年呢，额济纳旗还打造了大约是36公里长的胡杨一号精品旅游公路，开通了通往景区的观光小火车，而且提质升级邂逅额济纳的鹦鹉狮话剧、光影夜游这些项目。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选择国庆假期出国旅游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出行之前啊，会核对机票、酒店，但是忽略了最关键的护照合规检查。关于护照呢，有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以下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广东湛江，有一位72岁的阿婆，她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行团开启期待已久的旅行，可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都愣住了。怎么了呢？这名老人呢，把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湛江边检站的执勤民警啊，说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感到特别惊讶，马上呢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是不可以写字和涂鸦的，否则会导致失效。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搓手，说怎么办呢？民警呢就跟阿婆解释啊，说国家有规定啊，是不能这样的，要不您这个护照呢就直接没有作用了啊。那阿婆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呢，随身呢就是带着护照嘛，然后就觉得很方便啊，就把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花了多少钱，他写在上面了。他认为这样最为保险。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所以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所以对于老人来说呢，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游瞬间就变成了出行囧途。老人得知之后啊，也是特别着急。民警呢也是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方便，又和旅游团啊商量说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顺利到家之后，

后呢，老人也坦诚说，这一次经历给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除了在护照上写旅行日记之外啊，还有下面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到的随手书写，如果属于无心之失的话，那还有一些呢，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部分朋友他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护照也能移花接木吗？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的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当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的整体厚度偏厚，页面的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的痕迹，跟正常的护照质感差异很大。经过证件研究室的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那么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当事人承认说，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他自己说呢，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了，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他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来使用。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就是他本来是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刚刚王某呢是粘贴出了不必要的一些这个签证页那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也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的民警在口岸查验的时候，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的情况。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照是不具备法律效益的，所以说民警依法对其做出了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游当场泡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经过我国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必须持有本人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如果护照的签证页即将用完，应该及时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切勿因工作忙图方便而裁剪、粘贴、拼凑护照内页。同时，缺页的护照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有效凭证。任何心存侥幸、自作聪明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惩处。

好的，听众朋友，9:56了，那到这里呢，今天的看辽西节目也就结束了。主持人逸飞，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来听歌曲《江湖行》。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啊，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曾氏青总解酶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呢就得跟这个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然后那在我这儿呢，我统一的回复大家一下啊。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呢因为帮扶资金的削减很快啊，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曾氏青总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啊，都在报名啊。然而呢很多的朋友啊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曾氏青总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真正的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那真正的进入了首尾首管的阶段了。一旦呢这个推广结束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不能够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了啊，你再想用药的话呢，恐怕真的就像很多患者朋友所讲的一样，他要与国际接轨了啊，一克呢要56美金了。说实话啊，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可以100%的肯定，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啊，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用药治疗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啊，你说明明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能在短时间之内呀康复疾病，非要耗到人财两空啊，最终患者的病痛呢也是越来越重，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了，你说当时是图嘛呢？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哪怕是排队等上的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了，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在我之前啊跟大伙也讲过，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记住，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龄，唯有健康才能活得有尊严，唯有健康才能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大家现在啊，其实不难看出来，我们国家呢现在啊面临着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啊，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了，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啊，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的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明星大腕啊，人家怎么活的就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别的不说，我就提两人啊，大家

0: 肯定都认识。一个呢是爪牙子，啊，家喻户晓的，那是当年的冯程程后来的白娘子。大家知道了现在多大年纪了吗？那也是70多岁了，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了。可是你看人家一出来，无论是外貌啊，还是那个精神头啊，多优雅多好啊，甚至有的年轻人那都没人家那个身体状态好。那这是爪牙子。还有一位大家更不陌生，是吉平姐姐，多少代人童年的偶像啊，现在也60多岁的人了啊。可她呢，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还是那么落落大方啊，仪态温浅。大家看啊，同样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为什么人家看的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的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的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让他们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比如说这个生物酶，人家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了，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生物疗法都能第一时间的用着，通过生物酶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啊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都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掰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啊，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 无论是打桥术也好啊，还是唤醒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这儿说明一个问题呀、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可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以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病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了？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以旧换新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酶。酶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酶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物质了，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那也是致命的。所以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五六种甚至十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的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到十年八年的都有可能，但就算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然后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酶，要1900块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 要2340块钱一只，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只。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的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性功能下降的，我们肌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曾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通过曾氏青溶解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曾氏青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溶解酶在国外那是非常贵的，1克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 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科技，叫做郑氏青溶解酶。现在在咱们国内，1块钱一克你就能用上生物新药郑氏青溶解酶，而这个推广福利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那落实好你的用药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曾老师。
0: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曾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这部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挺好的。现在1克1块钱的那个推广工针，我听那个意思，就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就没了。然后我这个还没申请上。没申请上吧，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吧，我还怕断药。嗯，曾老师，就是您说让我们打那个场外电话哈，我都打了3、4次吧，也没打进去。哎呦，这是咋回事啊？
0: 你想一想啊，咱们这个郑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啊，这1克1块钱，大家伙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了。所以说呢，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这战线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儿不行，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们。啊，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有了。那今天申请上了这1克1块钱，明天没有了，那再想用的话，1克就得56美元了。
3: 哎呦，曾老师，您这越说吧，我就越着急。那这么的，我赶紧就是说说我这个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就打电话去。
0: 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0: 你在使用整式青铜减酶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呦，别提了，郑老师，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吧，真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我以为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那时候感觉自己都像个废人一样。哎，哪还谈得上生活质量啊？要不我这咋那么着急呢？然后这个健身长征高就短短两个周期就让我这个枯木逢春，哎呀，就让我就再生一次，真的就效果太好了。
0: 听你说这个枯木逢春呐，这个重获新生这两个词儿啊，那一定是恢复的不错呀。你把你的情况好好跟我介绍介绍，我也了解一下。
3: 哎，行，你看我今年哈刚刚58，其实我这日子吧挺难的，为啥嘞？老伴儿就早都没了，然后我这退休也没几年，哎，身体就变这样了。其实刚退休的时候吧，我经常出现那个眩晕。就半拉脸麻木，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也就是在我55岁那年啊，有一天就突然就早上我就做饭嘛，一扭头一下，哎呦晕倒了，等在医院苏醒过来就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吧就那个左边的干脆就动不了了，哎呀就半身不遂了，哎呦话吧也是呜噜呜噜的，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吧就流那个哈喇子。完了吧，哎呦，还便秘，就拉屎不行，拉不下来，血压也高，哎，反正就是最关键就是脑中风后遗症。
0: 你刚刚说你半身不遂了，那当时谁照顾你呀？
3: 要不我咋说这命苦呢？就靠这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你说我这，哎，又离不了人，她工作也辞了，就在家照顾我们这一老一小，完事儿吧，就姑爷一个人上班。物业吧，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吧，也拿不了几个钱，哎，真是哪哪都不行。哎呀，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总花钱也不好使。
0: 你看到啊，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要不说呢，有啥别有病啊。这姑娘为了伺候你呀、把工作辞了。你这个女婿呀、这个钱也不多，4000块钱还得还房贷，这太难了，真不容易。要不说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吧，真的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关键是花了钱之后还治不好病。然后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啊，你们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心都特别的焦灼，就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整式青铜减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那确实是这样，不容易啊，确实。
3: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就是咋活的。
0: 那您是怎么用上这个整式青铜减酶的呀？
3: 哎，这不也没啥事儿嘛，就在家总听那广播。我这姑娘吧，她心细哈，她就看我总听您讲课，这不就吧就给我申请上了。完了，我中了之后，郑老师，您听我现在说话，哪里像是有脑血栓的人是吧？你看我讲话多利索呀！现在不仅这个嘴利索，而且吧还是手能拿，脚也能走。
0: 其实单从说话的方面来听的话，根本听不出来，因为你说话既有力气，吐字也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也非常灵活，这个是恢复的非常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就是觉得这个健身长征高吧，就真的太适合我了。这不，昨天我下楼去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就也没有觉得乏，就上楼吧，就腾腾腾就自己就上来了。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是吧？姑娘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你看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就别人照顾我，而且我还能帮忙这个接着小外孙，这回在家里吧还能，哎呀发挥余热多好啊！然后我不仅说。不会成为对孩子的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感觉活得呀有尊严，然后心情吧也特别好。
0: 对，你看看这说的多好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吧，你看这又是苦尽甘来了，我也替你们高兴啊。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吧，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你说咱们如果没用上整式青铜减酶，还是沿用的那种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得拖累你闺女吗？还得大把吃药，大把花钱，还是无助、无望、无奈，在这当中去过日子，一直治不好，还不能不治，不仅自己身体遭罪，还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但现在不一样了， 可以说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一选择。啊，咱们从小到大呢，你学业呀、就业呀、结婚呢，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不一样。啊，你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进步了，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治病的话，没个治。如果要是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咱病不早好了吗？还用等到今天吗？还遭那么多年罪干嘛呀？所以必须改变观念，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在进步了。这正是青总姐妹，就是现在21世纪治疗疾病必须要用的科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使用正式青龙解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咱这病给治好了。
3: 对对，所以说曾老师，我这个溶解酶啊补的就挺好，而且我的身上这些老毛病现在都改善了，便秘吧也好了，恢那个记忆力吧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就我非常满意。这不嘛，我听说咱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就立马报名儿。要是恢复那56美金一克的话，哎呦，说实话，那我也啊不见得能中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你说我咋办呀？您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等咱们这个推广活动恢复到1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别说你的家庭条件了。就收音机前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啊，啊，那等你不是现在的一块钱呢，那合人民币的一克就得是400块钱了，啊，到那个时候算，就算你有钱，他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所以大家伙啊，就咱们现在来想，此时此刻花一克一块钱更划算，咱把这个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患者不要犹豫，不要彷徨等待，啊，还是那句话，你用的药要是能治好你的病，咱今天没必要听我节目。他治不好你的病，就证明你选的方法不对，咱们就得抓紧的掉头，啊，一克一块钱正式青龙解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生物新药，啊，抓紧时间报名，打这个场外电话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也看到效果了。啊，所以说这机会啊，你就别错过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成功，好不好？
3: 好好，那我都赶紧，想办法。说实话，都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上这次名额。
0: 好了，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0: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让我孙女儿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你来说，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4: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儿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曾氏青溶解酶它是国药准治的，这没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 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吗？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啊，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天半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喘气也费劲儿。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0: 咦，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可以说中药西药都吃过，就是但是吧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断发展，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0: 好了，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有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得了病之后吧，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了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的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所以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正是请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 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四氢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正四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正四氢溶解酶能给你带来的。
4: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曾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4: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1: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5: 哎，曾老师啊，这不是啊，我听说这个健身长春高的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因为啊，我就怕申请不上，就一直啊打场外电话。可是呢，场外电话他一直占线，也没打通。我这心里边着急呀、啊，这才回头啊给您打电话。我要想啊自己申请一份，我想再给老伴儿申请一份。哎呀，曾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0: 这位朋友啊，你打来电话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但是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另外你刚刚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参与上了，咱们现在享受是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就与国际接轨了，那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到人民币是400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嗯、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5: 哦，你这还申请不了。哎呀，行行行，那好，那这样吧，既然给你打进来了，我把我这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呢你给我指导指导，然后我就再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 可以吧？
0: 好的啊，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我了解一下。
5: 哎，我这糖尿病啊6年了，啊，吃着降糖药，啊，这血糖啊能控制在5左右。另外呢，我这血脂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是3.82，啊，肌酐啊是200多，还有尿蛋白，啊，当时查出有2个加号。
0: 你这是糖尿病肾病啊？我问了你，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是多少？
5: 记得，啊，每次都高到61，有时候是68。谷氨酸的指标高，说明什么呀，曾老师？
0: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就你这个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的，然后你的肾不好，你的肝也不好。
5: 哎呀，曾老师啊，您那真是神医，通过指标啊就能看出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仅肾不好，肝也是不好。我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吃不对付就吐啊，而且啊这个右上腹啊总感觉这闷闷的那么疼。另外呢，我这个人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个精神头。之前啊，这不为了降那个血脂啊，我一直吃那个枇杷他汀。哎呀，我觉得这个西药啊对这个肝肾都有损伤。
0: 没错啊，你吃这个药吧，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时间长了你这肝肾的细胞核都会严重受损。那你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不舒服的现象吗？
5: 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我高压才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还失眠呢，天天睡不好觉。后来啊也是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哎呀，我就想啊，反正是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啊，也不差这一回。再一个呢，我就冲着一个事啊，是从细胞核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一克啊才1块钱，哎呀，我就想用啊。退一万步说啊，说我用不好，对我呢也没什么损失。再一个就是毕竟是生物新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的，非常安全。我这一用啊，真没想到用了当天啊，我这感觉这睡觉就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啊，从晚上9点多开始睡啊，能睡到早晨6点多。就是睡好了觉之后吧，人家感觉有精神了。用到第4天的时候啊，起夜次数都少了，小便这不也没泡沫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呀，用了第8天了，吃着油炸的也能吃了，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呀也不犯迷糊了，我感觉身上再有劲儿了，感觉啊和以前啊真是啊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好像坐着火箭似的，噌一下就好了，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0: 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蛋液的酶类呀、像是一颗生物导弹。那么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啊，为细胞更新换代，这是咱们治细胞核治到根儿上的最前沿的科学。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和过去这个用的药物它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然的话医学为嘛要进步啊，对不对？
5: 对，您说的没错，只不过啊我这变化我老伴儿啊都看在眼里了，只会是看我好了，他也着急了，也吵着这儿啊，他也想用。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5: 嗨，我老伴儿啊他这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哎呀，那个时候疼得他，就让这一犯病直冒冷汗呢，疼得他，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做了碎石手术了，
5: 肾结石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我知道了，
5: 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不最近呢又严重了，这胃呢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多吃一点儿他就反酸烧心，有时候总是嚷嚷，哎呀，这胃里边胀乎乎的。他吃东西呀、也不怎么消化，
0: 一看看啊，胃也不好，这就是胃黏膜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实际上呢，他这个病呢挺严重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老伴儿能够用上咱们正式青总解酶的话，

0: 一样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为什么这么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想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曾老师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核找谁呀？细胞核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溶解酶。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反馈你身体的情况，现在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才多久啊？仅仅八天的时间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小，吸收效果快，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你讲啊，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吧，可以使这个细胞核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了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了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治疗。正式清溶解酶啊，它种类多，覆盖面广，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药物和几百种、1000种的复合酶。它能够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你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问题，咱们通过含有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这胰岛杯的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你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肾不好，那在治疗肾病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多种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正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在检查的话啊，包括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功能恢复正常了，完成了人体的代谢功能了，实际上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是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通过细胞核健康，细胞才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能明白，能明白，哎呀，太好了！这不是啊，不光我能明白，这不是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现在他是更放心了。哎呀，我们现在呀，这个曾老师就相信您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一会儿啊，这不是跟你通完话，就立马赶紧去申请名额。这病啊，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等了，真要等到恢复一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到那时候说啥也白费了。哎呀，我们两个可不想留遗憾呢。
0: 是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眼下这1克1块钱呢，不是说的有多便宜啊，在我看来啊，这对于咱们患者朋友而言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1: 是啊，
0: 大家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这就不是这个价了，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将近400块，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更别说按周期治疗，那就更用不起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啊，这次的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那讲到这儿，郑老师，我内心非常难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患者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久治不愈，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正式清溶解酶这样好的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你说我研发的正式清溶解酶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摆到那块供在那块，所以说我很着急，很努力， 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颗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说一句话，一颗才一块钱，给自己个机会，还我们生命的奇迹。你连一颗一块钱都不想用，都舍不得，那你还指望咱这个慢性病康复吗？我告诉大家，不可能。一颗一块钱你都不用，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一下蒸事情溶解酶，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最终换来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嘛？
1: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曾老师说的太对了，好好好，谢谢你，那赶紧去申请名额。
0: 好，那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十一假期，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立体花坛成为拍照打卡新景点，如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湖北恩施的秋天很适合慢慢走，国庆来这里可以去恩施大峡谷看绝壁与云海，沿着山间栈道走一段，再到土家女儿城逛逛，听听当地人的歌舞，感受浓浓的土家风情。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平山峡谷坐船，看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间穿。

再来吃一顿土家菜，慢慢感受恩施的山野气息。浙江丽水不只有山水，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古村、梯田和慢悠悠的乡野生活。秋天来这里，去古堰画乡看瓯江晨雾，到云和梯田看层层田埂铺向山谷，再去松阳的古村落走走，青砖黛瓦、老屋石巷，处处都是江南秋日的安静。

0: 近两年，带空箱子去中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除了传统的丝、茶、瓷，科技产品、定制服装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持续火热。在北京虹桥市场、秀水街、王府井东安市场等入境游客较多的消费场所，手持云台、运动耳机、定制服装等受到众多外国游客青睐，各大商圈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购、离境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的中国购体验更加丝滑。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音乐是无声的语言，聆听是最好的陪伴，每一首歌都藏着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感动。这里是因为有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的音乐节目，因为有你，声音有温度，音乐有力量，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段心事，每一句歌词都承载着一份情绪。无论你此时此刻是正坐在窗前享受片刻的宁静，还是奔波在途中奔赴属于自己的热爱，都请您暂时停下脚步，把耳朵交给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将用好听的歌陪你卸下疲惫，安放情绪，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你此刻最贴心的陪伴。愿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你都能够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自己，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实我们的一生都在遇见与告别，遇见温暖的人，遇见难忘的事，遇见一首能戳中心底的歌。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旋律唱尽了遇见的美好与惊喜。无论你曾经遇见什么，愿这首歌都让你想起那些温暖的瞬间。接下来请各位聆听这首遇见。

遇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对缘分的解读。我们总在不经意之间遇见，又在时光里慢慢的相守。或许是一次擦肩而过，或许是一场久别的重逢。那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与坚定藏着每一个人对遇见的期待与珍惜。它不局限于爱情，更包含着亲情、友情里所有美好的相遇，就像音乐与我们的遇见，皆是命中注定的温柔。听完了遇见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段默默守护的时光。生活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他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我们甘愿做追光的人，默默陪伴，静静守护，不求回报，只为靠近那束光。接下来的这一首《追光者》就唱进了这份小心翼翼又无比坚定的守候。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共同聆听这首《追光者》。

追光者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源于对于陪伴的诠释，它讲述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细水长流的守护。创作人呢，希望通过这首歌致敬每一个默默付出的追光者，无论是守护家人、陪伴朋友，还是追逐自己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坚持、默默无声的陪伴，都值得被温柔铭记，也值得被歌声歌颂。守护是一种温柔，而幸运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那些不经意间的温暖，那些不期而遇的惊喜，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小幸运。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小幸运里重温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幸运。

小幸运的创作初衷是记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坚定的鼓励，一次并肩的陪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串联起来就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幸运。歌曲当中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旋律告诉我们，幸运从不是偶然，而是藏在每一份真诚与热爱里。温柔过后，总有一份力量支撑我们勇敢前行。成长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迷茫与挫折，总会被质疑与否定，但是总有那么一份倔强，让我们不愿妥协，不愿放弃，拼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接下来的这一首倔强送给每一个在成长路上勇敢追梦永不言弃的你。

倔强是一首写给所有追梦人的歌，创作人用最直白的歌词，激昂的旋律，诠释了坚持自我、永不妥协的态度。他告诉我们，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有跌倒，有迷茫，但是只要心怀倔强，坚守初心，不向生活低头，就一定能够冲破阻碍，抵达自己心中的远方。每一份倔强都是成好成长最好的勋章。如果说倔强是内心的坚守，那么逆光而行就是勇气的证明。生活中总有一些困境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指引我们，而我们愿意迎着光冲破黑暗，哪怕前路坎坷也绝不退缩。下面就让我们聆听逆光，感受那份直面困难的勇气。

逆光的创作源于对勇气的歌颂，创作人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不畏惧不退缩的力量。歌曲中的逆光不仅是自然界的光线，更是我们面对困境时的勇气与希望。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心怀希望，迎着光前行，就一定能走出黑暗，遇见属于自己的光明。一路逆光，一路倔强，支撑我们走下去的还有心中最初的梦想。无论走得有多远，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别忘了我们出发时的初心，别忘了那些藏在心底的热爱与向往。接下来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每一个坚守梦想从未放弃的你，愿我们都能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其实这首《最初的梦想》啊，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创作人结合了自身的追梦经历，重新填写了歌词，赋予了歌曲更贴合普通人追梦的情感。它讲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挫折与坚持，告诉我们，无论梦想有多遥远，只要我们不放弃，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梦想。最初的梦想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边前行，一边回忆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错过的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我们藏在了歌声里。有些故事只能回忆，有些遗憾只能释怀。而这一首歌就像带我们回到那些难忘的时光，重温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遗憾。接下来请各位聆听这首《后来》。

后来这首歌的创作是源于一段难忘的青春回忆，创作人用最温柔的旋律、直白的歌词讲述了青春里的错过与释怀。他没有激烈的情绪，却用最朴素的文字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我们都曾在青春里错过一些人、一些事，后来才明白那些遗憾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学会释怀才能够更好的前行。后来的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成熟，却始终忘不了那些年少时的梦想，那些一起并肩同行的伙伴，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热血与冲动。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带不走我们心中的热爱与回忆。接下来呢，这首《老男孩》送给每一个心怀青春从未老去的你。

老男孩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源于对青春的怀念与致敬。创作人用最朴实的歌词、沧桑的旋律，讲述了长大后的我们对青春的追忆与对梦想的坚守。他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大年纪，心中都要有一份青春的热爱。那些年少时的梦想，那些一起奋斗的时光，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从未褪色。青春易逝，时光匆匆，我们总在追逐时光的脚步，却是总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慢到我们能够好好的去陪伴身边的人，慢到我们能够好好的感受生活中的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时光慢些走》，就承载着我们对时光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不负时光。

好了，那时光慢些走啊，这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创作人用熟悉的旋律、温柔的歌词表达了对时光的敬畏和对陪伴的珍惜。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感表达，却用最真诚的文字告诉我们，时光匆匆，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就是对时光最好的回馈。

走过了青春的热血与遗憾，我们终究会明白，平凡才是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走着平凡的路，经历着平凡的事，但是正是这些平凡的瞬间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的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每一个在平凡生活中努力生活、向阳生长的你。

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于创作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它讲述了从迷茫挣扎到释然从容的人生历程。那歌曲当中的平凡啊，它不是平庸，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通透。它告诉我们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平凡的生活也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平凡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按照赵二侠的吩咐，在八家寨八燕山的门前卖艺，这下引起了轰动，就惊动了狗屎的奴才火龙鱼。这小子迈着罗圈腿儿，来到人群后边往里一看，哎呦，哪来这么漂亮的大妞啊，还长得真够俊的啊。他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呀，这叫飞来凤，要带到我们府里头，让我们大爷知道他是非高兴不可，我就能领一笔重赏。这小子想到这儿，分人群来在了里边，别练了，别练了。石金辉收招定势，往旁边一退，何文玉过来了，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练？我说这个妇女呀，你光顾了打把式卖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八家寨吗？是啊，这座府是谁家的你清楚不？哟，那我可不清楚，我们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哪知道是谁家呀？那好，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金头蜈蚣八燕山我们八员外的府。我们员外爷乐善好施，普渡慈航，那是本地的大善人呐。凡是打把式卖艺的，凡是走江湖的，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员外爷都慷慨解囊。你们甭练了啊，跟我进府，见见我们大爷，把你

八家寨的父老乡亲一看呢，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看见没，这两个妇女要倒霉啊，魔鬼把魔爪伸出来了，但是谁敢言语，心里头干着急，替他们俩人担心。可是何文玉和施金辉

0: 两道门插管全插好了，把顶门杠子也顶上了。何文玉一看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因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里头毫不慌乱。况且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丈夫，满身的武艺，何况又有花木兰、赵大侠、赵二侠、铁三刚等人在外头接应呢，所以他们心里有底。且说火龙鱼把他们让进一个闲房，请坐请坐请坐啊，让伙计给他们先准备点水喝，告诉厨房给做几样美餐，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容我到里边通禀。二位姑娘，你们暂且休息啊，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不要见外，我去禀明员外爷。火龙鱼转身出来了，等来到正房，见着巴彦山这金头蜈蚣啊，正招待客人。他们家今天来俩客人，是菊花沟来的，菊花沟的沟主大恶霸，这人姓夏，叫夏长青。夏长青派他俩侄儿来了，一个叫夏大海，一个叫夏大成，两个小恶霸。我这俩小子撇着辣嘴在两旁一坐，正陪着巴彦山说话。他们说话没正经的事儿，上这儿来做买卖来了。什么买卖？拐带人口，这就是人贩子。不过他们比那人贩子还要可恨万倍，专门抢人呢。现在他这府里头压着21个大姑娘，最大的不超过20，小的也就才16、17岁呀，全是安善良民，被他们拐带来囚禁在院中，好准备用车送到菊花沟。夏长青呢，再把这些女子一转手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他们为了讨好突厥人是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这夏大成、夏大海来了之后，手里的拿着花名册，正跟巴彦山说：“大叔，你帮了我们沟主的忙，我们沟主非常感激。等货到手之后，马上把3000两白银就给您送来，一定不耽误。”“好说好说，哈哈，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其实就不给我钱，我也应该给沟主办事，谁让我们俩是好朋友呢？啊，别着急，今儿个走不了就住这，明天再走也不晚。不行，我们沟主十分着急，跟突厥的五殿下已经打好招呼，3天之内必须把这帮年轻的女子送到连营，要耽搁了时间就不好办了。”“好好好，那么你们也得吃完饭才能走呢。”就这样，巴彦山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正这时火龙鱼进来了：“袁伟爷，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什么事儿？说吧，这又没外人。”“
0: 他飞来凤啊。”“
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0: 哎，咱门前来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那老的也不太老，也就是38、39、40郎当岁，看那模样年轻前也是个俊人，他还领个姑娘，嘿，甭提多漂亮，在咱们府门外打把式卖艺。我料施小计，把他们娘俩骗到咱的府中，
1: 员外，您看这。

0: 两个人怎样消化呢？是您留着，是凑数送到菊花沟。哦，有这等事，这可真是飞来凤。这两个人现在何处？
1: 哎，都在下方屋呢。
0: 让他们来，我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定夺。
1: 哎，扎实，您等等，我这就去。
0: 火龙鱼到了下屋，这娘儿俩刚喝了口水，这小子呲着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娘儿俩
1: 啊？是啊。
0: 你们可有福分呐、方才我如实的跟我们袁伟爷一说，哎呀，我们袁伟爷非常非常高兴，让你们到里头见个面，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直接提，多谢总管，希望您投钱带路。跟我走，跟我走。把这娘儿俩领进正厅。哎，这屋里头可够讲究的，全是一堂楠木的桌椅，精工细作，全是雕刻的。正中央八扇洒金屏风，前边是镶大理石心的桌子，转圈都是高脚椅，上头有星星红的毡子垫，因为天热还有一层竹帘。进了屋又阴凉又痛快。这娘俩举目抬头一看，正中央坐着仨人，为首的这个头上戴着火红缎子员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下身有桌帘挡着看不清楚。可在他的左右坐着两个壮汉，看年纪在30左右岁了，全是大块头，一个青脸一个黑脸。这两人背后都背着护手电光双钩，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再往屏风旁边看，还站着四名彪形大汉，全背着手，沉着脸，跟四尊泥胎差不多少。两旁还站着十几个仆人。何文玉心中暗想，甭问，正中央穿员外服装的肯定就是本地的大恶霸巴彦山。他正想着呢，火龙鱼给做介绍，袁伟爷，就是他们娘俩。巴彦山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手捻着胡须往下看着，眼光就落到石金辉姑娘身上了。他恨不能一口把石金辉给吞下去。哎呀，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月宫的仙子啊。这样倒扯倒扯，穿上华贵的衣服，那简直就是美人图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哦，不要担惊害怕，一旁落座吧。总管，给他们准备座位。
1: 是，坐坐坐，别害怕，我们大爷可慈善呢，那心可好呢。
0: 这娘俩坐下了，石金辉把头一低，显出羞羞答答的样子。巴彦山就问，
2: 你们是哪儿来的？
1: 山西五台县的。
0: 哎呦，可不近呐，
2: 怎么到这边来了？
1: 哎，别提了，这年头兵荒马乱，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家有10亩薄田也没法种了，后来没办法，带着我这个干女孩到寺外打把式卖艺，为的是吃口饱饭，若能集咱俩钱呢，带回家去好勉强度日。 就这样我们流落到这边来了。
2: 哦，是够苦的。家里还什么人呢？
1: 我没有男人了，还有三个孩子。
2: 哦，那么打瓦砾卖艺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1: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能挣百十个老钱，可有时候都开不了张。
0: 可不是，这年头就是这样，大家都穷，拿不出钱来。
2: 嘿嘿，碰上本员外算你们的福分呢。我给文银50两。
1: 哟，谢谢员外爷。
2: 拿银子去。
1: 这没等练呢，先给50两银子。
2: 有一个仆人拿个托盘垫块红布，上头白花花的文银一小堆儿，就往桌上一摆。巴彦山用手一指，看见没，10足文银50两啊，你们可以拿去度日。不过呢，你们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我还不太相信，我打算看看你们娘俩的功夫，要练到好处，我一高兴还要加倍有赏。
1: 火龙鱼就说，是啊，我们袁伟爷也练过武，对练武的人非常亲近，那你们就练练吧啊！袁伟爷一高兴加倍给赏钱。就这样，何文玉练了一趟花拳。其实巴彦山对这个不感兴趣，这就叫像不像作比成样。他迷了麻糊的看完了，点了点头，
2: 嗯，不错不错。
1: 其实哪儿不错他不知道，他那眼睛全在石金辉身上。
2: 我说那个姑娘该练练了。
1: 石金辉按着计划左扭右扭，说什么也不练，看那意思有点抹不开。巴彦山一看这姑娘脸蛋通红，就好像醉海棠相似，他更着了迷了。
2: 怎么姑娘，你既然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害臊吗？还是为什么？
1: 何文玉替他说话。袁伟爷荣禀，我们是庄稼人，练的都是庄稼把式，您看在外头练呢怎么的都行，到您这屋来练呢有点犯拘，这是一。二呢，您看您手下这些人甭问，都是练家子，那体格有多好啊，我们这一练呢就好像圣人门前卖字画，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因此呢就拿不出手去了。我倒好吧，人老了脸皮也厚，也不嫌丢人现眼，可是我这干女孩就不同了，他怕这一练呢大伙笑话他。我说袁美爷，您发发慈悲，您要愿意看的话就您一个人看，最好让这些位都远点躲躲，您看怎么样？
2: 哦哦哦，原来如此，好吧，我就一个人看。火龙鱼在，你陪着客人到前院去，你们都听着。
0: 他身后站的4个彪形大汉都过来了，袁爷袁爷袁爷，
2: 没事儿，你们别在这戳着了，愿意溜达就溜达，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今儿个放你们假了，都走走。
1: 哎，是，这些人巴不得走呢，有的想去赌钱，有的想去嫖女人，还有的想去发个外快，所以这句话就好像射纸相似，众人是一哄而散。这霍龙鱼就陪着夏大成夏大海奔井前边那层院去了。这屋里头就剩着巴彦山和2个仆人。 何文玉、石金辉一看机会来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抓贼先抓头啊，只要把巴彦山给抓住，那些妇女就算得了救了，你手下人再多有劲儿也使不上。何文玉一直瞅他们都走远了，挥手把门还关上了，拿这个顶门杠子也顶上了。巴彦山看着还乐呢，还嘿嘿，
2: 何必呢，我让他们走他们就不敢回来，用不着插门。何文玉把门都插好了之后，转回身来抱着肩膀冲着巴彦山一乐。
1: 巴彦山就一愣，心说这女的有病是疯子，这一乐可不太好看呐。
2: 哎，你乐者为何？
1: 袁麦爷，您是不是姓巴，叫巴彦山呢？
2: 啊，对呀，
1: 您就是本地的员外，
2: 一点都不假。
1: 袁麦爷，在我们没练武之前，咱们做笔买卖，你看好吗？
2: 哦，你们还会做买卖？做什么买卖？说吧。
1: 听说您这儿拐来21名青年女子，现在都囚禁你的府中。我求袁王爷赏脸，把这些女人交给我，怎么样啊？你要交出来，我亏待不了你，可以饶了你这条命。你这脑袋还能长在枪子上，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巴彦山今天可就是你的末日，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就在这时，石金辉唰啦把外衣就闪掉了，那里边早准备好了，一伸手扯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
2: 巴彦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
1: 哎呦，他们是谁呀？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啊，我可不能吃了亏呀。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上刚一变色儿，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小人有下情回禀。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

0: 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

0: 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发酵中药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发酵中药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发酵中药，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 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 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啊，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3: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0: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0: 嗯 嗯, 嗯，
3: 在没吃咱这个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
3: 呀,
0: 哎
3: 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0: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
3: 嗯、
0: 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3: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3: 嗯
0: 嗯
3: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3: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3: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3: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嗯、
0: 非常快的。嗯，
3: 是是，
0: 咱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3: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3: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3: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嗯，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3: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3: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3: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3: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3: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3: 嗯，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3: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3: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3: 哦、
0: 就活动活动、
3: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3: 嗯
0: 嗯，
3: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3: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
0: 嗯，
3: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3: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3: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3: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3: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3: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3: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3: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3: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3: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3: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3: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3: 嗯，20多年了。
0: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3: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3: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3: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3: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3: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3: 嗯，
0: 哎，
3: 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3: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3: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3: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

0: 现在通过发酵中药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好，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这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发酵中药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

0: 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要平价药，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0: 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哈，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发酵中药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是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哈、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吧。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后边再给你开2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啊，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一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的，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方的效果，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 那这个气血是由

0: 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2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2副药。
0: 嗯，
1: 你看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1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儿：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1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5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4: 这一片儿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到根本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啊，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啊，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4: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身体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4: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一照。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

0: 好的，对吧？
1: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1: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1: 餐后呢15-16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1: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1: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1: 看见了就擦着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0: 嗯嗯。
1: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啊，
0: 嗯，
1: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1: 我也是天天去测这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这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1: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1: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1: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11假期，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立体花坛成为拍照打卡新景点。如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 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湖北恩施的秋天很适合慢慢走，国庆来这里可以去恩施大峡谷看绝壁与云海，沿着山间栈道走一段，再到土家女儿城逛逛，听听当地人的歌舞，感受浓浓的土家风情。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平山峡谷坐船，看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间穿过，到狮子关走走，看看山路、峡谷和漂浮水道。这里山多路也多，不必一天塞太多景点，留点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土家菜，慢慢感受恩施的山野气息。浙江丽水不只有山水，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古村、梯田和慢悠悠的乡野生活。秋天来这里，去古堰画乡看瓯江晨雾，到云和梯田看层层田埂铺向山谷，再去松阳的古村落走走，青砖黛瓦、老屋石像，处处都是江南秋日的安静。这里没有太多喧闹的人潮，更多的是山风、溪流和晒秋的烟火气，适合找个周末慢下来，好好看看浙南的秋天。丽水官方旅游规划中也将云和梯田、古堰画乡、仙都等列为重点旅游资源。新疆伊犁的美很难只用一个地方概括，沿着伊犁河谷一路走，雪山、草原、森林和村庄不断变换。夏秋来这里，可以去那拉提草原看雪山下的牧场，到喀拉峻草原看起伏的山坡，再去赛里木湖看看蓝得透亮的湖水。喜欢安静一点，可以走进特克斯八卦城，在街巷里吃一顿新疆美食。伊犁适合自驾慢慢走，别把每天的行程排得太满，因为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往往是路上的风景。近两年带空箱子去中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除了传统的丝、茶、瓷，科技产品、定制服装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持续火热。在北京虹桥市场、秀水街、王府井东安市场等入境游客较多的消费场所，手持云台、运动耳机、定制服装等受到众多外国游客青睐，各大商圈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购、离境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的中国购体验更加丝滑。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程派戏啊，程派戏。为什么突然说要听程派戏呢？因为我爱听啊。好久没在节目当中听程派戏了，是不是？昨天呢看了一出经典的程派戏啊，但是呢它是前几年拍的这个京剧电影闻鸡归汉。 这个是迟小秋老师录制的一部京剧电影时长呢在2个小时左右挺长的一部电影，但是呢演出非常的细腻，整个的演出非常的细腻，包括服装化妆，包括道具，包括舞美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腻。不同于舞台上那种轰轰烈烈的家国征战、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闻鸡归汉呢，实际上讲述的是乱世才女半生漂泊和一种两难抉择的故事。东汉末年乱世纷争才女蔡文姬命运多舛，流落在匈奴12载，扎根异域，成家生子，但是呢却始终心系故土。后来呢终于有了归汉的良机，但是呢要面对的是舍弃骨肉，如果留下孩子就难返故土的这种极致的两难抉择。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闻鸡归汉里面的唱段闻鸡归汉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以唱功为主的一出戏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大段的唱段，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几个但是每个唱段呢相对来说都不短，所以咱们听的呢肯定不多。那么首先呢听到的是这个第一段落，叫荒原寒日思胡马荒原寒日思胡马，这是开篇的一个唱段当时呢是描述蔡文姬流落匈奴多年，他当时的抑郁生活和对家乡的思念实际上呢我们说蔡文姬流落匈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因为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一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嘛在这种战火当中蔡文姬逃难途中呢被匈奴王给掳走了，就远嫁了匈奴。到了匈奴这生活呢12载过去，也有了一双儿女呢也都长大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每一天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虽然说嫁与贤王安稳度日，有了安稳的家庭，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胡地的生活当中面对着荒原大漠，夜夜遥望中原的方向，心里面藏着的是无尽的对家乡的思念和漂泊的孤寂。我们来听到这个第一段《荒原寒日思胡马》。

刚才说了啊，这出戏呢，它是以唱功见长啊，而且呢，排演的特别的细腻啊。咱们刚刚听到的呢，这个迟小秋老师啊，他这段唱就完美的诠释了程派的这种幽咽婉转、内敛深沉的这种韵味核心。本身呢，迟小秋老师他的嗓音呢就很醇厚啊，不张扬，不伶俐，但是呢，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们说到这出戏啊，闻鸡归汉，实际是说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是在1925年的时候编排的程派的经典剧目，首演呢是在1925年的12月12号，跟红拂传还有梅妃并称为程派的早期三大名剧啊。那么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迟小秋老师啊，主演的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当中的一个唱段。实际上，他这个《闻鸡归汉》呢，有很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啊，有不同的演唱版本。你看，在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国家京剧院就复排过，当时是由李世济来担任艺术指导，然后李海燕和宋小川主演的。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戏院啊有一次这个演出，这个就是迟小秋、黄炳强主演的。到2021年的时候啊，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完成拍摄，并在当年呢进行了点映啊。这部电影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重点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呢，在2022年11月的时候，也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评委会荣誉影片。有时间呢，大伙儿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这部电影呢是能够搜到的啊，特别高清，因为特别高清，所以能看到整个的舞台的设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融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跟传统的艺术来进行结合啊。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开篇的一个段落，荒原寒日思胡马，这个电影里面经典唱段特别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说这个闻鸡归汉呢特别像京剧演唱会啊，因为它里面都是大段大段的唱啊。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段落，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这个也是这出戏的经典名段之一啊。那流落匈奴12载，蔡文姬终于有了归汉的机会。汉丞相曹操哎，感念故人蔡邕的知交情谊啊，也特别珍惜这个蔡文姬的文采啊，知名的大才女嘛，特意呢派使者携重金远赴匈奴，哎，来赎回蔡文姬，然后呢，希望蔡文姬归汉之后能接续他的父亲，完成修史大业啊，修这个《汉书》，传承中原文脉。所以得知到这个消息呢，蔡文姬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可以重回故土，叶落归根，悲的是呢匈奴这边规矩森严，你不能把孩子带走，那孩子已经挺大了。所以说归汉之路注定就是一场骨肉分离的断肠离别。哎，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就是蔡文姬踏上归程之后的第一个唱段。

0: 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这个情况一样，你多一天我都不让你用。
1: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啊，还得拜托老师多给大家伙联系联系。
0: 你放心啊，这次呢是30年难得一次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给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高含量的30年难得一遇的金边水之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先报上名，我们的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听众您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您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呢，我总是头晕呢，胸口发闷呢，就浑身都没劲。哎呀，这折磨我了都快2年了都现在呀。
0: 别着急，慢慢说。头晕胸闷是持续性的，就是一直有，还是间歇性的偶尔有？啊，有没有心慌、气短、眼前发黑的这个情况？
3: 哎呀，我就是都有，都有啊。尤其吧，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最严重了。有时候我坐着呢，好好的，突然吧，胸口就发紧了，气呀就接不上来了，这心跳呢忽快忽慢的。头啊一阵阵发懵啊，我也到医院我去查过的，什么心电图呀、彩超的都做过了，大夫呢说我呀心脏的这大问题没有，我呀就是有点供血不足呀，给我开了不少这个稳心活血的药啊。
0: 药是一直在吃，但是效果不理想，对吧？
3: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不好转呢。这药吧我都吃了1年多了，时好时坏呀。哎呀，最折磨人的吧就是晚上了，我现在呢一个人住呀，儿女呀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到了夜深人静呢，我这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总怕自己半夜呀心脏出问题，到时候就没人发现，没个人管呢。哎呀，我经常整晚呢都不敢深睡过去，就特别煎熬啊。
0: 我能听懂你的问题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哈，很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跟您一模一样，
1: 哦，
0: 医院检查不出大病，但是常年难受。
1: 对，
0: 根源不在大血管堵死了，而是在细小的微血管、末梢血管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细小的斑块的淤积呀、垃圾堵在这些末梢血管里。大血管畅通，仪器检查不出来明显的病变，但是心肌呀、神经末梢供血供氧跟不上，就会反复的胸闷、心慌、头晕乏力。再加上你独居，心里不踏实，焦虑呢会让血管收缩，淤堵越来越重，这就是你吃药不见好的原因。
1: 哎呀，叶老师啊，您哪，这真是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种感觉呀。反正呢，天天身上不得劲，但是呢我又说不出来，而具体哪里啊说有毛病，哪里说严重了，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调啊？我吃的那些药啊是不是都没用啊？
0: 不是药不对症啊，是普通的药物吧只能维稳心率，缓解症状，化不掉血管里边陈旧的斑块和微小血栓。你这种细微的血管淤堵啊，长期供血不足的问题啊，必须用专门破血逐瘀、溶栓清斑的东西。啊，我们临床上针对于您这类的患者的话，会给患者搭配道地的金鞭水质素。别的普通的水质产品呢，我们也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产地不道地的话，有效成分极低，吃了基本上没啥感觉。只有江西樟树正宗的金鞭水质飞牛质。啊，它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高，能够钻进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把顽固斑块、细微血栓一点点的给它溶解掉，给它化掉。
1: 哦，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听别人也提过这个水质素来着，我还犹豫呢，我又也不敢用啊，我生怕我不对症，怕没效果的。我这个岁数了吧，我现在呀，就想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过两天安生日子呀。
0: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临床的真实效果，你就放心了。就像您这种轻症血管淤堵，长期心肌供血不足，查无大病却常年不适，坚持用上半年就一个周期，全身血管通透性会明显的提升，心慌、胸闷、头晕、睡眠差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改善了。如果说是多年高血脂、血栓斑块、陈旧性血栓的中老年朋友，坚持用一年，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扫养护。而且本次呢，咱们节目也争取到了这批货，是远超国际两倍含量的啊，30年来难遇的高浓度的批次，效果比平时医院定点供应的还要好，所以说你能感受更好。
1: 哦，那好那好，那我呀这太适合用了。哎，易老师啊，我真是被这个毛病呢拖得呀，我是身心俱疲的，晚上呢睡不好，白天呢人也没个精神头的，儿女呢也在外面呢都跟着担心呢。
0: 我完全理解，就您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中老年心脑血管亚健康，拖久了小淤堵就会变成大问题。您呢只要坚持按量使用，把末梢血管疏通开，供血供氧恢复了，心慌胸闷、体虚乏力、睡眠不安呢都会逐步的好转。
1: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我现在呀我就想报名，我呢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就不想啊再这么熬着了。
0: 先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本次高含量的金鞭水质素呢，它名额有限，专门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但是这次能不能跟厂家谈下来还不确定。不过呢，就像之前有个听众朋友说的，我报名我也什么都不耽误啊，如果说要是到了呢，肯定得先紧着我先报名的啊，如果说没申请下来的话呢，也没什么损失啊，反正这几天大家伙呢就是需要的，你就抓紧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订购啊，然后呢给自己先争取个名额，等到我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白了吧？
1: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那易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先登记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恭喜您打通热线了。慢慢讲一下您身体上的情况，有什么不舒服的，心里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跟我说了啊。
4: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68了，你看我有10年的高血压，啊，高血脂，3年哈、就查出这个双侧颈动脉的斑块，还确诊过这个强心性的脑梗。这几年呢也疏通过血管，哎呀，那些药啊从来也没间断过。
0: 反正是基础病拖了很久了啊，常年靠抗凝的降脂的药在控制指标，对吧？
4: 对对对，没错。你像阿司匹林啊、巴丁的那些药啊，每天我都定点服用，从来也不敢漏。哎，每到这个春秋这个血管收缩的时节，我还主动去医院打这个输液，想着能冲刷血管嘛，预防中风，身体状况的一年不如一年。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还是又发闷又发紧，视线呢也经常那个短暂模糊，两条腿也沉，啊，又沉又重。你像走个200-300米啊，这个腿就酸胀的麻木，哎，必须得停下来休息休息。你像晚上哎躺下，就心慌气啊，胸闷的，而且那个频繁的盗汗，只能靠着这个枕头啊半卧着这个睡觉，一晚上这也就醒来个3-4回啊，根本就没有沉睡睡过觉啊。最让我这个忧心的就是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你像出门总忘带钥匙，哎，买个菜转头就忘哎要买的东西了。你像子女在外面务工半个月这才回来一次，每次都说我反应特别迟钝，哎，特别担心我，说我慢慢这样发展都成老年痴呆了。你像我身边这个老伙计，哎，都说这个水蛭素化斑块的管用，前后都换了4个牌子，像那个线下养生馆，哎，直播间我操全都买过，最贵的一盒2300多。哎，这都连续都吃了大半年，哎，复查这个血脂、颈动脉彩超，哎，这个斑块什么的，一点也没缩小，几万块钱啊，全部都白费。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市面上哪种才是真是有效呀？
0: 市面上90%的水蛭制品，它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高价没用核心的药材，你工艺不达标，我跟你讲，一下子就到了根儿了，它就不好使。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三高拖久了就拖成了久湿生痰，啊，痰湿入血了，它就会堆积，就形成了腹壁血栓，就变成了正价痞块。啊，那咱们说阿司匹林只能打碎大的这个血栓，啊，你细碎的渣子依然在血管里边游走啊，它堵塞了脑部了，眼底的微循环了，哎，我们头晕健忘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输液只能起到扩张大血管的，那扎根在血管深层的这个陈旧的斑块的清除不掉，所以它只治其标，这常规的药物。
4: 嗯，
0: 那要想说用上真正的金鞭水蛭、飞牛蛭、冻干粉，它有三个硬性标准，缺一个你就不能买。
4: 嗯
0: 啊，第一个认准道地的，中国药典写明了唯一药用的金鞭水蛭原产地是江西樟树。
4: 嗯，
0: 啊，你只有江西樟树生产的这个金鞭水蛭才是最道地的。你像其他地区，比如说安徽太和的只是什么、
4: 嗯、
0: 药材集散地，它根本都不是养水蛭的地方。那流出的货物都属于鱼龙混杂的，它普通的麻黄，它根本不可能有治疗的作用。而外包装呢，它也不敢给你写什么中药饮片。它这个属性上面只给你写掉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没有药用提纯啊，它这个性能含量极低，再贵它也没有调理的作用，明白吧？
4: 哦，对，我之前买的这个四款啊全是安徽产品，包装你像那个确实写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当初只觉得贵，哎，说就是好货，现在才从这个源头就选错了。哎，这第二条标准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呢，你就得看这个冻干的锁活工艺了，因为新鲜的金鞭水蛭里边这个水蛭素啊，活性是不稳定的。那传统晾晒的、烘干的，半年内它的活性就完全失活了，就流失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保持活性，它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依靠低温真空的冻干技术，啊，能在三年稳定的锁住有效成分，产品不标注这个冻干工艺的，你就直接放弃。只要不是冻干粉，咱就不用，明白吧？
4: 哦，对对对，你像我家里剩下的那些产品包装哈，完全就没有提冻干，这下就对上了。那这个第三条分辨依据是什么？
0: 每一盒的正品上面吧，都有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上面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它的含量标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今年的这一批的金鞭水蛭素啊，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呢是超出国家药典标准的，它是每克里边含有200单位，而很多杂牌的呢只写净含量，就是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克啊，你含有多少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抗凝血酶，也就是我们真正用的就是要溶栓化斑的，就这个抗凝血酶，它的单位是多少。哎，如果少或者是根本没写，那咱就没办法去用了，因为它根本起不到作用了，明白吧？
4: 哦，对对对，听完这个三条标准哈，哎呀，我才算分清这个好坏了。这哈，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不少这个老人网购这个干水蛭哈，自己磨粉泡水，说是省钱能通血管，像这个方法靠谱吗？
0: 这个方法呢，坚决不能效仿，风险很大。啊，风险很大。野外的普通的水蛭啊，没有这个消杀提纯啊，它携带的重金属还有有害细菌，本身它就不在药典的药用名录里边。水蛭素它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像有高血压呀、脑梗病史的人，如果长时间服用，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皮下瘀斑，严重的还会引发内脏隐性出血，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4: 哦，对对对。那个正宗江西樟树金鞭飞牛蛭和这个杂牌这个核心这个差距在哪儿？真能化解我多年那个陈旧斑块吗？
0: 金鞭水蛭，也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飞牛蛭啊，它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破血逐瘀的圣药啊。它属于药性是阴中制阳，一方面呢能够深入全身大小血管，把硬化固态的斑块直接给你分解代谢掉。它不仅是简单的打散。啊，它是给你溶解了，变成液态了，给它容易代谢掉。另一方面呢，是补足人体的阳气，切断痰湿滋生的环境，毛细血管深处的微小血栓斑块都能给你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最适合应用的就是金鞭水蛭素，明白吧？
4: 哦，对对对，那有没有和我症状相似的这个真实案例呢？给我参考一下。
0: 之前咱们专家组在江西跟踪过一位独居的老人， 同样是双侧颈动脉斑块，常年的头晕健忘了，四肢麻木，单纯的吃西药一年了毫无起色，但坚持服用正宗的非牛制冻肝粉，一个月人家心慌盗汗就减轻了，夜里边都可以平躺的睡觉了，四个月走路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模糊，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消失了，坚持八个月复查，颈动脉斑块明显缩小了，买菜做饭做家务都能够自己完成了。
4: 对，挺好。哎，那这次对于这次这个节目对接的这批产品，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0: 那这就不用说了
4: 啊。
0: 这批金边水质素原料是近30年来品质最优的一批，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2倍，而且冻干工艺完全锁活啊，它的产量十分稀缺，单纯的湿气重啊，偶尔头晕的轻症，坚持服用半年就可以缓解浑身沉重、失眠、麻木的情况。像你这多种斑块，多少年了啊？有脑梗病史的，建议呢就调理一年，能大幅度的降低二次中风、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减少长期服药的身体负担，明白吧？
4: 明白。你像我常年独居，最怕这个深夜突发这个血管急症，你像没人照料，这现在能直接订购吗？
0: 厂家供货的这个配额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售，你等到购货商呢协商完毕之后吧，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反正日常养护给你一个建议啊，饮食要清淡，少吃咸菜、肥肉、油炸的食品，因为这类的食物会加重痰湿。然后每天条件允许的可以出去走上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等到水质素如果大家争取到的话呢，你直接就订购上，现在可以打电话先订购一下啊。
4: 好，谢谢易老师，今天哈彻底解开了我多年这个疑惑。像之前哈只看价格，忽略产地、工艺、检测的三大关键点，白白浪费了不少钱呀。
0: 这个就不用讲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然后呢，这回知道了该怎么选了，咱们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啊。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说，水质素到了，我先报个名，有的话呢就给您，没有的话呢咱也不耽误啥啊。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痹、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 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哈，最近几年时间呢，很多权威的医学研究机构哈，针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都做了一个专项的调查研究。最终呢，出具了多份学术的报告，显示说人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疾病，那么都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像我们国家这个心血管病中心它发布的报告显示哈，高血脂啊，这个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甘油三酯超标，血管内呢进而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它是导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的因素。据统计，目前我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是突破了3.3亿人，占总人口呢将近1/4了。
3: 对。
2: 每2位离世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有一名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3: 对，因为这个病啊，最终失去生命的。
2: 对，这个数目非常的触目惊心呢。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首屈一指的最困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慢性疾病。
3: 对。
2: 包括国内血液流变学发布的大量的慢病的数论的报告当中，他提到了说血液环境出现变化，它还会导致各种代谢类的疾病。糖尿病啊，痛风啊，这些疾病，也包括了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典型的那就是各种皮肤病。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常年反复的就出现什么湿疹呐、皮炎呐、皮肤的瘙痒啊，被这些病折磨着，不断的长老年斑，根源是在于血液的代谢的这些毒素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那只能是通过皮肤向外代谢，它刺激表皮，包括神经性病变啊，脑神经受损，肢体麻木，肌肉萎缩，各种的骨病，缺血性的股骨头的坏死，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等等在内吧。最后统计结果发现，人体90%各类的疾病都和血液有直接关系。所以楚老师，这个血液环境 这个健康的问题，它是当前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3: 嗯，对，你说的这些报告都是真实的啊，都是事实，有这个数据调查的。
2: 嗯
3: 啊，关于这个人体的血液环境啊，这个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医学界在不断的这个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里面就包括中医啊，你看在中医这个体系当中，千百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医这个老祖宗对于各类的疾病，他就把这个气血充盈啊，通畅血脉啊，你看他作为这个调理疾病的核心的根基。
2: 嗯，
3: 所以一看啊，一直到现在都说啊，就是各类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当中，你看啊，它都是以什么，以气血为根基，然后再进行一些组方和配伍。就包括我这个交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

这个系列方法。我说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说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啊，调整脏腑的气机，实现身体元阳之气的一个充盈。说我们就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了。那元阳之气充盈，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呢？归根结底，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如果从血液的角度来说，

0: 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疾病的治疗恢复，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就气血的重要性是贯穿始终的。所以讲，血为气之母啊。如果说血不足了，匮乏严重了，这气就会随之就消散了，叫气随血脱呀。所以中医什么呢？重讲叫血者神气也，就是我们这精气神儿旺盛，全靠血液来滋养。就像植物需要水分一样，这是最根本的基础，是必须依赖的，是吧？有了水分，那就是养分，才能枝繁叶茂。同样的道理，只有血液健康，才能够机体健康啊。而近几十年来，你看，随着这个西方医学的发展，更是把血液和这个健康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的更为紧密，剖析的也更加的透彻和具体。为啥这么讲？你看，咱们这个，到这个西医到医院去看病，医生首先让我们做一些检查，在这些检查里面，你看看有个最基础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基本上不管是你看什么病，都是要去做这个检查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最基本的医院都会让你做什么检查？
1: 我看到医院基本上都得先验个血吧，
0: 你
1: 抽
0: 看
1: 个
0: 看，
1: 血。
0: 非常规是 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哪怕就发烧啊、感冒啊、什么拉肚子啊，这个腹泻什么的，他都得
0: 就是
1: 验
0: 这些
1: 血。
0: 简单小事，他都得验血，
1: 对。
0: 是吧？哎，因为通过验血抽出这小管血，用处就非常大了，因为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啊，就咱们整个全身的一个疾病或者健康状况，能查看身体诸多的指标，包括什么各菌、细菌、病毒、炎症、血液粘稠度、血脂四象，可以查血液环境的现状，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指标啊，容不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啊？有没有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的危险呢？还能反映出自身整个代谢油脂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包括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是通过血液的检测啊，最终发现，然后进行判断的。
1: 楚老师做这个，血液化验啊，它能看出很多疾病的结果。它是不是就是主要通过血液当中的这些细胞发现各种问题的，是吧？
0: 哎，对，一定是。主要呢，还是观察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血细胞的状态所决定的。这血液当中细胞一共几类啊？三大类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比方说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还有这血小板组成嘛。这三种细胞是各司其职，是分工很明确的。红细胞干什么的呀？是专门啊给全身这些细胞运送氧气和营养的，带走什么？带走这些代谢废物的。那白细胞干啥的？白细胞相当于身体的这安保的卫士啊，碰到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它去识别，它就去攻击，去消灭它呀，还得清理坏的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消除体内这些炎症啊。那血小板是干啥？是负责修补破损的这些什么，比方说血管的这些内膜细胞，出现这些血细胞受损破损的，来进行修复，来负责凝血机制的，防止出血或者是什么。以后能形成这种血栓呐，聚集也形成斑块啊。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我们一旦这个血液就整体的环境变差，比方说血当中有过多的糖分了、油脂了、一些代谢垃圾了、炎症因子了，它不断的堆积，这个时候红细胞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互相粘连的情况，整个造氧和血氧能力就会严重下降。那怎么办？说身体为了弥补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它会代偿性的迫使很多红细胞大量的生成，红细胞生成的基数过多了，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了。长期处在这种血液环境当中，造血系统产生的红细胞的能力，最终还是跟不上它快速的消耗，它就会出现红细胞数量不够，引发贫血性缺氧。而且血液当中这些慢性的炎症，如果持续的刺激，会让白细胞数量急剧升高。而且这些毒素又会降低白细胞的活性，导致免疫防御系统变得脆弱，各种油脂和这各种什么有害的这些物质继续损伤这种血管壁、血管内皮细胞，会让血小板这些细胞过度的聚集，容易形成什么血栓的形成。如果这些垃圾毒素持续性的伤及到整个骨髓造血了，血小板生成变得更少了，那身体止血能力又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说验血看啥？就看红细胞。看你身体整个缺氧、血稠、贫血的问题，然后看白细胞，可以判断你体内炎症感染和各种

0: 免疫的一个真实状态。看血小板，哎，能评估整个血管内膜修复凝血水平，是吧？提前发现血栓或者有没有出血的倾向和风险。所以说，从这儿你可不难看出了吧？常见的各种什么心脑血管、代谢类、免疫类这些慢性病，实际上并不是器官本身突然间发生病变，也不是什么血细胞本身先天存在某些缺陷，根源就是什么？就血液环境不好了。血液环境持续的恶化，直接干扰着血液当中这些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生存条件了，导致这三类细胞的数量发生失衡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活性功能不断的受损了，进而导致什么，这些血细胞功能发生失常情况。这些血细胞一旦功能失常了，人体赖以维持运转的这些供氧的输送啊、免疫的防御啊、血管的修复，整套的这个生理体系，它就会接连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形成。所以说，我们得的很多各种病，你要是归根结底来说，从血液来讲，都是有最直接关系，它都是一步步连锁引发的各种后果嘛。
1: 嗯，那我明白了。那既然这样，楚老师，那为何我们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发生变化呢？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疾病发生的问题了呀。
0: 嗯，的确是如此的，这也是这个传统医学一直以来啊，可以怎么讲，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1: 为什么呢？
0: 传统医学解决不了啊，首先是这样的，它会成为这个生物医学重点攻关的。就你刚才讲到它为什么，因为传统医学解答不了这个，解释不了，就得从什么生物医学重点去攻关了。你要从现在生物医学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人体完整这个血液体系啊，除了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三类功能性血细胞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多种天然的活性一些小分子物质成分，比方说啊，供给于全身细胞能量的像葡萄糖物质，参与细胞合成的各类什么氨基酸，调节体液平衡的电解质，参与脂类代谢的这些游离的脂肪酸，包括代谢产生的尿素、尿酸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微量活性多肽等等这些小分子物质。而真正决定血液净化能力、让血液环境好的，是血液当中有一种是非常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叫什么呢？叫腺苷的活性成分。这个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血液正常运转，滋养全身。啊，靠什么？全靠腺苷这个物质来传递整个营养物质输送的指令。充足的腺苷能干啥呢？能够实现舒张我们的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抑制血液炎症因子的堆积，防止血小板异常的聚集，同时还能保障红细胞、白细胞的活性和正常的代谢，维持血液干净、通透、循环通畅。这就是腺苷。而且通过生物医学还不断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内这个腺苷含量，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看这个年龄小这个孩子呀，他们体内这个腺苷是非常充足的，他们腺苷充足的血液环境就很干净，血液呢整个周身循环就非常好。所以说你看很多一些慢病，它就不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什么什么高血脂、粥样硬化，你看孩子得这病不微乎其微吗？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机能会逐步的衰退，自身合成包括储存的这些腺苷的能力会持续的下降，也就是血液当中腺苷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严重流失的情况。一旦腺苷大量的流失了，就相当于血液的这个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这个功能就大幅的就减弱了，血液环境逐步就恶化了。进而就能出现什么？各种血液垃圾堆积、血管硬化、慢性炎症的滋生啊，包括血细胞功能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到最终可能诱发各类代谢或者免疫及心脑血管方面的各种疾病发生。所以说，这个通过生物医学就得出一个结论啊，什么呢？就补充人体需要的腺苷，这就是改善人体血液环境最重要的根本。就让血液干净，血液环境好，必须要补充需要的腺苷物质，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很多跟血液有关的，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发生形成的各种病变。而在这方面，咱们国家呢，也是一直在努力去探索， 也依靠国外腺苷提取的技术为借鉴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搞研发，直到2005年呢，这个国产的有一个腺苷注射液已经研发成功上市了，而且已经开始用于临床。
1: 嗯，冯老师，您说这个国产的腺苷的注射液，它是以国外腺苷提取为借鉴的这个基础上研发成功的。
0: 嗯、对。
1: 那国外它这个腺苷注射液，它是从哪儿提纯出来的呢？
0: 这个最早啊，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27年，剑桥大学啊，德鲁里与圣吉尔吉啊，这是两个生物医学家。当时他们从这个牛和羊的心肌细胞的组织当中，他们提取出这种活性物质，然后最开始他们搞什么，就开展这个动物实验，就把这个活性物质呢提取出来之后注射到哪儿呢，猫和狗，注射到他们身体当中了，然后通过实验发现呢，提取出这种物质，哎，它能让猫和狗的一个冠状动脉血管快速的起到舒张的作用，血流阻力明显下降了，而且血压都趋于平稳，趋于稳定了，血液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了。就当时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以后呢，又经过不断的大量的其他动物一些搞的临床实验，过了2年以后，在1929年呐、提纯出的这个活性物质才正式把它命名叫什么呢？叫腺苷，这是最早了。以至于在那时候以后啊，将近50多年的时间当中，就这种腺苷的物质，它仅能够为动物所用。你看它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它只能为动物所用，就是人类使用以后它就达不到动物发生的这种理想效果，实现不了。
1: 嗯，那这个它也属于生物提取了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动物用效果就好，那人类用就不行呢？那是这个基因它不太匹配吗？
0: 嗯，首先呢，因为啥呢，在早期的时候生物医学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这个对于动物体内提取的这种腺苷物质啊，发现个问题，就什么呢？这个成分很少，杂质还多，活性还不稳，剂量还很难把控。只要是作用到人体以后，就发现呢有很多负面的效果，而且还产生一些其他额外的风险，就风险还很高。所以说一直呢都是在当时不敢给人类应用。但后来随着这个生物技术它不断的发展呢，最终呢改成什么呢，从这个枯草芽这个孢杆菌进行密闭液态发酵以后进行提取合成，也就是全过程在无菌发酵罐内以葡萄糖为基础的糖料为培养基，然后产生这种微生物以后，然后自身会大量的合成这种腺苷物质，然后再经过多层的过滤结晶和重结晶提取，这套发酵工艺呢就很大改观了，杂质方面就少多了，没什么杂质了，而且呢这个批次的成分还稳定，而且什么提纯量就很大了，规模大了。80年代就是这个第一代这个发酵的腺苷制剂在欧美地区就已经广泛投入临床了。到了90年代，这个基因重组发酵技术进一步成熟以后呢，这个量产成本就大幅下降了，价格相对更是便宜不少了啊！一直到今天啊，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全世界依旧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枯草的芽，然后呢产生这种孢杆菌发酵作为传统方式来进行提纯这个腺苷。那这种传统方式提纯的腺苷呢，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它就是什么，提纯量很大，能满足这个很多很多的需求，再就是价格很便宜，稳定性也比较良好，安全性也是很高，这都优点。但缺点是什么呢，是从这种叫枯草芽孢杆菌当中提纯这个腺苷，它的活性一直不是很高，所以从效果角度来说呢就不是很理想。你就包括就现在啊，就这个医院广泛运用这个腺苷的注射液啊，用于改善血液环境的，不管是溶解血栓、化解斑块，还清除自由基啊，以及对抗各类炎症因子，它效果总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过段时间就没作用了。为什么？它就是活性不高，所以它持续时间不长，它远远不如什么呢？从这种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提取这种腺苷的活性高，它是比不了的。毕竟啥？你高活性一定是什么？得是在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 对吧？你把它提取出来，才能有极高的活性嘛。
1: 嗯。
0: 但是你看呢，现在这个广泛用的腺苷是啥呢？是用这种枯草芽。什么叫枯草芽？就干枯的一种特殊草类植物，都已经干枯了，用它这个干枯的草芽来进行发酵这个孢杆菌一种菌，然后呢，通过这种菌经过提神提取，然后呢来合成这种腺苷物质。你想吧，你看本身这个枯草这个芽，啥叫枯草？枯草是不是就没有生命力了？干枯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没啥活性了？所以说它发酵得出这个孢杆菌，它自然活性就很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硬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合成这种腺苷物质呢，你作用人体以后，虽然也安全性也很好，但是它活性不高，效果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还不持久。而且是最近啊，就是这个一二十年吧，不光是咱们这个国内，就全世界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呢，也是一直在潜心想攻克这个难题，想找什么呢？想找能不能从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当中，哎呀，能够找到被人体细胞基因能高度匹配的，能实现什么高活性、高质量、高纯度的这种腺苷物质，来替代什么？就替代现在广泛使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的、合成的，想把给它替代了，来解决活性不高、效果不好、不持久，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有没有进展？有，你看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99年年末，也就2000年年初，生物医学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发现了有三种生物物种当中，发现了有极高的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这种腺苷物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叫极地冰虫这种生物。
1: 嗯
0: 啊。含量第二位高的是什么呢？叫苏门答腊条纹兔。第三位是什么呢？是冬虫夏草，在它这个虫体当中。这是当时对于这三种生物重大的发现。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来了哈，就当初曹伟宁曹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之后呢，我当时那不是有这个间质性肺炎嘛，他就让我喝，
0: 嗯，
1: 就说这里面啊有非常强的腺苷的物质，就能够把什么肺炎链球菌呢，什么各种细菌吧，就完全都能给杀死杀灭。
0: 嗯，
1: 他说的这个腺苷是跟您今天讲的是一种吗？
0: 对，是一样的。
1: 哦、
0: 啊，你听我接着说啊。
1: 嗯，
0: 在2000年前后啊，这个生物医学通过对大量自然界当中太多的各种生物物种搞了很多的这种提取和提纯实验了，但是最终只确定了这三种生物，就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就极地冰虫、苏门答腊这个条纹兔啊，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按含量都是有先后排序的，最高的就极地冰虫。也就是说呢，这个这三种生物最终被锁定了，也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它们体内含有的腺苷物质是含量最高的，纯度也是最高的，活性也是最高的，
1: 嗯，
0: 就与人体血液细胞基因而且还是高度相似的。什么意思啊？是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而且含量最高的就优质的排在第一位的，就刚才讲的极地冰虫。这个虫子、啊、咱们国家没有，它是属于叫环节动物门的，是全球唯一一个是终生它都生活在什么环境呢？极地的冰川的冰层里面。为啥叫极地冰虫啊？它属于多细胞的一个虫体动物。
1: 嗯，
0: 体型特别小，长度1到3厘米，粗细更小，仅有1毫米。
1: 啊、哦，
0: 它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个北美西部这些高山和冰川当中。当时通过这个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这种动物体内这个腺苷这个物质是最纯净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利用率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时呢就重点在这方面想搞这个提纯提取。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没有提取成功。
1: 嗯，那是不是因为体积太小了，它不好提取，还是说，它数量太少了呢？
0: 嗯，都不是。啊，这个极地冰虫数量很多的。
1: 嗯，
0: 体积小就以现在的技术是一样可以提取的，只是因为这个虫子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也是一个缺陷呐、啊。对于提纯角度来说是个缺陷、
1: 嗯，
0: 什么呢？也就是温度要求极高，它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度。这个细胞膜就会自然的就会融化了
1: 啊，
0: 然后细胞膜里面的腺苷的物质就完全破坏流失掉了， 就没有活性了，所以对温度要求极高啊。你可以想，提纯技术可以在5度以下搞提纯，但你想想提纯出以后这个腺苷的物质，如果说一旦保存不好，超过这个5度的温度，它就会完全死掉了，就没有任何活性了。就这一点是最难以攻破的，是吧？它纯度质量它再好，但是它温度要求太高了，只要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完全就失去活性了，没有价值了。
1: 嗯，这个确实太难了。那谁能把温度掌握的那么好啊？嗯，我们想只要是任何有一个环节说这温度没把控好，那就没活性了。
0: 对呀。
1: 嗯，那不行哈。
0: 对呀，就比方说提纯出来了，到咱们这儿整个流通环节包括在家里存放，你能把这个温度掌控这么好吗？稍微有任何一点温度超过这临界点，这活性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没功能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到现在还实现不了啊，这个事儿啊。嗯
1: 嗯，那您刚才不说还有一个什么苏门答腊什么兔子是吧？
0: 哎，
1: 那不也说那个腺苷含量特别高吗？排第二位吗？
0: 哎，对，它能排在第二位，叫苏门答腊条纹兔。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进行正常提纯提取的。哎，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啊，它也有，这个是因为温度吗？
0: 不是，它可不是温度，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苏门答腊岛这个条纹兔啊，数量太少了
1: 啊。
0: 这个兔子是目前全世界来说是濒临灭绝的一个生物物种了，
1: 啊、
0: 属于珍稀特有物种。
1: 那不行，那它做提取那、
0: 啊、
1: 数量太少了。
0: 哎，只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苏门答腊岛1600米的什么深山，在原始雨林当中生存。
1: 嗯。
0: 就现存来说啊，就发现的数量最多都不超过200只，
1: 那怎么能行？
0: 太少了。
1: 对，
0: 没办法搞提纯提取，它满足不了量的供应啊。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多的量啊？一个兔子能提纯出多少腺苷来呀、啊？总共还不到200只，而且你想在原始雨林当中啊，那兔子本身它是很难捕捉、很难发现的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是行不通的。
1: 嗯，那明白了。那前两个都不行，这个虫也不行，这个兔也不行。那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冬虫夏草可以研究了，是吧？
0: 哎，对呀、啊，这就刚才接你话，就你刚才说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啊，这个提纯成功的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告诉你他这里面有腺苷的物质。
1: 嗯，
0: 说的对不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说生物医学的先进要通过什么来证实呢？肯定要通过他的技术成果来证实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物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活性也是很好的，和人体血液当中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也是高度接近的。在前两个物种都没办法提纯的情况下，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冬虫夏草来提取腺苷，实现基因重组，进行技术的研发，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了。
1: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伟宁、曹工他们还没有搞冬虫夏草的研发呢。
1: 嗯，
0: 也就在他们之前呢，就生物医学，就咱们国内也其实也在搞了，啊，也是因为很早都发现了，就是腺苷在所有生物体当中只有这三样最适合人体应用，含量最高的，纯净度是最好的。活性最好的，但其他那两个呢还不行，用不了啊。所以说在2000的时候已经对虫草呢进行了什么基因重组技术，它主要对技术得提纯呢，你得提取出来啊，保证活性啊。只不过什么呢，一直也没有获得这个重大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体内这物质成分它不光是腺苷，因为它太多了，
1: 嗯，
0: 是吧？什么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啊、虫草素啊、核苷酸呐、啊、麦角甾醇呐、啊、等等，太多太多这种重要的核心这些物质了。但是呢，这些物质活性也都是很好的，也都很纯净度的，也都是极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极其的脆弱。脆弱上什么程度呢？就像薄冰一样，就像你手拿了一块薄冰一样。稍不留神很容易就什么就破碎了，
1: 破了
0: 它就破坏了。
1: 嗯，
0: 它破坏了，它失去完整性了，它活性就严重就降低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多好的东西怎么能保证它完整性不破坏？那是不是对整个提纯提取的技术要求是不是极高啊？ 所以说，在当时呢，一直没有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的突破，啊，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这个曹伟宁、曹工，为什么在我们业内啊佩服？佩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在搞生物医学工程，就基因技术方面、提纯技术方面是很了不起的。你看，大家都在搞这技术提取，你看最终结果怎么样？人家率先把这技术搞成功了，实现了所有这些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物质成分。全都他妈高效的、高活性100%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高活性作用人体细胞基因当中了。啊，有人说了，说是他们也用了9年多时间，这时间也不短了。啊，我说的是什么呢？你就针对于这样高尖端的技术，能在9年时间内能获得成功，可以这么讲，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了。啊，也正是当时呢，他带领团队率先把这个技术给搞成功了。这才打破了这么多年以来生物医学在活体生物仅有可利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在提取高活性腺苷这个瓶颈，一直打破不了。结果曹工他们的技术给攻破了。哎，在腺苷这种高活性完全高利用啊，完整性提取，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临床实验成功以后呢，为什么能轰动这么大呀？能引发国内外整个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啊，原因就是他们这团队让生物的提纯技术，而不是冬虫夏草的本身，是这个提纯的技术啊，相当于迈上了一个新高度嘛。
1: 嗯，明白了。您要是不说这些呀，我还真不清楚这里面这些事儿
0: 是
1: 哈。
0: 吧？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嗯，因此我一时啊，我认为伟宁最厉害的呢，就是在技术方
0: 的
1: 面，
0: 确是嘛。
1: 的确是了不起的工程师啊。
0: 对。
1: 而您呢，我感觉那是多面手。啊，什么都难不住你。
0: 哎
1: 你看
0: 呀，
1: 这个
0: 客气。
1: 中医呀、西医呀、生物医学呀，什么临床经验呐、技术理论，您都行啊，太厉害了。
0: 哎呦，你这个不敢嘛，这个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这句话啊，我虽然呢，你看中医也好，这个西医也好，生物也好，只能说都略懂一点，哈哈，略懂一点。可千万千万，你要是跟曹工程师来比，啊，尤其是在人家搞这个生物提纯技术方面，那咱们真是小学生了，这实话实说。
1: 周老师，您刚才说哈，曹工通过特殊的技术，把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它实现了一个完全高活性的一个提取利用
0: 对
1: 哈。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它和传统广泛应用的一个腺苷注射液，它们相比，你说它有哪些特殊的优势呢？
0: 枯草芽孢杆菌提取的嘛，现在医院都在广泛用的嘛，就是这个腺苷注射液啊，你要对比啊，通过还得通过实验验证啊，要通过这个临床实验验证数据发现什么呢？就是从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的优势，这些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明显不是一点半点，太大了。那首先啊，就是提纯出这个腺苷，被生物医学业内称为什么叫净血的，叫超级活苷。什么意思啊？就是净血，大家好理解吧？就净化血液嘛，改善血液环境，在这方面是尤为明显的。就血当中所有这些什么什么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啊，还是各类的游离的质子沉着呀，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血实现血液环境净化，这个传统这种腺苷。是完全比拟不了的。它有如此好的净血效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依托于活苷呐。什么叫活苷呢？就是极高活性的腺苷，就高活性啊。就这一点，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个腺苷成分根本是没法比拟的。节目开始，我刚才不聊这个话题了吗？就是目前为止，就腺苷活性成分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说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活性会最高呢？因为他选用的提纯的虫草是什么？是可是用的是仙虫草啊，他用仙虫草作为提纯的对象啊。这个仙虫草是活性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活性最好的时候啊，所以用仙虫草直接搞提纯提取，这活性物质相当于没有任何的流失啊。然后通过特殊技术实现基因重组，与人体血液这些细胞基因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充分持久的去发挥作用，而且提纯之后的虫草腺苷，它一方面 它能快速的舒张咱们周身啊，是所有的大小血管，包括这些细小的毛细血管，都能起到一个舒张血管的作用，增加血管弹性，软化血管，降低血流的阻力，还能避免油脂这种代谢垃圾在血管壁内的堆积和沉着。另一方面还干啥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种血管内皮细胞。

0: 包有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转化净化血液当中多余的杂质啊，持续滋养修复全身各类组织细胞的损伤，全是它能实现的。除了拥有极高活性以外，这虫草提取出这股腺苷，它是多分子的结构。那这种多分子结构，它什么？它与传统市面上这个腺苷呢，它属于叫单一分子结构，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咱们人体的细胞膜上分布的什么，像 A1、A2A、A2B、A3，它有4种这种腺苷的受体，分别掌管着我们的神经保护、血管舒张啊、炎症调控啊、免疫平衡啊，各负其责的。而传统的这种腺苷注射液呢，它是单一分子中的，只能解决一项，只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调理。那么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相当于什么？可以这么讲，它就相当于是万能药水一样，它能同时解决这几方面所有的问题，能开各种各样的锁，再加上这个高活性，它就能覆盖解决多种问题了。这种高活性多分子结构的腺苷作用人体以后，尤其对于比方说你看三高患者。啊，他自身血液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啊，高血糖，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足啊，早搏、心慌啊，心肌的一些病变，包括脑血管血流循环差、头晕迷糊、乏力、脑供血不足、手脚常年的冰冷冰凉、末梢循环不好，包括常见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各种一些顽固的皮肤病的问题。这个虫草腺苷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溶解血栓、降解斑块、清除血液当中的自由基、代谢掉血液当中过多的游离脂肪、胆固醇以及各类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等等这些致病的元素，都能起到强代谢的作用，而且效果快，作用还持久，而且极其稳定。再就是什么？从鲜虫草当中活体提纯的啊，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在里面。这是这几年大量的临床数据已经充分得到证实了。
1: 怪不得呢哈！我们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这个血液各项指标有明显变化
0: 你看
1: 了。
0: 看是不是？
1: 那不少常年血脂高的家人，坚持喝了2、3个月的这个虫草原液，再去做这个血脂的四项检查，甘油三酯啊、B 低密度胆固醇呢，这些指标明显就降下
0: 是
1: 来了。
0: 吧？
1: 对，就比他们用这个传统药物好太多
0: 正
1: 了。
0: 常嘛。
1: 还有不少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这样家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吃了十几年降压药、降糖药了，就是每天得靠这些化学药物维持这个血压和血糖指标的。他们连续是喝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的指标就逐渐的趋于正
0: 它就
1: 常
0: 好控
1: 了。
0: 制了，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对，就明显的可以减少各种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服用了。而且像常年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哈，胸闷气短的，服用虫草原液以后啊，说走路啊，干点家务活儿，再也不憋气乏力了啊，心慌气短明显好转了，血管的粥样硬化不出3个月也有明显的一个大的改观了。有的患者反映说，自从是服用上虫草养元液，原来医生说血液血管当中无法溶解的这个硬的斑块都软化了，开始溶解了。
0: 哎，对，就是这个硬斑，因为现在医学来讲嘛，斑块分为软斑和硬斑嘛，硬性斑块是最难解决的。你看看，它这种硬性斑块都能开始的溶解软化了。
1: 对呀，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不少有皮肤问题的家人，身上就是反复的瘙痒、红疹、皮肤暗沉、长斑、湿疹、皮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血液环境得到净化了，循环也得到改善了，皮肤瘙痒啊，这个炎症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连说这个色斑呐、老年斑，慢慢的都开始淡
0: 你
1: 化
0: 看，
1: 了。
0: 这就是血液环境转化嘛，血液环境越来越好嘛，这种强大的这种净血能力嘛。所以说，你刚才讲到带来的这些好处，这就是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带来的。这个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已经临床都证实了。而与此同时啊，就是虫草腺苷对于啥呢？对于神经系统损伤病变也发挥极其重要作用。我前两天说过这事儿啊，比方说末梢神经受损的是吧？手脚经常什么啊，四肢手脚麻木，像针刺一样疼痛啊，尤其晚上睡觉以后，有的时候都感觉麻，都疼醒了。哎，还有就是这个四肢手脚感知啊，敏感度感觉能力下降了，自主感觉神经不好了，冷热分辨都迟缓了。 啊，有的时候走就是脚底下踩棉花似的，没啥知觉。包括还有什么运动神经元细胞啊、植物神经细胞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细胞等等，就所有这些神经细胞啊，这个得到虫草腺苷的介入以后，它能干啥？它能及时修复这些受损病变的神经纤维组织，给这些细胞能提供超强大的一种营养抗体，能恢复神经纤维再生，实现神经传导的共建，这都是腺苷能建立起来的。你看看这虫草腺苷，它的功能是不是很强大？
1: 嗯。
0: 但市面上传统的这些这个腺苷的物质，它就没有这些功能，它实现不了这些。为啥？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虫草当中他们提纯出这个腺苷物质什么，它不光是高活性，它是多分子结构了。所以它最大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对于人体神经系统呢，具有双向调节啊，保护现有神经功能细胞的正常的基础上，又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病变的、失活的、休眠的啊、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这叫双向调节。它能唤醒细胞的原生活性，让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逐渐能恢复正常。通过基因技术，再依托什么呢？天然复合分子的优势，精准靶向的结合这个神经表面的 A1 保护受体，啊，能强效的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能够筑牢细胞的防护屏障，从根源上封堵损伤的漏洞，彻底阻断钙离子过量的内流、氧化毒素、自由基这些致命的元凶对神经细胞的侵蚀破坏，都能给它很好阻断了。而且最大程度能保护整个神经细胞的活性与数量。所以说患者呢，就像你刚才讲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以后，别的咱其他的物质成分咱就别说了，就光是虫草腺苷这个物质成分给血液、血管、心脏和神经，你看看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提纯成功以后，他为啥能获得世界生物医学最高的奖项荣誉，这都是有原因的。
1: 嗯，看来楚老师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各种疾病发生形成关系啊，这个特殊重要的物质成分对人体的作用好处非常专业，对先进的成果技术也很清楚啊，对曹伟宁曹工的技术成果更了解。你要不说这些细节呀，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就知道它好，而且它少，用上还想用，没用上呢又着急用。
0: 对对，所以什么事情啊，我们也不能都看表面是吧，我们还得看一些内在。但是非专业人士呢，对吧，像您这样的，对吧，因为你对生物医学肯定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可能只能看表面。你看那表面就是，哎，我自己喝着好，哎，张三喝的不错，李四也很好，我认为他就好，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真正问你说到底好在哪儿，你还说不清楚他为啥好在哪儿。
1: 对
0: 啊，你可能顶多说，哎呀，他是冬虫夏草提取的，他就好呗，啊。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知道了它究竟是哪些物质、哪些成分对哪些细胞、对哪些病变是起到哪些作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了，你才知道很多病的成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从源头怎么去预防、去干预，这是医学，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但是还是这句话，我有一个同学讲就是什么呢？好的东西，它不代表人人都能拥有。
1: 这个对，
0: 对吧？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好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曹工他们把胃寿康虫草制剂，在几年前就已经提纯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各大的这么多的医疗中心、权威的医疗机构，是他们不引进、他们不舍得花钱吗？不是，因为他每一年每一批他都提纯不了多少，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普惠大众。所以我说啥事有利它也有弊，这可能也是一个唯一一个这个美中不足的了。没那么多的量，本身还选的还是冬虫夏草作为提纯对象，还得用仙草提纯，你说这要求得多苛刻了。
1: 嗯，
0: 就是一年，对吧，我不说你也知道，那提纯的太少了。就是这来讲呢，其实不光是我说，就是从曹工自己的态度来讲啊，他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最大的缺憾嘛。
1: 嗯，是呗。这几年呢，那还是通过我和伟宁的特殊关系，再有就是天宝小叔帮助之下呀，总共也没帮助太多的家人，
0: 对吧？
1: 哎，绝大多数的病患只知道好，但一直呢就是用不着。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真是哎，很遗憾吧。
0: 嗯
1: 嗯，
0: 哎，所以说相信吧。生物医学因为还是在持续的发展，未来呢？我相信也许啊会有更好的这种替代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替代的了，是不是就能满足更多的人的使用啊？
1: 对。
0: 对吧？你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更多的人呢、啊、这才叫最大的好嘛。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坚信的。
1: 嗯。没错哈，我也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对于生物医学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呐。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还剩点时间哈、
0: 嗯，
1: 我们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小你好，
1: 你好，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给您通话啊，但是我加入乐龄芳华都2年多了，
1: 嗯，
3: 啊，您的这事迹太感人了。你看你从小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又没有优越的家世和背景，就凭着自己的一片赤诚真心，日复一日的帮扶老人，投身慈善，这份长久的坚持和纯粹的善意格外的珍贵难得，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把你当成偶像，都要向你学习。
1: 哎呀，真不敢当，不敢当哈。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啊，主要是呢，都是我团队所有人一起努力啊，才有乐龄芳华的今天。那我们还有好多默默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这才能把关怀啊送到老人的身边，让长辈们呢过得舒心安稳。那这些呀，那都是大家共同的功劳啊。
3: 对对对，是，确实是有好多善良的人支持您帮助您，但是您这个带头人这才是核心，您深知老年人需要什么，您把乐龄芳华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在节目里请了有本事的楚老师给讲课，我就受益特别多。这个机会吧，我也想给楚老师说说心里话。
0: 哎呀，好，你不用太客气，你说吧。嗯，
3: 好好，楚老师您好，您好啊。首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您的经验。
0: 嗯，
3: 感谢您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教给我们。
0: 嗯，
3: 真的，楚老师，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0: 好，哎，
3: 真的，我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以后吧。我是勤加练习，终于减轻了痛苦了。
0: 哎，那就好，只要我给你带的方法、你有收获有所得，那你就坚持去做啊。呼吸吐纳 是吧这个呢，我们养成一种良好的养生习惯，尤其对于各种疾病的预防发挥很大的作用。你记着，防总比治重要，你不得病才是最成功的啊。
3: 对对，是是。
0: 嗯，
3: 楚老师，那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3: 我这高血压都得了8-9年了，一直吃的加药控制着血压，平时这血压基本上还算稳定啊。
0: 嗯，
3: 但是要是遇到什么事一着急上火吧，血压蹭蹭蹭的就上去了，这一上去我得好几天才慢慢能给控制下来
0: 啊。
3: 这不2023年确诊的脑动脉硬化，当时就感觉脑袋就老是迷糊，不太清醒了啊。
0: 嗯，
3: 在这记性也有些下降了，但是整体来说影响还不算大。
0: 嗯，
3: 可是最近这有个大半年失眠的特别严重啊，入睡就特别困难，天天晚上躺在床上这脑袋吧就特别清醒。
0: 哦
3: 啊，每次骑马翻过来倒过去得折腾个1-2个小时才慢慢能睡着。
0: 还有困意。嗯，
3: 对对对对， 有时候甚至那个睁着眼睛就那么睁着睁着睁到凌晨三四点，就算勉强睡着吧，那个睡得也特别浅啊。
0: 嗯，
3: 反正一晚上动不动就醒过来，动不动就醒过来了，一晚上起码得醒个四五次呢啊。
0: 嗯嗯，
3: 尤其这不三个月前吧，晚上也就是十点我准时上床了啊，可是一直翻来覆去的到凌晨两点一点瞌睡都没有的。
0: 嗯嗯，
3: 我就看着窗外从天黑哎变成那个蒙蒙亮了，我这心里是又着急又害怕，白天呢头晕脑胀的，走路都发飘开了。
0: 嗯
3: 啊，我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子。
0: 哦哦
3: 啊，反正从来就没有说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这情绪也变得特别的急躁，经常吧心慌。
0: 嗯，
3: 脑袋也老是迷迷糊糊的，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
0: 嗯嗯，
3: 真的是身心疲惫的啊。
0: 是，
3: 真的特别煎熬，特别煎熬。这要是没有楚老师您的呼吸吐纳36式这方法的话，我现在还在痛苦当中呢。
0: 失眠这个事儿，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问题。
3: 对
0: 啊，对整个身体状态影响特别大，加上你长期血压高。
3: 是是
0: 啊，慢慢导致血管硬化啊、
3: 嗯、
0: 包括脑动脉硬化形成，脑供血不足，
3: 嗯，
0: 脑中枢神经调节功能发生紊乱、
3: 嗯、
0: 影响什么，就会出现这种焦虑焦躁、
3: 嗯、
0: 烦躁，
3: 嗯
0: 啊，包括呢睡眠障碍、
3: 哦、
0: 啊，这时间太长啊，变成就顽固性失眠了。而且这种顽固性失眠持续性它激活交感神经啊，刺激交感神经，导致什么血压也不好控制，总有波动。
3: 对，
0: 而且再就是长期这种失眠呢，它诱发各种像这个心血管病、代谢类疾病紊乱、精神障碍、免疫功能下降，
3: 嗯，
0: 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病变，这都是很危险的，这是个恶性的循环状态。要从中医角度来讲，什么就体内浊气郁结，脏腑气机不畅，浊气扰神，心神不得安宁，则夜不能寐。多梦易醒，浊气阻滞气血运行，心神失养啊，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疲惫，头昏心慌，精神萎靡。不是说你不想睡，是体内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被压制。
3: 哎，
0: 尤其是什么，你的心神心阳啊不足了，心之浊气过重啊，壅滞气机，就这情况。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你的情况它帮助一定是很大的。
3: 是是是是是，哎呀，楚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这不以前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左匹克隆，
0: 嗯，
3: 还有百乐眠胶囊，我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吧，这个睡眠确实有改善啊，但是用了有个3个多月以后吧，早上起床以后头晕的特别厉害，
0: 嗯，
3: 哎，还乏得没劲，口干口苦，还恶心的直反胃。
0: 嗯，
3: 我停药停上一两天就会缓解，可是一吃药吧又给反复了。
0: 正常啊，你用的都是属于镇静安神类的药物啊，都是属于常见的副作用嘛。
3: 对对对对，说到这幸亏我学习了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啊，
0: 嗯，
3: 调理气机，刚开始练习的大概有1个礼拜啊，我没感觉到什么太大的感觉啊，
0: 嗯，
3: 哎，但是练习到10天以后吧，我这开始就有改善了，啊，最开始改善的就是我这睡眠他不做梦了啊，
0: 嗯，
3: 虽然入睡还是有些困难吧，但是只要一睡着，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
0: 嗯，
3: 啊，醒了以后吧，精神了好多呢啊，我练习的时候就专门深长呼吸，
0: 嗯。
3: 啊，想着把体内的浊气多排一排啊。
0: 嗯。
3: 现在我已经练习了3个多月了，我明显就感觉心慌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0: 嗯。
3: 晚上床上一躺吧，脑袋再也不会一直胡思乱想了。
0: 啊。
3: 啊，入睡的比以前快了好多呢啊。
0: 好，嗯。
3: 晚上醒的次数也变少了。而且这血压现在也下来了好多呢啊，基本上平稳了。
0: 嗯，
3: 我现在这心情比以前好的多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证明了你做呼吸吐纳，吸清阳之气，排秽浊之气，调脏腑气机之后啊，给你带来的好处吗？
3: 对，
0: 对吧？你之前服各种镇静安神的药，暂时的这种抑制，它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你通过坚持做呼吸吐纳，把浊气逐渐往外排，哎，然后你脏腑的机能就越来越好，包括你气血运行都越来越好啊。
3: 哎，
0: 你会发现你血压啥的都慢慢逐渐都好控制了，
3: 是是
0: 啊，整个呢脏腑尤其心脏得气血清阳之气充分的濡养以后，啊，心神越来越稳了啊，你的精神状态、睡眠状态，它都会越来越好，它都会随之好转呐。所以你就坚持做呗，多好啊！
3: 太对了，
0: 嗯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楚老师，那您说我通过这个吐纳调理睡眠已经好转了，而且你看吃药还有副作用呢，那您说我还用不用继续再服用以前那些药了？
0: 理论上讲，安神镇静这类药物不建议长期吃。你随着你整个状态和睡眠质量慢慢改善呢，你慢慢把它减量减少，你不能一下子突然就把它停了，因为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定依赖了。
3: 对对对。
0: 啊，然后随着你的状态慢慢往下减，
3: 嗯，
0: 然后呢，具体每次减多少，什么时候减，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医生，医生根据你情况给你指导。
3: 行行。
0: 饮食上多清淡为主。啊，少忧思，少忧虑，少生气。
3: 行。
0: 啊。无非也就这些，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嗯，
3: 行行，
0: 嗯，
3: 好，楚老师，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
3: 哎，也再次的感谢喜啊。祝你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啊，再见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还一直在闪，在提示，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接听进来了哈。那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是从中医养生方面，还是说对于我们的西医的治疗啊、生物医学的治疗啊，包括生物制剂的一些应用啊，您哪些方面需要楚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可以得到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的。好的，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11假期，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立体花坛成为拍照打卡新景点。如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 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湖北恩施的秋天很适合慢慢走，国庆来这里可以去恩施大峡谷看绝壁与云海，沿着山间栈道走一段，再到土家女儿城逛逛，听听当地人的歌舞，感受浓浓的土家风情。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平山峡谷坐船，看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间穿过，到狮子关走走，看看山路、峡谷和漂浮水道。这里山多路也多，不必一天塞太多景点，留点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土家菜，慢慢感受恩施的山野气息。浙江丽水不只有山水，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古村、梯田和慢悠悠的乡野生活。秋天来这里，去古堰画乡看瓯江晨雾，到云和梯田看层层田埂铺向山谷，再去松阳的古村落走走，青砖黛瓦、老屋石像，处处都是江南秋日的安静。这里没有太多喧闹的人潮，更多的是山风、溪流和晒秋的烟火气，适合找个周末慢下来，好好看看浙南的秋天。丽水官方旅游规划中也将云和梯田、古堰画乡、仙都等列为重点旅游资源。新疆伊犁的美很难只用一个地方概括，沿着伊犁河谷一路走，雪山、草原、森林和村庄不断变换。夏秋来这里， 可以去那拉提草原看雪山下的牧场，到喀拉峻草原看起伏的山坡，再去赛里木湖看看蓝得透亮的湖水。喜欢安静一点，可以走进特克斯八卦城，在街巷里吃一顿新疆美食。伊犁适合自驾慢慢走，别把每天的行程排得太满，因为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往往是路上的风景。近两年带空箱子去中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除了传统的丝茶瓷，科技产品定制服装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持续火热。在北京虹桥市场、秀水街、王府井东安市场等入境游客较多的消费场所，手持云台、运动耳机、定制服装等受到众多外国游客青睐。各大商圈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购、离境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的中国购体验更加丝滑。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

0: 无论是朗诵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老爸老妈大舞台，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1: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2: 各位叔叔阿姨，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2: 我是

0: 可不一般。
1: 嗯，
0: 以前呢，大姐们或者是大哥们朗诵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名家的作品。
1: 对。
0: 但今天啊，这两位大姐都带来了自己创作的作品。
1: 没错。
0: 嗯。
1: 那今天呢，擅长和郭桂芬两位大姐将用朗诵为我们铺展两段动人的人生画卷。
0: 有军嫂的默默坚守，
1: 有诗歌的温婉力量，
0: 更有英雄的滚烫初心。
1: 擅长的原创，我是军嫂，带着我们走进军嫂的世界。
0: 嗯，当然了，还有呢，后面的郭大姐也会用自己原创的格律诗给我们传递生活的诗意。
1: 嗯，大家别着急，两位大姐还有合作的作品叫做英雄，让我们读懂英雄两字的千钧重量。
0: 哎，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吧。第一个作品就是擅长给我们带来的军嫂。

起早。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情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刚才呢就是擅长大姐啊带给我们的一段朗诵，叫我是军嫂。那擅长的声音呢有着泥土般的质朴和阳光般的温暖，一开口就将我们带入到了军嫂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说她的诗词当中没有华丽的修饰，但却字字含情。她守着国家，我守着小家。擅长大姐用她原创的文字将军嫂的等待、牵挂和骄傲是娓娓道来，这样的一段朗诵是不是也感动了收音机前的您呢？那稍后呢擅长大姐还将会带给我们另外一段朗诵，现在呢也正在紧张地做着准备，也请大家继续关注。现在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名字叫做《军嫂》。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17。大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位大姐，她叫擅长，
3: 对，
1: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自己原创的作品，叫我是军嫂。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了信息，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听到这个善大妹子啊说的这一些啊，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3: 是，
1: 我就是军嫂，
3: 一下子带入了。
1: 对
3: 啊，我看到这个善大姐啊在做朗诵的时候呢，眼睛啊也是红红的啊，
1: 很激动，
3: 对自己也是进入到情境当中去了。
1: 没错。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声音里的光，他说你看看这首诗，没有什么太多华丽的词藻，
3: 对，
1: 却能够煽情，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善大姐的声音啊里面有光，照亮了军嫂的默默付出。
3: 确实如此，有些时候吧，这个感情不是说用华丽的词藻去堆砌的，
1: 没错，
3: 而是由内而外油然而生的。
1: 就是没经历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美好的诗句，
3: 他永远都不懂。
1: 对，好啊。
3: 还有这位好朋友说，哎呀，这是原创啊，
1: 对呀，
3: 原创太有力量了，
1: 对呀，
3: 而每个字呢就像是从生活当中长出来的。
1: 他不仅是会朗诵，也是生活的记录者，就是，
3: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朋友发来的信息，姑娘变妈也要貌美如花，老朋友啊，
3: 好久不见呐。
1: 是啊，他说瑞哥堂堂大美女好啊，大家好，
3: 欢迎你。
1: 还有呢Green 他说瑞哥堂姐姐下午好，有才的大姐向所有的军嫂们致敬。他还说呢，真是一位有才的大姐啊，
3: 是
1: 太厉害了。
3: 山大姐也听到你在夸她了啊，还别着急，因为呢稍后善大姐将会带给我们是一段有表演的朗诵。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善大姐。
3: 好嘞，

仰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让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哈哈哈哈！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

0: 怎么样？
1: 哎呀，看得我啊，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0: 我热泪盈眶，
1: 这就是气场的强大。
0: 哎，没错，当时呢，我们的这个擅长大姐去换衣服的时候，我也惊呆了。这个道具太精美了。
1: 现在做的，通过我这个距离啊，看到特别逼真。实际上它很沉吗？其实不沉啊。
2: 塑料的。
1: 啊，大姐特实在塑料的。
0: 塑料的。
2: 眼睛得像。
0: 眼睛得像是吧？
2: 对，眼睛得像。
1: 是。
2: 我是艺术团的那个秘书长，我们大型节目很多很多。最近正在拍为纪念八十周年，抗战八十周年，这个那个大型活动，我们在拍那个《中华魂》情景剧，好几十人，请来了咱们锦州天花板级的导演给我们做导演，希望你们能看到。
1: 我们一定会去看。但是现在啊，通过视频号，就是看大姐戴着这个手铐，然后接受我们采访，我总感觉那么不妥呢。
0: 那这样，你先看一看公众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1: 对，咱们先
0: 我帮大姐处理一下这些道具 啊。
1: 是，咱们观看一下这个视频号上大家发过来的信息吧。首先，这是 Bright Green 说：“哎呀，这个大姐没拿稿啊，太厉害了。”然后说：“一看就是一位特别爽朗的大姐，哎，这个您还真说对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好朋友啊发来了信息，说这个没有嘶吼却字字千钧的擅长老师的气场特别强大啊，把革命者的傲骨啊全都展现出来了，确实是这样。还有呢，这位好朋友说了，这不仅仅是朗诵啊，而且还是精神的传承。德尔善老师让我们隔着时空都感受到了先烈的信念，他说特别特别有意义。那善老师也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继续我们的现场采访。善大姐说还没说完呢，咱们让善大姐继续来表达。来，善大姐继续说，你们现在正在拍的。
2: 我们现在正在拍的那个情景剧叫《中华魂》，剧本是我写的。因为那个做这个艺术团的秘书长嘛，要身兼多职。
0: 您是哪个艺术团的这个？
2: 我是秘书长。
0: 您是哪一个艺术团？
1: 您的艺术团的名字？
0: 对，
2: 艺术团名字啊。锦州市诗词学会朗诵艺术团，这是全称。
1: 诗词协会朗诵艺术团。
2: 对，
1: 好，继续。
2: 我们主要是为我们那个诗词学会这些作家们，他们的作品，我们要让发声，所以我们这艺术团就是为这个成立的。
0: 让大家听到。
2: 已经十几年了。
0: 十多年了。
2: 对，十五年了。公益演出很多很多，73场的。
0: 73场。
2: 对，已经73场了。所有的活动跟钱没有关系，公益大家都在奉献。我们的老团长赵明山，我随军以后到锦州的，我是外地人。
0: 您是，你家是哪儿的？
2: 阜新的。
1: 阜新的。
0: 阜新的。
1: 那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0: 那怎么来到我们锦州了呢？
2: 对。随军以后。
0: 随军。
2: 对。到锦州来以后我才加入这个艺术团。所以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是参加了很多很多活动。这个吧，虽然年岁大了，但是我感觉老有老的骄傲。
1: 其实我们说哈，您刚才说你们这个艺术团有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那我也特别想说，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为中老年朋友展示的一个公益性大舞台。
0: 哎，
1: 以后有好的节目的话呢，单大姐可以把节目再次带到我们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0: 没错，
2: 太可以了，这是我没白来，我就要想听这句话。
0: 让大家有更多展示的机会。
1: 对。你看看，尚大姐今天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朗诵。那如果说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类型，比如表演呢、歌曲啊，咱们都可以来。
0: 而且呢，比如说
2: 我们那个团队 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0: 啊，以后呢也可以有一些作家写的自己的诗词啊，也可以通过咱们认识的所有的这个会朗诵的这些朋友朗诵出来，
1: 对，
0: 或者直接那作家咱们就来就谈一谈，对吧？只要是不管出声不出声的，只要是老年朋友爱好的，都可以到这个大舞台当中来。
1: 对，
2: 我还编过一个快板剧
1: 啊，
2: 红辣椒
1: 啊，
2: 好多人一起上
1: 来呀，
2: 快板
0: 啊，
1: 就是
2: 你啥时候叫我们叫就来。
1: 这个单老师，您是不是退休了？
2: 退了
1: 啊，退，
2: 我都70多岁了。
0: 哎呦，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1: 突然间想到一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
0: 真是特别年轻啊。见面之后啊，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是刚退休。充满对生活退休生活的热爱，充满激情。没想到退休这得10多年了吧。
1: 所以说在我们的舞台上永远都不要猜对方的年纪，
0: 所以说以后咱俩就别问了，一问就直接麻爪了。像那次拉手风琴的大爷，我们以为他就是70岁、顶天了70岁，然后一问大爷
1: 是
0: 90了。
1: 不问还好，一问心惊胆战的。退休之后都忙些什么呢？
2: 退休之后先在家里当免费保姆。
0: 你看啊，山大姐特别逗，一说
2: 外孙子带大了以后，我就加入诗词学会了
1: 啊。
2: 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吧没圆过这个梦。这回有机会了，时间归我自己了。我就开始写，学着写诗。接着就是剩下的到朗诵艺术团以后开始编节目。给大家带着大家组织大家一起玩儿，都很开心。我认为吧，不管多大岁数，只要阳光地活着，心里就总亮堂。
1: 说的太好了，
0: 没错。你看一下啊，我们视频号当中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大姐朗诵没拿稿太厉害了。还有呢，他接着说，一看就是豪爽的大姐。
1: 是，确实啊。还有这是听雨声也给两位主持人打招呼呢，看到了，欢迎你。
0: 常来常来。还有呢，朋友说大姐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啊，看上去好年轻啊。
1: 刚才呢大姐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退休之后的生活，以及现在正在创作的一些情况。
0: 没错，
1: 那肯定有很多好朋友还希望大姐呢再来表演。
0: 别着急啊，
1: 对，
0: 后面有合送，
1: 就是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先别着急。我们先请单大姐呢先暂时到贵宾室休息一下，稍后呢还会和另外一位大姐有一个合作的表演。那我们也期待一下，稍后呢我们将会有另外一位叫做郭桂芬啊，郭大姐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演出，也请大家继续期待。
3: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4: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1: 好，这个时候呢各位好朋友已经通过镜头啊看到了郭大姐站在了舞台的最中间。
0: 哎，郭大姐您好。
2: 您好。
0: 有点紧张。
1: 不紧张啊。
0: 不紧张。
1: 对。
0: 您叫什么？
2: 郭桂芬。
0: 真没紧张。我发现郭大姐说话啊，她这个很有韵味儿，别看就这几句
1: 啊， 怎么说？我没太理解。
0: 没太理解。
1: 对，
0: 就是，郭大姐，您看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古香古色的？
1: 对。
0: 啊，看那个镯子。是不是很有韵味？哎，你看那郭大姐拿出手的这个状态，真跟我这女汉子不一样哈。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0: 是
1: 啊，那这样吧，郭大姐简单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前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因为他们现在都看着你呢。
0: 嗯，
2: 大家好，我叫郭桂芬，退休已经16年了。
0: 哦，又是10多年了。
1: 嗯，
2: 对，
0: 我不猜年龄了。
1: 那郭大姐简单的也说一说吧，退休之后都忙些什么呢？
2: 我是71年参加工作，09年退休的。
1: 啊，
2: 退休以后呢，那个时候老妈已经80多岁了吧，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每天往这个农村跑去照顾老妈去。后来老爸没了以后吧，就我们姊妹几个轮着来了。那时候我也是感觉到退休以后吧，照顾老妈的间隙当中，我也应该对自己有点追求。说句实在的，我上学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还是农村的小学上的学，中学上了8个月。上学的时候吧，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什么都不会，
0: 就准备自己培养自己吧。
2: 对啊，所以我想后来退休以后呢，除了照顾父母以外，自己呢也应该在这个知识方面也应该有点进取，也不能就这样什么都不会啊。其实我工作的时候吧，我也想，我也爱学习，参加了自考，并且呢参加了成人高考。
0: 哦。
2: 虽然说基础不怎么好，但是最后也拿到了成人的本科文凭。
0: 这也太不容易了。
1: 是一个坚强励志的故事。
2: 对，我就是爱学习。
1: 对，就像你那个年纪的人，好像很少去参加考试。
0: 对
2: 对，我是94年参加成人高考，
0: 94年，
2: 84年开始参加自考。学的是党政教育。虽然说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退休以后吧，似乎是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就想应该上老年大学去学习一下。所以我第一科我就学了一个电子琴。那是在11年吧。退休2年以后我就学电子琴去了，学了6年。
1: 哎呀，
2: 电子琴，学电子琴的时候吧，就是从哆来咪，老师教的特别仔细，因为上学的时候什么都没学会啊，乐谱一点都不懂。经过6年的学习，也参加过老年大学的舞台表演。我们几个人合奏，也挺震撼的。自己呢也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0: 对呀。
2: 后来我又想，不行，光学电子琴还不行，还应该再学习。所以呢又学了葫芦丝。葫芦丝学了3年以后吧，感觉到还不满足。那时候呢我就对朗诵很感兴趣。但是呢我们那个葫芦丝课吧和这个朗诵课，他们两个时间矛盾。后来李宁老师呢，他们那个就是报李宁老师那朗诵班的人特别多。又开了一个下午班，哎，正好我就是上午上葫芦丝，下午就去学朗诵。
0: 哎，这一天啊太充实了。
1: 对，
2: 我就是从19年吧，一直到现在，反正我感觉就是在学习这方面，虽然说学的不怎么好，但是都是在学习当中。
1: 谦虚啊。刚才呢听了这个郭大姐简单的聊了一下退休生活，我能感受到大姐呢很孝顺。
0: 对
1: 啊，其次呢他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0: 学习能力极强。
1: 对，一直在学习。
0: 对，
1: 然后呢
0: 就把终身学习啊诠释的明明白白。
1: 对，不仅如此呢特别有才。
0: 对，
1: 因为稍后呢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朗诵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0: 你看啊，咱数一下大姐都会啥。首先呢，这考大学咱们就不说了，会弹电子琴，会吹葫芦丝，会朗诵，还会写作。
1: 对，
0: 大姐，你这葫芦丝拿来好了，
1: 现场吹一段啊！
2: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1: 对，
2: 可以的，
1: 有机会一定要返场。
0: 对，
2: 可以。
1: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先来听听郭大姐原创的作品。
0: 好呀，
1: 格律诗3首。
2: 第一首格律诗，我是在参观了临海
5: 凌河疗愈博物馆以后，就是对高鹏镇、对高家抗日的英勇事迹所感动，所以呢，我写了一首七绝赞高鹏镇，就是高家的英勇事迹。铁骨铮铮担道义，驱窝挑起战旗红，胸怀壮志赴国难，英烈名垂史册中。下面一首是我在春天的时候看到了满大街的杨树花，是最早开的，但是呢它没有颜色，但是它迎春是最早的，它比迎春花还要早。它开了以后呢，落得满地的时候才有小草萌芽，才有迎春花开放。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首咏杨树花，劝君莫笑我痴憨，不与桃花竞美谈，怒放至阴青帝令，素颜作土也心甘。去年我们姐妹儿去乌兰布统旅游，路行一就是走了一道吧，看到那个满山的风车，发电的风车，所以呢就感觉到这个风车站在那个山上，寒暑它都在那儿站着，但是它是为了什么呢？写了一首七绝战风车。伫立山巅频展翅，霜寒酷暑为谁行，不追高铁载人远，只愿千家灯火明。
0: 我都听明白了。
1: 确实啊，
0: 对，
1: 郭大姐呢是用古代的这种原创的格律，来传承现代文化，同时呢表达现代的思想。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
0: 而且呢，把这个高铁和风车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对，
0: 一个是动，一个是静，一个是跑得快，一个是安安静静，但是他们都在为大家奉献着。
1: 对，确实，能够用这个原创的就是古代的文化，然后表达现在的思想和心情，特别好，而且呢大家都能听懂。
0: 看一下视频号啊，明天会更好，他就说了有才，那必须有才啊。
1: 是，听雨生说，给多才多艺的美女姐姐点个赞。
0: 葫芦丝怎么没拿来？
1: 你要是
0: 遗憾呢？
1: 再往前倒的话，我该遗憾了。为啥这个电子琴没搬来？
0: 都很遗憾，没关系啊。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1: 对，其实呢，这个郭大姐啊，她在生活当中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其实就已经足够影响我们了。
0: 对，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刚才说的这些，让我对我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
1: 是吧？
0: 我就想，现在我为什么每一天都虚度光阴呢？我是不是得学点什么？
1: 是，
0: 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视频上，我学的那个菠萝冰已经成功了。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学什么呢？葫芦丝。电子琴
1: 啊，
0: 选一样
1: 可以。你看看人家郭大姐学的都是修身养性的啊，
0: 对，
1: 你这学的全都是美食的。
0: 就是爱吃一点。
1: 是，你这是给你家大宝贝儿准备这些才艺啊。
0: 对，给我的家人准备的才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郭大姐的第二个朗诵。我特别喜欢这个题目，叫用生命影响生命，就像刚才郭大姐影响我们一样。
5: 用生命影响生命，作者泰戈尔。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了相信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道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好，刚才郭大姐呢又给我们带来这一段朗诵啊，用生命影响生命。
0: 嗯，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好像有人认出大姐来了。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叫常想起，他说大姐厉害了，
1: 嗯，
0: 锦花大姐太棒了。嗯，
1: 您的职业？
5: 哦，我退休之前在锦州监狱工作。
1: 哦，
0: 怪不得叫锦花大姐。
1: 是呢，嗯，你看看，这是应该是你的老朋友或者是你同事，
0: 嗯，
1: 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认出你来了。
0: 嗯，怪不得。
1: 怪不得这个性格哈，啊，特别飒。
0: 对，而且呢，嗯，你说飒吧，完还有那个沉稳劲儿，最重要的是坚毅。就这种坚毅坚持
1: 跟职业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有很大关系的
1: 啊，确实。
0: 嗯，
1: 刚才郭大姐，啊，朗诵这两段我听完了之后真的特别有感触。
0: 嗯，
1: 也是对我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0: 对你有什么影响？
1: 就像你说的，不能虚度光阴呢。
0: 对，
1: 学点啥呀？
0: 你准备学什么？
1: 那个葫芦丝是不会吹呀。
0: 那个牛可以。
1: 那个弹电子琴手
0: 不会弹，
1: 对呀，
0: 脑瓜棒可以。
1: 是，那我就是再想想学点啥吧。
0: 嗯，可以。
1: 但是这个大姐说这终身学习，她的这个想法是确实影响我了。
0: 对对对，我们确实每个人这一辈子真得多学点什么。
1: 嗯，
0: 哎，大姐给我们俩推荐推荐，你看她适合学什么？
5: 你们呢？
0: 嗯，
5: 我看你们都不用学，
0: 都不用学，
5: 因为你们坐在这块儿已经都是我的榜样了。
1: 哎呦，
0: 怎么可能呢？
1: 大姐，你永远是我榜样，真的。
5: 我觉得我的底儿太薄了，所以我才去学的。
0: 我们学您的精神，
5: 基础高。
1: 对，这个精神呢是会影响你很久很久的。
0: 对对对对，
1: 艺多不压身嘛，多学一学。
0: 嗯，
1: 看看这个，简单说了，说为大姐点赞。
0: 哎，太厉害了。
1: 嗯，
0: 其实每一次呢我都会对很多的嘉宾说，我说你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今天的大姐，哎呀，这郭大姐怎么说呢，
1: 就是真的很厉害。
0: 我真的很羡慕她这一辈子。
1: 就是有些时候吧，我们给大家就是赞同点赞，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鼓励。
0: 对，
1: 更多的时候呢是希望她更好。
0: 嗯，
1: 但是今天给二位大姐点赞，就是由内而外的由衷的，这太棒了，两位大姐。
0: 对对对，就是属于我们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好朋友也发信息了啊。
0: 嗯，
1: 像这位是对话，他说像是在听英雄的对话，温柔和坚定交织，
0: 对，
1: 把英雄的温度和力量呢全部的传递出来了。
0: 哎啊，再来看一下 RY， 他说唐玫瑰，
1: 嗯，
0: 你今天没忙活呀？马上我走了。
1: 别着急，你要说忙马上就开始忙起来了。
0: 啊，我现在就走了。啊，
1: 对对对，那我们也请啊郭大姐站在原地咱不动，稍后呢单大姐还要再次回到我们直播间，二位将会合作一个朗诵的作品，名字叫做英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这个节目。现在啊唐韵啊已经是去请单大姐了，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7: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6: 拨打热线3817696 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8: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好了，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镜头前啊，二位大姐呢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央。
1: 嗯，
0: 那稍后二位即将合作朗诵《英雄》。

0: 书本，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
1: 认识英雄两个字，
0: 你会看到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读到英雄两个字，
1: 读到英雄两个字，
0: 你会看到什么？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浑身荡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1: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0: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1: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0: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1: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0: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
1: 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0: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一个自定义，
1: 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
0: 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
1: 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只要祖国需要，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祖国需要，
1: 只要人民需要，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2: 当最后一段合诵的余音消散在夜色中，那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呢也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擅长和郭桂芬大姐用声音传递的情感和精神呢却像是种子一样在我们心中发芽了。
3: 军嫂的坚守让我们懂得了家是最小国的重量，先烈的自白呢

0: 道铭记了国士千万家的担当。原创的这一些诗词也让我们看见了生活的诗意，英雄的故事也让我们相信了平凡的力量。
1: 也感谢单大姐用原创和经典诠释了坚守和信仰，也感谢郭大姐用诗词和温暖传递了热爱和传承。
0: 更感谢两位老师的合作，让英雄二字有了更鲜活的模样。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
0: 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我多想凿开这一痕塞北的边界，捐写这一泻千里的曲曲折折。我多想写起这半弯辽西的飞白，惋惜这万丈穿石的轰轰烈烈。莫不是铁马冰河磨洗的诡谲，掠起孤鸿碣石啼落的残雪。莫不是燕昭台上的余烬未灭，慕容伟剑指大吉的双刃如月。
1: 犹见那白狼腾香于峻极，吸纳红泥；犹见那前蛟蛰伏于渊庭，吞吐星月。陵园水溅玉屑，溅湿了鲜卑贱族；龙城沙卷寒云，卷染了孤魂宫月。契丹纳波铸壁，印马长川见雪；完颜精毛猎猎，照影清波浮绝。一水横沉，阅尽千年烽火；九曲回肠，牵引百代兴衰也。
0: 溯溪原也，七泉涌锐于陵园之谷，百剑汇灵于建昌之威。越喀左而携红山龙影，经朝阳乃带牛河梁辉。曹孟德印马之处，韩真游说龙翔；阿保机射雕之时，荒树尚闻衔杯。水涅岩谷，凿就万古玄鹤；沙尘济恶，淹没千载风月也。
1: 采九曲龙湾作画帐，分八荒浩气入诗叠。杏山意外，祖大寿降旗翻卷夕阳之坠；松锦关前，红城愁战甲凝作暮云之掠；皇太极弯弓射落大明之残月；多尔衮策马踏破嵩山之碎叠。却看十三山巅浮屠之影，倒映着八旗铁骑的蹄痕叠叠。古战场青林化作流萤之舞，犹照见石龟夫碑的篆字斜。
0: 寻其文脉，女神庙前陶文犹存母系余温；积石冢畔玉琮尚染，乌席临分。拾半枚渤海国的陶瓦，叩问伏于故城的宫阙；踏一指宜州的万佛窟，摹写北魏匠心的精绝；慕容晃东巡的华盖，引入苍茫；萧太后纳波的銮铃，摇碎霜月；大奉国寺的七世佛垂目不语，笑看耶律楚材策驴渡灵劫；最是那木叶山前的契丹文字，混着灵和沙砾，沉浮明灭。
1: 架七孔长桥跨金谷，隐匿四史墨浪筑长叠。张觉割地时的涕泪游魂沾巾，王继史辽录的诗稿尚在滴血。扎慎行驴背苦吟得巨处，纳兰性德工衣醉射落枫叶。 更修题乾隆东巡的御制诗碑，自缝里渗出盛世的诡谲，却怎及引进善祖营前的凌波，浸透了红楼一梦的凄艳秘诀。
0: 而今临流成墓，又见古渡新堤，白鹭斜穿柳浪。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11假期，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立体花坛成为拍照打卡新景点，如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 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湖北恩施的秋天很适合慢慢走，国庆来这里可以去恩施大峡谷看绝壁与云海，沿着山间栈道走一段，再到土家女儿城逛逛，听听当地人的歌舞，感受浓浓的土家风情。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平山峡谷坐船，看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间穿过，到狮子关走走，看看山路、峡谷和漂浮水道。这里山多路也多，不必一天塞太多景点，留点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土家菜，慢慢感受恩施的山野气息。浙江丽水不只有山水，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古村、梯田和慢悠悠的乡野生活。秋天来这里，去古堰画乡看瓯江晨雾，到云和梯田看层层田埂铺向山谷，再去松阳的古村落走走，青砖黛瓦、老屋石巷，处处都是江南秋日的安静。这里没有太多喧闹的人潮，更多的是山风、溪流和晒秋的烟火气，适合找个周末慢下来，好好看看浙南的秋天。丽水官方旅游规划中也将云和梯田、古堰画乡、仙都等列为重点旅游资源。 新疆伊犁的美很难只用一个地方概括。沿着伊犁河谷一路走，雪山、草原、森林和村庄不断变换。夏秋来这里，可以去那拉提草原看雪山下的牧场，到喀拉峻草原看起伏的山坡，再去赛里木湖看看蓝得透亮的湖水。喜欢安静一点，可以走进特克斯八卦城，在街巷里吃一顿新疆美食。伊犁适合自驾慢慢走，别把每天的行程排得太满，因为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往往是路上的风景。近两年，带空箱子去中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除了传统的丝、茶、瓷，科技产品、定制服装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持续火热。在北京虹桥市场、秀水街、王府井东安市场等入境游客较多的消费场所，手持云台、运动耳机、定制服装等受到众多外国游客青睐。各大商圈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购、离境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的中国购体验更加丝滑。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混沌初分难知晓，
9: 帝后天佑别样高，
8: 日月穿梭催人老，
9: 谁能把那名利抛，
8: 井桃三遍吃甜水，
9: 树大根深扎得牢，
8: 劝君心气平和稳，
9: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7: 大家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0: 说说笑笑，精选来了。
7: 新生代的小品演员或者说喜剧演员实在是不好混
10: 呐。那是啊，喜剧这个行当那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呀。
7: 你是转向了吗？
10: 怎么了？
7: 那叫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10: 哦，哎，都一样。哎，
7: 一样，那能一样啊？那个棒槌。
10: 请收听小品《妈妈咪呀》，表演者尹贝西、张明君等。
11: 我都替你生气，忘了一周年纪念日通宵打游戏去了。楠楠，作为你闺蜜，我必须得说两句，你这男朋友真不是人。
12: 就是，那你说贝贝我怎么办呢？
11: 找人做掉他。
12: 真傻。但我男朋友是你儿子。
11: 那你是我闺蜜啊。
12: 你亲儿呀。
11: 别管了，你信我吗？
12: 信。
11: 那你这口气我

0: 这个好，这个好。妈，你咋来了？
1: 别叫我妈，不是你妈了。
0: 啊？你跟我爸这么多年干？
2: 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尹贝西 ，You can call me Bessie。
0: 妈，我脚趾头抠贼紧。
2: 我是你女朋友王楠的闺蜜。
0: 你是她闺蜜？
2: 我看看，什么货色，通宵出去打游戏，留楠楠一个人在家。啊，就你是不是？你家很牛吗？你爸干嘛的？
0: 科学家。
2: 放屁！你爸是月嫂。
0: 那知道你还问？
2: 小。
0: 啥小？
2: 房子真小。
0: 妈，这是咱家房子。
2: 让王楠就住这儿吗？连个泳池都没有。
0: 那谁家户型是一室一厅一泳池啊？
2: 让你妈好好努力。哦，好的，我会努力的。
0: 妈，你这么活着不冲突吗？
2: 还行啊，我觉得挺有意思。
0: 我觉得太荒谬了，母亲。
2: 别碰我，不想跟我闺蜜的男朋友有肢体接触。
0: 好，不碰你，你走。
2: 干自己亲生母亲。
0: 我错了，妈，我走。
2: 逃避，这就是对楠楠的方式。
0: 这不是你逼我的吗？
2: 埋怨，这就是对妈妈的态度。
3: 妈，别来回切号了，你还记得我是你亲儿子吗？
2: 亲儿子怎么了？我这是帮理不帮亲。 Woman help girls。
0: 那你能不能也 help son？
2: 上一边去。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下啊，你跟王楠分手了。
0: 妈，我俩就是吵架。
2: 不、哎、
0: 你要吐泡泡啊。妈，我俩真就是吵架，没到那种地步。
2: 纠缠。来，这卡里有30万，拿着离开我闺蜜。啊？小孩别拿钱，妈替你管着。
0: 妈，你在我这使钱呢？
2: 来，我把王楠的东西都给他拿走。
0: 不至于吧，妈还拿东西？哎，行，你来搂席来了。杯子是我的，
2: 他喝过。
0: 书也是我的，
2: 他翻过。
0: 外卖我刚点的，
2: 妈好想吃。
0: 妈，你真馋呢。
2: 还有这个沙发、地毯、落地灯、餐桌、花瓶、发财树，我叫个拉拉货，全都给他拉走。
0: 拉，都拉走。这还有个人被他深深爱过，你一起拉走。
2: 拉倒吧，拉拉货不拉蠢货。干什么？分手了，失去点东西不是很正常吗？
3: 是。但是我没想到能失去一个固定的母亲和家里所有的软装。
2: 张明君，你难道以为妈妈今天来就是拿你这点东西？
0: 刮胡刀你也拿，拿吧，都拿走。剃须泡沫我也给你呗，对吧？都拿回去给楠楠刮刮胡子。
4: 楠楠，你怎么突然？
5: 别碰我啊，我别扎着你。
4: 楠楠，你听我解。
5: 别叫我楠楠，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妈妈的闺蜜，
2: 叫王阿姨。
4: 王阿姨？
5: 哎，你小时候啊，我还抱过你呢。
0: 我上个礼拜是小时候啊。
5: 我还拿胡子扎过你呢。
4: 不是，楠楠刚才是误会。
5: 知道，所以阿姨没往心里去。
0: 你这是理啥呢，楠楠？
2: 看王阿姨，先坐。
5: 好嘞。
2: 哎呦，孩子失恋了，心情不太好
5: 呀。失恋了、来，阿姨给你200块钱。
2: 来来的给啥钱啊？
5: 给孩子的。
2: 我收着。
5: 行。
0: 妈，你今天拿了我30万零200了。楠楠，我真错了。这样，下次上网咱一起去行不？
5: 为什么要拿我的指甲？
2: 楠楠，好好看呀。
0: 王阿姨，嗯，楠楠，我跟你说，王阿姨，嗯，好，王阿姨，为了欢迎你来我们家，侄子给您表演个节目。
6: 楠楠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就不要再生气，请你原谅我。
5: 你明天不活了，你今天整这个。
2: 等你开家长会都不抵这丢人。
0: 这不失恋了没招吗？
2: 失恋就开启一段新的恋情。
0: 新的恋情？你们好。妈，你对我的误解太深了。
2: 对，是我给楠楠介绍的新人小潮。
0: 不是，等会儿，你给他相亲，还把什么小潮介绍到我的老巢？哎，
7: 这位是
5: 我前男友。
7: 你好，前辈，我是来面试你前女友的现男友的。
0: 你好，我是你大爷。
7: 他妈我，
2: 别理他，先坐来。
7: 小，房子真小，咱们家没有泳池吗？
0: 有泳裤，我套你脑袋上啊。
7: 他就一直这样骂我呀。
2: 刚刚失恋了，心

0: 行不太好，
1: 没事，
2: 别碰我，
1: 没事，
2: 别碰我，
0: 请您原谅我，
1: 从哪碰的？
3: 请问男嘉宾，你会跟你朋友通宵打游戏不理你女朋友吗？
1: 完全不会，
2: 他看着就不会打游戏。
1: 我没有朋友。
2: 你们真狠啊。
3: 那你会跟女朋友生气以后让她自己冷静吗？
1: 啊，怎么有这样的人啊？这种人应该去死呀。
2: 有本事你撞过来吗？
1: 应该去死呀。
2: 有本事。
3: 那你会忘记恋爱一周年纪念日吗？
2: 什么？娜娜，我妈，都这种情况了还不帮帮我？你还是我亲妈吗？
4: 我不但是你亲妈，我还是楠楠的闺蜜，你爸的媳妇儿，你老的女儿，腾讯的会员和尹贝希。
2: 那你们六个让一下。
1: 这个叫黑怕。
2: 妈。
1: 这个是伦吧。
2: 好 Basie， 那你帮我告诉你最好的闺蜜，你最好的闺蜜的前男友特别想跟你闺蜜和好，能不能让闺蜜给你闺蜜的闺蜜的儿子，就是闺蜜的前男友一个机会吧，我求求他了。
1: 灌口。
2: 我去那边灌吧。
4: 好。
2: 楠楠
1: 前辈，是我先来的，
2: 你滚吧。那是厨房。
1: 我这个叫偷菜。
2: 楠楠，今天是有没忘呀，不是30号吗？
3: 是20号。
2: 从牵手那天开始算呢。不是楠楠，但是今天是我真的准备了，你看。
3: 这是。
2: 楠楠，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想去看极光吗？机票我都已经买好了。
3: 去芬兰吗？
2: 漠河。芬兰太贵了，咱一点点来呗。
3: 你干嘛呀？那我问你，再惹我生气怎么办？
2: 你骂我，
1: 打他。
3: 再不理我怎么办？
2: 我哄你，
3: 打他。这种事再发生第二次，
2: 我一定。妈，给我留条活路吧。还有楠楠，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游戏了。
3: 这还差不多。
5: 凭什么不打了？
3: 爸，我爸一圆过去了是不是啊？
4: 啊，爸呀，
3: 爸。
5: 别叫我爸。首先我是明君的兄弟，
1: 其次我才是你爸。
2: 行了，夫子，
3: 你叫谁夫子呢？他是我爸呀。
5: 弟妹啊，
3: 我是你闺女。
5: 弟妹啊，你不让君子玩游戏，我以后跟谁包宿啊？
3: 跟他包宿的是你呀，我的爹呀。
5: 都是君子为了陪我。
4: 那你俩到底谁陪的谁呀？
5: 不是你谁呀？
4: 我是他妈。
1: 阿姨好。
4: 把你事儿。你爸啥意思呀？这是。
5: 我跟你说，兄弟这事你别管了。弟妹给我兄弟道个歉，爸求你了。
4: 你闺蜜，我替我闺蜜跟你兄弟道个歉，好不好？
5: 你别惹谁。兄弟，这个事儿爸爸。
6: 来，本周又有闫佩伦的节目了，
7: 浪漫会晤，表演者闫佩伦、孔令美等。

0: 那个孔令梅女士，
1: 您说，
0: 您真是个严谨的人，一个相亲资料看得这么仔细。
1: 倒不是看得仔细，我是有点看不见。
0: 要不你把资料放下看看我呢？哎呀，您对我第一印象如何？
1: 大框架还不错，就是细节有点模糊。您对我第一印象呢？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任何印象。我现在除了知道你眼睛在哪儿，其他一无所知。要不你摘了呗？
1: 好吧。
0: 你看这多好啊，你裹个头巾干啥呀？
1: 这家餐厅就在我公司楼下啊，要不是我三姨安排，我绝不同意在这儿见。
0: 怕碰见老板？
1: 我就是老板。我怕碰见员工，因为我一直跟员工强调，在工作和相亲之间，你应该选择加班。要让员工知道我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出来相亲，那我不成说一套做一套了吗？
0: 明白，老板的面子。
1: 这次相亲会议呢，我只协调了20分钟啊，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好。
1: 你这是？
0: 我是个注重效率的人。
1: 我就欣赏注重效率的人。
0: 我就欣赏注重效率的人的人。
1: 真不错。
0: 孔女士。哎，
1: 你可以叫我美美。
0: 美美。
2: 请66号顾客到6号桌用餐，桌上扫码点单。
3: 终于到我了，我匆匆地走进森林中，森林它有孔总、
1: 于莎莎。到午休时间了吗？你就下来吃饭。
3: 孔总，公司厕所满了，我是来拿快递的。
0: 那个，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员工于莎莎，这位是小严佩伦。
3: 您好，小严佩伦。
0: 你也好呗，小鱼莎莎。鱼莎莎名字真不错，是鲨鱼的鱼莎吗？肯定不是。
1: 这个佩伦啊，真风趣。
3: 风趣风趣，笑死。孔总，那我
1: 那你就抓紧时间吃饭吧，然后上去工作。
3: 谢谢孔总。
1: 你就坐这桌啊。
3: 孔总满了，没地儿了。
0: 要不咱们一起呗？
3: 不用不用，
1: 那个他吃他的，我们聊我们的。
3: 对对对，我炫得快。
0: 那咱们继续聊啊，美美。
1: 美什么？叫我孔总。
0: 真善变，行，听你的，孔总。
1: 佩伦啊，哎，你以前像这样的面试啊？对呀、啊，面试多吗？
4: 面试，
1: 我俩面对面，你试试我，我试试你的，这不就是面试吗？啊，
0: 这个意思，还行吧，主要看介绍人你三姨怎么给我安排了。
1: 三姨，我三姨啊 啊，对，我三姨呀、啊，退休以后当了个猎头。莎莎呀，哎，这很正常吧？
3: 正常。谁退休不当个猎头？
1: 那佩伦，哎，我这个猎头三姨怎么跟你介绍这边的情况啊？啊，
0: 他说你一心扑在事业上，这咱俩相亲的事儿啊，太
1: 相亲啊，相亲。莎莎，我忘了给你介绍了。哎哎，佩伦啊，是我的一个老乡亲。就是说话有口音啊，啊，一直抓不住中音。你比如说。父老乡亲，声东击西，
3: 合情合理，
0: 还挺洋气。孔总，哎，给你准备了一个小花壶，希望能擦出火花，火花。
1: 莎莎，哎，这个佩伦很懂面试技巧啊，成功的抓住了面试官的心理。
3: 你看他就是用心准备了，谁面试不准备个玫瑰花啊？
2: 您好，您点的情侣双人餐，
0: 放这儿吧。
1: 莎莎， 情侣也可以点情侣双人餐的。
3: 明白，谁来这店里不点个情侣双人餐呢？服务员，给我也换成情侣双人餐。
5: 稍等。
0: 我走。那个孔总喜欢安静，你们先下去。
3: 这边结下曲儿钱。
0: 不是，俩字也要钱呐？到那屋给我唱个完整版的。
1: 于莎莎，哎，过来。你是不是看出来了？
3: 孔总，这好像很难不看出来。
1: 好，你今天翘班出来吃饭这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
3: 谢谢孔总。
1: 但我这事儿，
3: 保证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孔总，那您专心忙，我先撤了。
1: 好。
5: 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了孔总。
1: 我家全，你。
0: 哎呀，这又是谁呀？
1: 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是我另一个员工，全公司嘴最快的八卦盒子郭甲全。
5: 谢谢孔总。你好，我是郭甲全。
0: 你好，我是闫佩伦。郭甲全。那这甲醛来了，我是不是得戴个口罩啊？不戴也行。
3: 行行啊，咱俩打包回去吃，孔总在这儿面试呢。
5: 哎，等会儿，面试？
3: 对，
5: 面试不是我们人事部的事吗？
3: 走啊！
5: 不对，难道是我昨天犯错了，孔总准备把我开了？
3: 不是，你看
5: 不行，我必须得好好表现一下。孔总，作为公司的 HR， 我有义务配合孔总。
3: 佳佳，你别闹了，孔总这个他不是面试。
1: 他不是面试，他能是什么呀？啊，现在就得是面试了。莎莎，你也坐过来吧，你控制一下，你协助一下郭甲醛。
3: 明白。
0: 不是，我怎么有点小迷糊呢？不是，那个这事儿他们也参与啊。
1: 员工就是我的家人，这件事情我让他们把把关。
0: 那行，那就一起呗，家人们，来往里窜，往里窜，往里窜，来来、
3: 啊、来。
5: 那家人们，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面试。
0: 好，
5: 孔总请。
1: 好，开始。啊，佩伦啊，哎，你的基本
5: 佩伦啊，啊，你简历带了吗？
0: 简历啊，带了，没带，带没带呀？没带。我空手来的，我老自信了。
3: 没事儿，没带简历，咱下次再说吧。啊，
5: 那没事儿，没带简历，咱口述一下呗。啊，那个佩伦啊，哎，说一下来参加这次面试的目的。
0: 那我肯定是冲着孔总来的呀。
5: 拍马屁在我们这儿不行。
0: 谁？
3: 佳佳，我们要不要看看孔总有什么想问的呢？是吧，孔总？佩伦啊，哎，你以前
5: 佩伦啊，你之前的面试为什么都没成功啊？
0: 这怎么往人飞管子上插呢？没相中我呗。
5: 那佩伦啊，你凭啥觉得我们孔总能相中你啊？
3: 佳佳，孔总都亲自面试了，还不能说明问题呀？是吧，孔总？
1: 佩伦啊，哎，你的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啊，那就到这儿吧，好不好？哎，
3: 对，问题问的差不多了，咱撤吧。
0: 不是，别撤呀，我这啥也没问呢。哦，
2: 您好，先生，您几位？啊，
6: 我约了一位孔女士。
2: 面试在这桌。
3: 啊，这个也是。
6: 啊，你好，孔女士是吗？啊，
3: 我不是，是这样的，我们上一轮面试 delay 了，您稍等一下。
6: 不是，我不是来面试，我是来下。
3: 您不用说了，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0: 孔总啊，这啥意思？你这效率也太高了吧，一天面几个呀？
1: 佩伦啊，
5: 佩伦啊，我们这个岗位很抢手的，择优录取，你一点面试，你这道理不懂吗？
3: 佳佳，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孔总万一有自己的见解呢？
1: 对呀，啊，是啊，那个，啊，
5: 明白了啊，那咱一起聊呗，
1: 一起聊。
3: 郭甲醛。
5: 咱们群面，这样还能提升效率。
1: 你就别说话了呗。那个二位先生，我今天的时间安排呢出了点问题，咱们今天就
0: 不用。我同意群面，咱就竞争上岗呗。
7: 可以，我超自信。
5: 行了，那来吧，家人们，重新开始吧。又一轮面试了。啊，先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7: 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张佑维。哦，一个小花活，希望和您爱到火化。另外我还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妈
0: 呀，那玩意儿谁没有啊？我也有一家自己的公司。
5: 不，你俩都有公司，来我们公司面试啥呀？啊，
1: 这样，二位都有基础单位了，咱们就回去工作吧。哎，
7: 别，孔女士，不要因为一些外来的因素影响咱们第一次见面嘛。
0: 你说谁呢？我这饭吃得好好的，你就过来了，你才是外来因素吧？
7: 现在是我的时间，唯一多余的是你吧，大哥。
0: 你叫谁大哥呢？你一头白发，你叫谁大哥呢？我应该管你叫叔吧？
7: 管我叫爹。
0: 叔，
7: 爹，
0: 叔，
7: 爹，
0: 叔，
7: 爹，
0: 叔，爹，叔，爹。
2: 就租个办公室吧。非得在我这餐厅里办公吗？
8: 不好意思啊，你也知道不好意思。
1: 对不起。不说话了，好，先坐，先坐，先坐啊。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宋总到。
0: 哇哦！你哇哦啥呀？你都没卡上点儿。
9: 懂啥呀？我这叫 lay back， lay back。
0: 你勒啥呀？你这丝巾给你勒坏了吧？你这个
9: 撒手撒手，两个小卡拉米往后给我扫扫，那么一扫，拿下孔令美还得是我来。
1: 你是谁呀？
9: 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这家餐厅是我的，桌子是我的，椅子是我的，椅子上的人也是我的。
2: 服务员，买单。
9: 免单。今天全场的消费由 A 市宋家的嫡子宋公子买单。
1: 我认识你吗？
9: 忘了自我介绍了。Hello， 宋子，我喜。别。都是我家族的长辈。
1: 你想干什么呢？
9: 知道你在相亲，过来看一看。小卡拉咪，往后扫
0: 扫。
9: 请坐，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孔令美之歌》送给你。一大首王广，试音。嘿，孔令美，耶耶耶耶耶耶！
2: 罢了罢了，嘟嘟。
9: 是嘟噜嘟噜爸爸。
2: 嘟噜嘟噜爸爸。
9: 三年前，当我还是个小摊贩的时候，你总是来买我的鸡蛋灌饼，然后对我说：“这个鸡柳，它真不错。”而现在我成了这一家餐厅的老板，我站在你的面前只想对你说，
1: 咱们有话直说，痛快点好不好？哎，
9: 我喜欢你啊，做你自己就好了，管他们怎么想。你知道吗，每次我隔着玻璃看着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哇哦，你真的很不错。就在这儿看的，就在这儿，透感很重。
1: 不行行，哎哎，你喜欢上的我哪儿了？我调整一下不行吗？
9: 不用调整，就这样。我只想大声的告诉你，哦，你真不错，你真的很不错，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哎，你不要想太多了。
5: 红果，他虽然唱的不怎么样，但是精神状态很不错。
1: 哪儿不错了？
5: 他根本不管别人的看法，想怎么活怎么活。
2: 对，因为偶尔可以像他一样。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小品《追星族》，表演者赵丽蓉、郭达、蔡明。
1: 妈，
2: 哎，
1: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2: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1: 这是四大天王。
2: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办一下

0: 的。
1: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0: 那说的谁呀？
1: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0: 追星族
1: 啊，
0: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1: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0: 那是啥族？
1: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0: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都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1: 妈，那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0: 啥时候改的名？
1: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0: 那还是壮族不是？
1: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2: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子，奶奶看你来了。哇，婆婆，
0: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2: 叫奶奶，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耶！
0: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2: 哼，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0: 他说啥？
1: 他说他渴了。
0: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2: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0: 喝啥水？
2: 喝冰水。
1: 你给我好好说话。
2: 喝凉白开。
0: 你也得小点声，
1: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0: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2: 别动。
0: 咋着？
1: 不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2: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1: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2: 讨厌。
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2: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2: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0: 没尝过。
2: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0: 停住了，
2: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1: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人。
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2: 找爷爷？
0: 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1: 真是丢人呐。 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地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哎，您瞧瞧你的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0: 要不那就是他格格。
2: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1: 哎呦，这事
0: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1: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2: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0: 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1: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2: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0: 你讨厌。婆婆
1: 叫奶奶。
0: 奶奶婆，
1: 这辈儿又上去了。
0: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1: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1: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1: 不知道。
0: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1: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2: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0: 不许你指。
1: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是。
0: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1: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0: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1: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2: 那天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0: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1: 不行，
2: 什么？
1: 跟谁想的？你这
2: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1: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0: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1: 听那个《平戏花为媒》。
2: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
1: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2: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1: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0: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1: 会唱。
0: 嘿，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1: 正夜里正啊月正。
2: 妈，是星星点灯。
1: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都出来。
3: 灯也是我闹花灯，
1: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外。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2: 这都怪我。
0: 啊！你过点了。
2: 你在干什么？
0: 看电视，看电视。
2: 不喜欢电视。
0: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2: 我疯了。
0: 为什么？
2: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0: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2: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
1: 给他去！
2: 这个孩子，
1: 我
2: 越来越
1: 等着
0: 教他，我教他。
2: 妈，
1: 你跟我说
2: 妈，你让看吗？妈，你让看。
1: 我这干啥？廖爷，
0: 他逼我。
1: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2: 我不看。
1: 你开不开？
2: 我就不开。
1: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6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
2: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请您收听一段脱离生活还没脱离太远，有点电影舞台剧风格的小品《前任特工》。
6: 哎，表演者刘思维、朱美吉。
7: 最新情况，海洋之心就藏在 X 先生的私人博物馆中，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赶在其他势力之前盗取海洋之心。
8: 收到。
9: 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前夫吗？
10: 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前夫吗？
9: 那叫前妻。今天的任务你迟到了10分钟，还是这么不守时。
10: 我早到了。就想在车里多待一会儿。
9: 你当这是咱家楼下呢？
10: 在咱家楼下我起码待半个小时，听听音乐，放空一下自己。
9: 谁问你了？做任务。
10: 等一下，赏金100万怎么分啊？
9: 老规矩，我的归我，你的归我。
10: 我是特工还是义工啊？
9: 咱俩还没办离婚手续呢，我这是方便财产分割。
10: 没你这么分割的啊。咱俩离婚，你说车归你，油卡归我，房子归你，窗外的风景归我，你还有天理吗？
9: 行，那这些都归我，天理归你。
10: 我觉得天理能让赏金55分。
9: 成交。
10: 啊？
9: 就一个条件，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去离婚。
10: 行啊，离就离呗，来吧，大点干，早点散。散。
7: 史密斯，这次的任务赏金涨到了200万，税后。
8: 干。
10: 谁先进啊？
9: 老规矩，抛硬币，正面你先，背面我先。
10: 哦，
9: 你先。
10: 你不看一眼吗？
9: 你先。
10: 你给我看一眼呢。
9: 你先。
10: 你转过来了是吗？
9: 愿赌服输。
10: 行，我先就我先。
7: 那个搭把手扶我一下。
9: 扶你。
7: 这个时候你犟啥？你就扶我一下。你啊，你扶了。
9: 你先拉我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是吧？
10: 我这是新换的假肢。
9: 说你，给我出来！
7: 你干嘛呀？我快进去了。
9: 史密斯，你史密斯。
7: 不是老夫老妻拉个手能有什么感觉啊？
9: 怎么没感觉？拉着，拉。我现在让你拉我下手都不愿意，我还能指望你做？
10: 你也没感觉吧？
9: 怎么没感觉啊？哥们儿，
7: 你这啥感觉啊？
10: 瞎耽误功夫吗？
9: 一起进。
10: 首先，朱美吉。
9: 你等一下，朱美吉是谁啊？
10: 他是。
9: 他美吗？
10: 一般。
9: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刘思维？
10: 你等一下。刘思维是谁呀？
9: 他刘思维是谁？刘思维是我心中偶像。
10: 那朱美吉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9: 再说一遍，
10: 你说的，哎，红外线警报怎么没响啊？
9: 这红外线是个摆设，
10: 也可能是个展品。红毛线，作者我奶。
9: 私人了吧？
10: 这都展的什么呀？喜人大喜见，喜上加喜。
9: 哎哎哎 ！X 先生为你锁上加锁，你手咋那么欠儿啊？
10: 不，谁知道这是个机关啊？
9: 你别拍了，机关肯定在别的地方找。
10: 哎，柱子上有个门环，
9: 也许是机关。
10: 我试试。
11: 有人吗？
9: 是这么试的吗？
12: 谁呀？哎，
10: 真有人！
9: 有人来了，快走！
10: 哎，这真是个机关！
9: 这有暗门，躲起来！
10: 好。
12: 谁呀？他奶的红毛线怎么没了？谁呀？
9: 沾枕头就着啊！起来。

0: 起来！
1: 不往不理。
0: 你说什么？
1: 那什么，做梦了。我梦见你跪着求我别离婚。
0: 那你真是做梦，梦和现实都是反的，不知道吗？
1: 好，那我跪下求你别离婚。
0: 后悔了？不离了？耍我呢吧？
1: 发现了，
0: 是你哥，你死不死啊？
1: 干嘛呀？你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你把枪放下！
2: 你们都把枪放下！放下！
1: 把枪踢过来！
2: 你踢过来干啥呀？
3: 等我这还有一把。
2: 没想到啊，在这儿遇到了特工排行榜第二的史密斯夫妇。
0: 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排名第1346的绝命双子星。
3: 排名就不用念了啊！
1: 现在杀我没用的，光凭你们俩是拿不到海洋之心的。这样，我们合作，事成之后200万赏金平分。
2: 200万？为啥咱俩就2750啊？
0: 你俩一次任务才2750？
2: 我俩一个月2750。
1: 那你俩拿死工资啊？啊，
2: 哥。咋差这么多呀？
4: 不如我们现在就杀了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2: 对，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排名第二的史密斯夫妇。
1: 这俩是绝命傻子行吗？
2: 跪下，
4: 跪下！
2: 敢这么嘲讽我们？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们不是很恩爱吗？我现在决定只杀一个。
4: 告诉我，谁想活呀？
0: 我
2: 演我呢？你俩不是夫妻吗？我现在就让你们尝尝爱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滋味。笑啥呀？你俩有病啊？
0: 不好意思，我没憋住。
1: 你再说一遍。
2: 我哥说他要尝尝死在你们面前的滋味。
1: 有点绕啊！
2: 我刚才
0: 有病吗？
1: 什么时候我说的？应该哎，
2: 那、啊、
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拿着，
0: 快拉出机关。
1: 好。哎，没反应啊。
0: 我知道了。这还真是个机关啊！快拉住，我来破译密码。
1: 来。
2: 你快点，我要飞下来了。
1: 怎么进去的？
0: 难道他们就是排名第一的惊天魔盗团？
1: 惊天魔盗团？
5: 嘛惊天魔盗团？
6: 我们这是
7: 天津魔盗团。
1: 海洋之心没了。哎，
6: 史密斯两口子呀。来完了啊！撤，
0: 都别动，把海洋之心交出来。
5: 姐姐，我们看着这么好说话吗？
0: 你们听着好说话。
6: 嘛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你们几个最好都别动。
1: 你别动。
5: 哼，他是不瞄错人了？
1: 我瞄的就是他。
5: 你这是嘛意思？
1: 你们不知道，他要跟我离婚，让我净身出户。
6: 他为嘛让你净身出户啊？
1: 这事儿说来也不都怪他。
5: 怎么着？你给说说呀。
1: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
6: 要。
1: 唯一一个小小的愿望，我都没能满足他。
6: 嘛愿望啊？
1: 他想要海洋之心。
6: 这愿望小嘛？
5: 大哥，给他吧。
8: 我太共情了。
5: 你共嘛情呢？
8: 我也离婚了，我也净身出户。
5: 你还挺仗义。
8: 我外面有人了。
6: 你干啥呀？
8: 不是，我
0: 等。
6: 我穿防弹衣了。
1: 都穿防弹衣。

0: 不打头啊？
1: 你们打完了吧？改我们了。
2: 啊！没事吧？
3: 我掩护，你先撤。
2: 别说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独吞这200万。掩护我。
4: 史密斯，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们了。

0: 我穿防弹衣了。
1: 走吧，任务失败了。
0: 谁说失败了？
2: 恭喜你成功拿到海洋之心。
1: 谁？
0: 谁？
2: 我是 X， 我这里还有几个赏金更高的任务，选择权在你呢，是到此为止，还是继续下去？
0: 我们是到此为止，还是继续下去？
1: 我们接受任务。
2: 那请于5月2日抵达瓦房电机场，届时联络。
0: 收到。
1: 走吧。
0: 哎，拉我一把呀！怎么了？有感觉了？
1: 少废话，起来。
0: 我问一下啊，那刘思维到底是谁呀？
1: 想知道？啊，上飞机告诉你。走了。
0: 走。
3: 最后是沈腾、马丽、杜小雨带来的小品《服不服》
4: 啊，下周再见。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
6: 哎妈呀！
5: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6: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5: 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哎、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啊，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 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哈，最近几年时间呢，很多权威的医学研究机构哈，针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都做了一个专项的调查研究。最终呢，出具了多份学术的报告，显示说人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疾病，那么都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像我们国家这个心血管病中心它发布的报告显示哈，高血脂啊，这个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甘油三酯超标，血管内呢进而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它是导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的因素。据统计，目前我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是突破了3.3亿人，占总人口呢将近1/4了。
7: 对。
6: 每两位离世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就有一名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7: 对，因为这个病啊，最终失去生命的。
6: 对，这个数目非常的触目惊心呢。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首屈一指的最困扰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慢性疾病。
7: 对，
6: 包括国内血液流变学发布的大量的慢病的数论的报告当中，他提到了说血液环境出现变化，它还会导致各种代谢类的疾病。糖尿病啊，痛风啊，这些疾病，也包括了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典型的那就是各种皮肤病。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常年反复的就出现什么湿疹呐、皮炎呐、皮肤的瘙痒啊，被这些病折磨着，不断的长老年斑，根源是在于血液的代谢的这些毒素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那只能是通过皮肤向外代谢，它刺激表皮，包括神经性病变啊，脑神经受损、肢体麻木、肌肉萎缩、各种的骨病啊，缺血性的股骨头的坏死、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等等在内吧。最后统计结果发现，人体90%各类的疾病都和血液有直接关系。所以楚老师，这个血液环境这个健康的问题，它是当前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7: 对，你说的这些报告都是真实的啊，都是事实，有这个数据调查的。关于这个人体的血液环境啊，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医学界在不断的这个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里面就包括中医啊。你看，在中医这个体系当中，千百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医这个老祖宗，对于各类的疾病，他就把这个气血充盈啊、通畅血脉啊，你看他作为这个调理疾病的核心的根基。所以你看啊，一直到现在都说啊，就是各类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当中，你看啊，它都是以什么？以气血为根基，然后再进行一些组方和配伍，就包括我这个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我说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说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啊，调整脏腑的气机，实现身体元阳之气的一个充盈，说我们就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了。那元阳之气充盈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发生呢？归根结底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如果从血液的角度来说啊，那气足了血就旺，气壮血就康啊，气推血行啊，血脉畅通周流全身，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筋骨皮肉嘛。所以说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疾病的治疗恢复，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就气血的重要性是贯穿始终的。所以讲血为气之母啊，如果说血不足了，匮乏严重了，这气就会随之就消散了，叫气随血脱呀。所以中医什么的重讲叫血者神气也，就是我们这精气神旺盛全靠血液来滋养，就像植物需要水分一样，这是最根本的基础，是必须依赖的。 是吧？有了水分，那就是养分，才能枝繁叶茂。同样的道理，只有血液健康，才能够机体健康啊。而近几十年来，你看随着这个西方医学的发展，更是把血液和这个健康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联系得更为紧密，剖析得也更加的透彻和具体。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咱们这个到这个西医到医院去看病，医生首先让我们做一些检查，在这些检查里面你看看有个最基础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基本上不管是你看什么病都是要去做这个检查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最基本的医院都会让你做什么检查？
6: 嗯，我看到医院基本上都得先验个血吧，
7: 看看
6: 抽个血，
7: 血常规是吧？
6: 对对对，
7: 哎，
6: 就是哪怕就发烧啊、感冒啊、什么拉肚子啊，这个腹泻什么的，他都得验血。
7: 这些简单小事他都得验血，
6: 对，
7: 是吧？哎，因为通过验血抽出这小管血，用处就非常大了，因为它能够清晰的反映出啊，就咱们整个全身的一个疾病或者健康状况，能查看身体诸多的指标，包括什么各种细菌、病毒、炎症、血液粘稠。

0: 有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的危险呢？还能反映出自身整个代谢油脂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包括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是通过血液的检测啊，最终发现然后进行判断的。
1: 楚老师，做这个血液化验啊，它能看出很多疾病的结果，它是不是就是主要通过血液当中的这些细胞发现各种问题的，是吧？
0: 哎，对，一定是。主要呢，还是观察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血细胞的状态所决定的。这血液当中细胞一共几类啊？三大类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比方说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还有这血小板组成嘛。这三种细胞是各司其职，是分工很明确的。红细胞干什么的呀？是专门啊给全身这些细胞运送氧气和营养的，带走什么？带走这些代谢废物的。那白细胞干啥的？白细胞相当于身体的这安保的卫士啊，碰到各种细菌病毒什么，它去识别，它去攻击，去消灭它呀，还得清理坏的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消除体内这些炎症啊。那血小板是干啥？是负责修补破损的这些什么，比方说血管的这些内膜细胞，出现这些血细胞受损破损的，来进行修复，来负责凝血机制的，防止出血或者是什么以后能形成这种血栓呐、啊，聚集也形成斑块啊。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我们一旦这个血液就整体的环境变差，比方说血当中有过多的糖分了、油脂了、一些代谢垃圾了、炎症因子了，它不断的堆积，这个时候红细胞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互相粘连的情况，整个造氧和携氧能力就会严重下降。那怎么办？说身体为了弥补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它会代偿性的迫使很多红细胞大量的生成，红细胞生成的基数过多了，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了。长期处在这种血液环境当中，造血系统产生的红细胞的能力，最终还是跟不上它快速的消耗，它就会出现红细胞数量不够，引发贫血性缺氧。而且血液当中这些慢性的炎症，如果持续的刺激，会让白细胞数量急剧升高。而且这些毒素又会降低白细胞的活性，导致免疫防御系统变得脆弱，各种油脂和这各种什么有害的这些物质继续损伤这种血管壁、血管内皮细胞，会让血小板这些细胞过度的聚集，容易形成什么血栓的形成。如果这些垃圾毒素持续性的伤及到整个骨髓造血了，血小板生成变得更少了，那身体止血能力又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说验血看啥？就看红细胞，看你身体整个缺氧、血稠、贫血的问题，然后看白细胞，可以判断你体内炎症感染和各种免疫的一个真实状态。看血小板，哎，能评估整个血管内膜修复、凝血水平，是吧？提前发现血栓或者有没有出血的倾向和风险。所以说，从这儿你可不难看出了吧？常见的各种什么心脑血管、代谢类、免疫类这些慢性病，实际上并不是器官本身突然间发生病变，也不是什么血细胞本身先天存在某些缺陷，根源就是什么？就血液环境不好了。血液环境持续的恶化，直接干扰着血液当中这些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生存条件了，导致这三类细胞的数量发生失衡了，或者是什么，这个活性功能不断的受损了，进而导致什么？这些血细胞功能发生失常情况。这些血细胞一旦功能失常了，人体赖以维持运转的这些供氧的输送啊、免疫的防御啊、血管的修复，整套的这个生理体系，它就会接连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形成。所以说我们得的很多各种病，你要是归根结底来说，从血液来讲，都是有最直接关系，它都是一步步连锁引发的各种后果嘛。
1: 那我明白了。那既然这样，楚老师，那为何我们的这个血液环境它会发生变化呢？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疾病发生的问题了呀。
0: 的确是如此的。这也是这个传统医学一直以来啊，可以怎么讲，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1: 为什么呢？
0: 传统医学解决不了啊，首先是这样的。它会成为这个生物医学重点攻关的，就你刚才讲到它为什么，因为传统医学解答不了这个，解释不了，就得从什么生物医学重点去攻关了。你要从现代生物医学这个研究发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人体完整这个血液体系啊，除了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三类功能性血细胞

0: 源。还有什么呢？还有多种天然的活性一些小分子物质成分，比方说啊，供给于全身细胞能量的像葡萄糖物质，参与细胞合成的各类什么氨基酸，调节体液平衡的电解质，参与脂类代谢的这些游离的脂肪酸，包括代谢产生的尿素、尿酸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微量活性多肽等等这些小分子物质。而真正决定血液净化能力，让血液环境好的，是血液当中有一种是非常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叫什么呢？叫腺苷的活性成分。这个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血液正常运转，滋养全身啊，靠什么？全靠腺苷这个物质来传递整个营养物质输送的指令。
1: 嗯，
0: 充足的腺苷能干啥呢？能够实现舒张我们的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抑制血液炎症因子的堆积，防止血小板异常的聚集，同时还能保障红细胞、白细胞的活性和正常的代谢，维持血液干净通透，循环通畅。这就是腺苷。而且通过生物医学还不断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内这个腺苷含量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看这个年龄小这个孩子呀，他们体内这个腺苷是非常充足的，他们腺苷充足的血液环境就很干净，血液呢整个周身循环就非常好。所以说你看很多一些慢病它就不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什么什么高血脂、周样硬化，你看孩子得这病不微乎其微吗？
1: 嗯，
0: 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机能会逐步的衰退，自身合成包括储存的这些腺苷的能力会持续的下降，也就是血当中腺苷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严重流失的情况。一旦腺苷大量的流失了，就相当于血液的这个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这个功能就大幅的就减弱了，血液环境逐步就恶化了，进而就能出现什么各种血液垃圾堆积、血管硬化、慢性炎症的滋生啊，包括血细胞功能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到最终可能诱发各类代谢或者免疫及心脑血管方面的各种疾病发生。所以说这个通过生物医学就得出一个结论啊，什么呢？就补充人体需要的腺苷，这就是改善人体血液环境最重要的根本，就让血液干净、血液环境好，必须要补充需要的腺苷物质，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很多跟血液有关的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发生形成的各种病变。而在这方面咱们国家呢也是一直在努力去探索，也依靠国外腺苷提取的技术为借鉴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搞研发，直到05年呢这个国产的有一个腺苷注射液已经研发成功上市了，而且已经开始用于临床。
1: 嗯，冯老师，您说这个国产的腺苷的注射液，它是以国外腺苷提取为借鉴的这个基础上研发成功的。
0: 嗯、对。
1: 那国外它这个腺苷注射液，它是从哪儿提纯出来的呢？
0: 这个最早啊，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27年，剑桥大学啊，德鲁里与圣杰尔吉啊，这是两个生物医学家。当时他们从这个牛和羊的心肌细胞的组织当中，他们提取出这种活性物质，然后最开始他们搞什么，就开展这个动物实验，就把这个活性物质呢提取出来之后注射到哪儿呢，猫和狗，注射到他们身体当中了，然后通过实验发现呢，提取出这种物质，哎，它能让猫和狗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快速的起到舒张的作用，血流阻力明显下降了，而且血压都趋于平稳、趋于稳定了，血液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了。所以当时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以后呢，又经过不断的大量的其他动物一些搞的临床实验，过了两年以后，在1929年呢，提纯出的这个活性物质才正式把它命名叫什么呢？叫腺苷，这是最早了。以至于在那时候以后啊，将近50多年的时间当中，就这种腺苷的物质，它仅能够为动物所用，你看它是搞出来了，但是呢，它只能为动物所用，就是人类使用以后，它就达不到动物发生的这种理想效果，实现不了。
1: 嗯，那这个它也属于生物提取了吧？
0: 对。
1: 那为什么动物用效果就好，那人类用就不行呢？那是这个基因它不太匹配吗？
0: 首先呢，因为啥呢？在早期的时候，生物医学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对于动物体内提取的这种这个腺苷物质啊，发现个问题，就什么呢？这个成分很少，杂质还多，活性还不稳，剂量还很难把控。只要是作用到人体以后，就发现呢有很多负面的效果，而且还产生一些其他额外的风险，就风险还很高。所以说一直呢都是在当时不敢给人类应用。但后来随着这个生物技术它不断的发展呢，最终呢改成什么呢？从这个枯草芽这个孢杆菌进行密闭液态发酵以后进行提取合成。也就是全过程在无菌发酵罐内以葡萄糖为基础的糖料为培养基，然后产生这种微生物以后，然后自身会大量的合成这种腺苷物质。然后再经过多层的过滤、结晶和重结晶提取，这套发酵工艺呢就很大改观了，杂质方面就少多了，没什么杂质了，而且呢这个批次的成分还稳定，而且什么提纯量就很大了，规模大了。80年代就是这个第一代这个发酵的这个腺苷制剂在欧美地区就已经广泛投入临床了。到了90年代，这个基因重组发酵技术进一步成熟以后呢，这个量产成本就大幅下降了，价格相对更是便宜不少了。一直到今天啊，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全世界依旧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枯草的芽，然后呢产生这种孢杆菌发酵作为传统方式来进行提纯这个腺苷。那这种传统方式提纯的腺苷呢，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它就是什么？提纯量很大，能满足这个很多很多的需求。再就是价格很便宜，稳定性也比较良好，安全性也是很高。这都是优点。但缺点是什么呢？是从这种叫枯草芽孢杆菌当中提纯这个腺苷，它的活性一直不是很高。所以从效果角度来说呢，就不是很理想。你就包括就现在啊，就这个医院广泛运用这个腺苷的注射液啊，用于改善血液环境的，不管是溶解血栓、化解斑块，还清除自由基啊，以及对抗各类炎症因子，它效果总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过段时间就没作用了。为什么啊？它就是活性不高，所以它持续时间不长，它远远不如什么呢？从这种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提取这种腺苷的活性高，它是比不了的。毕竟啥，你高活性一定是什么，得是在有生命的这种生物体内，对吧？你把它提取出来才能有极高的活性嘛。
1: 嗯。
0: 但是你看呢，现在这个广泛用的腺苷是啥呢？是用这种枯草芽。什么叫枯草芽？就干枯的一种特殊草类植物，都已经干枯了。用它这个干枯的草芽来进行发酵这个孢杆菌一种菌，然后呢通过这种菌经过提纯提取，然后呢来合成这种腺苷物质。你想吧，你看本身这个枯草这个芽，啥叫枯草？枯草是不是就没有生命力了，干枯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没啥活性了？所以说它发酵得出这个孢杆菌，它自然活性就很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硬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合成这种腺苷物质呢，你作用人体以后虽然也安全性也很好，但是它活性不高，效果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还不持久。而且是最近啊，就是这个一二十年吧，不光是咱们这个国内，就全世界这个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呢，也是一直在潜心想攻克这个难题。想找什么呢？想找能不能从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当中，哎呀，能够找到被人体细胞基因能高度匹配的，能实现什么高活性、高质量、高纯度的这种腺苷物质，来替代什么？就替代现在广泛使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发酵的合成的，想把给它替代了，来解决活性不高、效果不好、不持久，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有没有进展？有，你看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99年年末，也就2000年年初，生物医学有一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呢？发现了有三种生物物种当中，发现了有极高的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这种腺苷物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叫极地冰虫这种生物。含量第二位高的是什么呢？叫苏门答腊条纹兔。第三位是什么呢？是冬虫夏草 在它这个虫体当中，

0: 这是当时对于这三种生物重大的发现。
1: 您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来了哈，就当初曹伟宁曹公把这个虫草养原液提纯成功之后呢，我当时那不是有这个间质性肺炎嘛，他就让我喝，就说这里面啊有非常强的腺苷的物质，就能够把什么肺炎链球菌呢，什么各种细菌吧，就完全都能给杀死杀灭。他说的这个腺苷是跟您今天讲的是一种吗？
0: 对，是一样的啊。你听我接着说啊，在2000年前后啊，这个生物医学通过对大量自然界当中太多的各种生物物种，搞了很多的这种提取和提纯实验了，但是最终只确定了这三种生物，就刚才讲到的，一个是什么？就极地冰虫。苏门答腊这个条纹兔啊，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按含量都是有先后排序的，最高的就是极地冰虫。也就是说呢，这三种生物最终被锁定了，也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它们体内含有的腺苷物质是含量最高的，纯度也是最高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就与人体血液细胞基因，而且还是高度相似的。什么意思啊？是可以被人体利用的。而且含量最高的就优质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我刚才讲的极地冰虫，这个虫子啊，咱们国家没有，它是属于叫环节动物门的，是全球唯一一个是终生它都生活在什么环境呢？极地的冰川的冰层里面。为啥叫极地冰虫啊？它属于多细胞的一个虫体动物，体型特别小，长度1到3厘米，粗细更小，仅有1毫米。它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个北美西部这些高山和冰川当中。当时通过这个生物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这种动物体内这个腺苷这个物质是最纯净的，活性也是最高的，利用率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时呢，就重点在这方面想搞这个提纯提取。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没有提取成功。
1: 那是不是因为体积太小了，它不好提取，还是说，它数量太少了呢？
0: 都不是，啊，这个极地冰虫数量很多的，体积小就以现在的技术是一样可以提取的，只是因为这个虫子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也是一个缺陷呐。对于提纯角度来说是个缺陷，什么呢？也就是温度要求极高，它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度，这个细胞膜就会自然的就会融化了，然后细胞膜里面的腺苷的物质就完全破坏流失掉了，就没有活性了，所以对温度要求极高啊！你可以想，提纯技术可以在5度以下搞提纯，但你想想提纯出以后，这个腺苷的物质，如果说一旦保存不好，超过这个5度的温度，它就会完全死掉了，就没有任何活性了，就这一点是最难以攻破的。是吧？它纯度质量它再好，但是它温度要求太高了，只要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完全就失去活性了，没有价值了。
1: 这个确实太难了。那谁能把温度掌握的那么好啊？我们想，只要是任何有一个环节说这温度没把控好，那就没活性了。
0: 对呀，
1: 那不行
0: 对
1: 哈。
0: 呀，就比方说提纯出来了，到咱们这儿。整个流通环节，包括在家里存放，你能把这个温度掌控这么好吗？稍微有任何一点温度超过这临界点，那活性马上就没有了，就没功能了。只是这个技术到现在还实现不了啊，这个事儿啊，
1: 那您刚才不说还有一个什么，苏门答腊什么兔子是吧？那不也说那个腺苷含量特别高吗？排第二位
0: 哎，对，它能排在第二位，叫苏门答腊条纹兔。这个是可以进行正常提纯提取的，哎，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它也有，这个是因为温度吗？
0: 不是，它可不是温度，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苏门答腊岛这个条纹兔啊，数量太少了。这个兔子是目前全世界来说是濒临灭绝的一个生物物种了，属于珍稀特有物种。
1: 那不行，那它做
0: 啊。
1: 提取的数量太少
0: 哎，
1: 了。
0: 只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苏门答腊岛1600米的什么深山，在原始雨林当中生存。就现存来说啊，就发现的数量最多都不超过200只，
1: 那怎么能行？
0: 哈哈，这太少了，
1: 对，
0: 没办法搞提纯提取，它满足不了量的供应啊，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多的量啊？一个兔子能提纯出多少腺苷来呀、啊？总共还不到200只，而且你想在原始雨林当中啊，那兔子本身它是很难捕捉、很难发现的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是行不通的。
1: 嗯，那明白了。那前两个都不行，这个虫也不行，这个兔也不行。那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冬虫夏草可以研究了，是吧？
0: 哎，对呀、啊，这就刚才接你话。就你刚才说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啊，这个提纯成功的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告诉你他这里面有腺苷的物质，
1: 嗯，
0: 说的对不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说生物医学的先进要通过什么来证实呢？肯定要通过他的技术成果来证实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物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活性也是很好的，和人体血液当中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也是高度接近的。在前两个物种都没办法提纯的情况下，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冬虫夏草来提取腺苷实现基因重组进行技术的研发，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了。
1: 嗯，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伟宁、曹工他们还没有搞冬虫夏草的研发呢。
1: 嗯，
0: 也就在他们之前呢，就生物医学，就咱们国内也其实也在搞了，啊，也其实很早都发现了，就是腺苷，在所有生物体当中，只有这三样最适合人体应用，含量最高的，纯净度是最好的，活性也最好的，但其他那两个呢还不行，用不了。啊，所以说在2000的时候已经对虫草呢进行了什么基因重组技术，它主要对技术得提纯呢，你得提取出来啊，保证活性啊，只不过什么呢，一直也没有获得这个重大的进展。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体内这物质成分它不光是腺苷，因为它太多了，
1: 嗯，
0: 是吧，什么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啊、虫草素啊、核苷酸啊、麦角甾醇啊等等，太多太多这种重要的核心这些物质了。但是呢，这些物质活性也都是很好的，也都很纯净度的，也都是极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极其的脆弱。脆弱上什么程度呢？就像薄冰一样，就像你手拿了一块薄冰一样，稍不留神很容易就什么就破碎了，
1: 破了
0: 它就破坏了，
1: 嗯，
0: 它破坏了它失去完整性了，它活性就严重就降低了。那怎么办呢？这么多好的东西怎么能保证它完整性不破坏？那是不是对整个提纯提取的技术要求是不是极高啊？所以说在当时呢一直没有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的突破啊，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这个曹伟宁曹工为什么在我们业内啊佩服，佩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在搞生物医学工程，就基因技术方面提纯技术方面是很了不起的。你看大家都在搞这技术提取，你看最终结果怎么样？人家率先把这技术搞成功了，实现了所有这些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物质成分全都那么高效的高活性100%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高活性作用人体细胞基因当中了。哎，有人说了，说是他们也用了9年多时间，这时间也不短了啊。我说的是什么呢？你就针对于这样高尖端的技术，能在9年时间内能获得成功，可以这么讲，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了。啊，也正是当时呢，他带领团队率先把这个技术给搞成功了，这才打破了这么多年以来生物医学在活体生物仅有可利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在提取高活性腺苷这个瓶颈一直打破不了，结果曹工他们的技术给攻破了。哎，在腺苷这种高活性完全高利用啊完整性提取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你看这个临床实验成功以后呢，为什么能轰动这么大呀？能引发国内外整个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啊。原因就是他们这团队让生物的提纯技术，而不是冬虫夏草的本身，是这个提纯的技术啊，相当于迈上了一个新高度嘛。
1: 嗯，明白了。您要是不说这些呀，我还真不清楚这里面这些事儿哈。
0: 因为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嗯，因此我一直啊，我认为伟宁最厉害的呢，就是在技术方面。
0: 的确是嘛，
1: 的确是了不起的工程师啊。
0: 对。
1: 而您呢，我感觉那是多面手， 啊，什么都难不住你。
0: 哎、
1: 你看这个中医呀、啊、西医呀、啊、生物医学呀、啊、什么临床经验呐、啊、技术理论，您都。

0: 行啊，太厉害了。
1: 哎呦，你这个不敢嘛，这个不能这么说。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虽然呢，你看中医也好，这个西医也好，生物也好，只能说都略懂一点，哈哈，略懂一点。可千万千万，你要是跟曹工程师来比，那、啊、尤其是在人家搞这个生物提纯技术方面，那咱们真是小学生了，这实话实说。
0: 周老师，您刚才说哈、啊，曹工通过特殊的技术，把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它实现了一个完全高活性的一个提取利用哈、啊。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腺苷，它和传统广泛应用的一个腺苷注射液它们相比、嗯、你说它有哪些特殊的优势呢？
1: 枯草芽孢杆菌提取的嘛，现在医院在广泛用的嘛，
0: 嗯，
1: 就是这个腺苷注射液啊，你要对比啊，通过还得通过实验验证啊，要通过这个临床实验验证数据发现什么呢，就是从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的优势，这些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明显不是一点半点，太大了。那首先啊，就是提纯出这个腺苷，被生物医学业内称为什么叫净血的叫超级活苷。什么意思啊？就是净血，大家好理解吧？就净化血液嘛，改善血液环境，在这方面是尤为明显的。就血当中所有这些什么什么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啊，还是各类的游离的质子沉着呀，所有这些东西，就血实现血液环境净化，这个传统这种腺苷是完全比拟不了的。它有如此好的净血效果，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依托于活苷呐。什么叫活苷呢？就是极高活性的腺苷，就高活性啊。
0: 嗯，
1: 就这一点，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个腺苷成分根本是没法比拟的。节目开始，我刚才不聊这个话题了吗？就是目前为止，就腺苷活性成分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说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活性会最高呢？因为他选用的提纯的虫草是什么？可是用的是鲜虫草啊，他用鲜虫草作为提纯的对象啊，这个鲜虫草是活性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活性最好的时候啊，所以用鲜虫草直接搞提纯提取，这活性物质相当于没有任何的流失啊，然后通过特殊技术实现基因重组，与人体血液这些细胞基因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充分持久的去发挥作用。而且提纯之后的虫草腺苷，它一方面它能快速的舒张咱们周身啊，是所有的大小血管，包括这些细小的毛细血管，它能起到一个舒张血管的作用，增加血管弹性，软化血管，降低血流的阻力，还能避免油脂这种代谢垃圾在血管壁内的堆积和沉着。另一方面还干啥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种血管内皮细胞，有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转化净化血液当中多余的杂质啊，持续滋养修复全身各类组织细胞的损伤，全是它能实现的。除了拥有极高活性以外，这虫草提取出这股腺苷，它是多分子的结构。那这种多分子结构它什么，它与传统市面上这个腺苷呢，它属于叫单一分子结构，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咱们人体的细胞膜上分布的什么像 A1 A2AA2B、A3， 它有四种这种腺苷的受体，分别掌管着我们的神经保护、血管舒张啊、炎症调控啊、免疫平衡啊，各负其责的。而传统的这种腺苷注射液呢，它是单一分子中的，只能解决一项，只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调理。那么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相当于什么？可以这么讲，它就相当于是万能药水一样，它能同时解决这几方面所有的问题，能开各种各样的锁。再加上这个高活性，它就能覆盖解决多种问题了。这种高活性多分子结构的腺苷作用人体以后，尤其对于比方说你看三高患者啊，他自身血液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啊、高血糖，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足啊、早搏心慌啊、心肌的一些病变，包括脑血管血流循环差、头晕迷糊乏力、脑供血不足、手脚常年的冰冷冰凉、末梢循环不好，包括常见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各种一些顽固的皮肤病的问题，这个虫草腺苷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溶解血栓、降解斑块、清除血当中的自由基、代谢掉血当中过多的游离脂肪、胆固醇以及各类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等等这些致病元素，都能起到强代谢的作用，而且效果快，作用还持久，而且极其稳定。再就是

0: 是吧？先虫草当中活体提纯的啊，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在里面。这是这几年大量的临床数据已经充分得到证实了。
1: 怪不得呢哈！我们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这个血液各项指标有明显变化
0: 了。你看看是不是？
1: 那不少常年血脂高的家人，坚持喝了两三个月的这个虫草原液，再去做这个血脂的四项检查，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胆固醇呢，这些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是吧？
1: 对，就比他们用这个传统药物好太多了。
0: 正常嘛，
1: 还有不少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这样家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吃了十几年降压药、降糖药了，就是每天得靠这些化学药物维持这个血压和血糖指标的。他们连续是喝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的指标就逐渐的趋于正常
0: 就好控
1: 了。
0: 制了，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对，就明显的可以减少各种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服用了。而且像常年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哈，胸闷气短的，服用虫草原液以后啊，说走路啊，干点家务活儿，再也不憋气乏力了，啊，心慌气短明显好转了，血管的粥样硬化不出三个月，也有明显的一个大的改观了。有的患者反映说，自从是服用上虫草养元液，原来医生说血液血管当中无法溶解的这个硬的斑块都软化了，开始溶解了。
0: 哎，对，就是这个硬板。因为现在医学来讲的话，斑块分为软斑和硬斑嘛，硬性斑块是最难解决的。
1: 对，
0: 你看看它这种硬性斑块都能开始的溶解软化了。
1: 对呀，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
0: 是是。
1: 不少有皮肤问题的家人身上就是反复的瘙痒、红疹、皮肤暗沉、长斑、湿疹、皮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血液环境得到净化了，循环也得到改善了，皮肤瘙痒啊、这个炎症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连说这个色斑呐、老年斑，慢慢的都开始淡化
0: 你看，
1: 了。
0: 这就是血液环境转化嘛，血液环境越来越好嘛，这种强大的这种净血能力嘛。所以说，你刚才讲到带来的这些好处，这就是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带来的。这个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已经临床都证实了。而与此同时啊，就是虫草腺苷对于啥呢？对于神经系统损伤病变也发挥极其重要作用。我前两天说过这事儿，啊，比方说末梢神经受损的是吧？手脚经常什么，四肢手脚麻木，像针刺一样疼痛啊。尤其晚上睡觉以后，有的时候都感觉麻，都疼醒了。哎，还有就是这个四肢手脚感知啊，敏感度、感觉能力下降了，自主感觉神经不好了，冷热分辨都迟缓了啊。有的时候走路脚底下踩棉花似的，没啥知觉。包括还有什么运动神经元细胞啊、植物神经细胞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细胞等等，就所有这些神经细胞啊，这个得到虫草腺苷的介入以后，它能干啥？它能及时修复这些受损病变的神经纤维组织，给这些细胞能提供超强大的一种营养抗体，能恢复神经纤维再生，实现神经传导的共建，这都是腺苷能建立起来的。你看看这虫草腺苷。它的功能是不是很强大？但市面上传统的这个腺苷的物质，它就没有这些功能，它实现不了这些。为啥？因为我刚才讲了，因为虫草当中它们提纯出这个腺苷物质什么，它不光是高活性，它是多分子结构了。所以它最大这种独特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对于人体神经系统呢，具有双向调节啊，保护现有神经功能细胞的正常的基础上，又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病变的、失活的、休眠的。啊，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这叫双向调节，它能唤醒细胞的原生活性，让衰退的这些神经细胞的功能逐渐能恢复正常。通过基因技术，再依托什么呢？天然复合分子的优势，精准靶向的结合这个神经表面的 A1 保护受体，啊，能强效的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能够筑牢细胞的防护屏障，从根源上封堵损伤的漏洞，彻底阻断钙离子过量的内流、氧化毒素、自由基这些致命的元凶对神经细胞的侵蚀破坏，都能给它很好阻断了，而且最大程度能保护整个神经细胞的活性与数量。所以说，患者呢，就像你刚才讲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以后。别的，咱其他的物质成分咱就别说了，就光是虫草腺苷这个物质成分，给血液、血管、心脏和神经 你看看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曹伟宁曹工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提纯成功以后，他为啥能获得世界生物医学最高的奖项荣誉，这都是有原因的。
1: 嗯，看来楚老师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各种疾病发生形成关系啊，这个特殊重要的物质成分对人体的作用好处非常专业，对先进的成果技术也很清楚啊，对曹伟宁曹工的技术成果更了解。你要不说这些细节呀，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就知道它好。而且它少，用上还想用，没用上呢又着急用。
0: 对对，所以什么事情啊，我们也不能都看表面，是吧？我们还得看一些内在。但是非专业人士呢，对吧？像您这样的，对吧？因为你对生物医学肯定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可能只能看表面，你看的表面就是，哎，我自己喝着好，哎，张三喝的不错，李四也很好，我认为他就好，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真正问你说到底好在哪儿，你还说不清楚它为啥好在哪儿。
1: 对
0: 啊，你可能顶多说，哎呀，它是冬虫夏草提取的，它就好呗，啊。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知道了它究竟是哪些物质、哪些成分对哪些细胞、对哪些病变是起到哪些作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了，你才知道很多病的成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从源头怎么去预防、去干预。这是医学，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但是还是这句话，我又重点讲究什么呢？好的东西它不代表人人都能拥有，
1: 这个对，
0: 对吧？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好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曹工他们把魏寿康虫草制剂在几年前就已经提纯成功了，为什么现在各大的这么多的医疗中心、权威的医疗机构是他们不引进，他们不舍得花钱吗？不是，因为他每一年每一批他都提纯不了多少，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普惠大众。所以我说啥事有利他也有弊，这可能也是一个唯一一个这个美中不足的了。没那么多的量，本身还选的还是冬虫夏草作为提纯对象，还得用仙草提纯，你说这要求得多苛刻了。
1: 嗯，
0: 说是一年，对吧？我不说你也知道，那提纯的太少了。所以说这来讲呢，其实不光是我说，就是从曹工自己的态度来讲啊，他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最大的缺憾嘛。
1: 嗯，是呗。这几年呢，那还是通过我和伟宁的特殊关系，再有就是天宝小叔帮助之下呀，总共也没帮助太多的家人，
0: 对吧？
1: 绝大多数的病患只知道好，但一直呢就是用不着，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真是哎，很遗憾吧。
0: 嗯
1: 嗯，
0: 哎，所以说相信吧，生物医学因为还是在持续的发展，未来呢，我相信也许啊会有更好的这种替代产品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替代的了，是不是就能满足更多的人的使用啊？
1: 对，
0: 对吧？你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更多的人呐，这才叫最大的好嘛。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坚信的。
1: 嗯，没错哈，我也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对于生物医学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呐。
0: 嗯
1: 嗯，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还剩点时间哈，
0: 嗯，
1: 我们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有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行，你好。
1: 你好，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给您通话啊，但是我加入乐龄芳华都2年多了。
1: 嗯
3: 啊，您的这事迹太感人了。你看你从小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又没有优越的家世和背景，就凭着自己的一片赤诚真心，日复一日的帮扶老人，投身慈善，这份长久的坚持和纯粹的善意格外的珍贵难得。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把你当成偶像，都要向你学习。
1: 哎呀，真不敢当，不敢当哈。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啊，主要是呢，都是我团队所有人一起努力啊，才有乐龄芳华的今天。那我们还有好多默默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这才能把关怀啊送到老人的身边，让长辈们呢过得舒心安稳。那这些呀，那都是大家共同的功劳啊。
3: 对对对，是，确实是有好多善良的人支持您帮助您，但是您这个带头人这才是核心。您深知老年人需要什么，您把乐龄芳华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在节目里请了有本事的楚老师给讲课，我就受益特别多。这个机会吧，我也想给楚老师说说心里话。
0: 哎呀，好，你不用太客气，你说吧。嗯，
3: 好好，楚老师您好，您好啊。首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您的经验。
0: 嗯，
3: 感谢您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教给我们。
0: 嗯，
3: 真的，楚老师，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0: 好，哎，
3: 真的，我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以后吧，我是勤加练习，终于减轻了痛苦了。
0: 哎，那就好，只要我给你带的方法，你有收获有所得，那你就坚持去做啊。呼吸吐纳是吧？这个呢，我们养成一种良好的养生习惯，尤其对于各种疾病的预防。发挥很大的作用，你记着，防总比治重要，你不得病才是最成功的啊！
3: 对对，是是。
0: 嗯，
3: 楚老师，那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3: 我这高血压都得了八九年了，一直吃的加药控制着血压，平时这血压基本上还算稳定啊。
0: 嗯，
3: 但是要是遇到什么事一着急上火吧，血压蹭蹭蹭的就上去了。这一上去我得好几天才慢慢能给控制下来
0: 啊。
3: 这不2023年确诊的脑动脉硬化，当时就感觉脑袋就老是迷糊，不太清醒了啊。
0: 嗯，
3: 在这记性也有些下降了，但是整体来说影响还不算大。
0: 嗯，
3: 可是最近这有个大半年失眠的特别严重啊，入睡就特别困难，天天晚上躺在床上，这脑袋吧就特别清醒。
0: 哦，
3: 啊，每次起码翻过来倒过去得折腾个一两个小时才慢慢能睡着。
0: 还有困意。嗯，
3: 对对对对，有时候甚至，那个睁着眼睛就那么睁着睁着睁到凌晨三四点，就算勉强睡着吧，那个睡得也特别浅啊。
0: 嗯。
3: 反正一晚上动不动就醒过来，动不动就醒过来了，一晚上起码得醒个四五次呢啊。
0: 嗯嗯，
3: 尤其这不三个月前吧，晚上也就是10点我准时上床了啊，可是一直翻来覆去的到凌晨2点一点瞌睡都没有的。
0: 嗯嗯，
3: 我就看着窗外从天黑哎变成那个蒙蒙亮了，我这心里是又着急又害怕，白天呢头晕脑胀的，走路都发飘开了。
0: 嗯，
3: 啊，我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子。
0: 哦哦，
3: 啊，反正从来就没有说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这情绪也变得特别的急躁，经常吧心慌。
0: 嗯，
3: 脑袋也老是迷迷糊糊的。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
0: 嗯嗯，
3: 真的是身心疲惫的啊。
0: 是，
3: 真的特别煎熬，特别煎熬。这要是没有楚老师您的呼吸吐纳36式这方法的话，我现在还在痛苦当中呢。
0: 失眠这个事儿，看似小事，实际上是大问题。
3: 对
0: 啊，对整个身体状态影响特别大，加上你长期血压高，啊，慢慢导致血管硬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形成，脑供血不足，脑中枢神经调节功能发生紊乱，影响什么，就会出现这种焦虑、焦躁、烦躁，啊，包括呢睡眠障碍，
3: 啊，
0: 这时间再长，啊，变成就顽固性失眠了，而且这种顽固性失眠持续性，它激活交感神经， 啊，刺激交感神经，导致什么血压也不好控制，总有波动。
3: 对，
0: 而且再就是长期这种失眠呢，它诱发各种像这个心血管病、代谢类疾病紊乱、精神障碍、免疫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病变，这都是很危险的，这是个恶性的循环状态。要从中医角度来讲，什么就体内浊气郁结，脏腑气机不畅，浊气扰神，心神不得安宁，则夜不能寐。多梦易醒，浊气阻滞气血运行，心神失养啊，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疲惫，头昏心慌，精神萎靡。不是说你不想睡，是体内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被压制。
3: 哎，
0: 尤其是什么，你的心神心阳啊不足了，心之浊气过重啊，壅滞气机，就这情况。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你的情况它帮助一定是很大的。
3: 是是是是是，哎呀，楚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这不以前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左匹克隆，还有百乐眠胶囊，我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吧，这个睡眠确实有改善啊，但是用了有个三个多月以后吧，早上起床以后头晕的特别厉害，哎，还乏得没劲，口干口苦，还恶心的直反胃。我停药停上一两天就会缓解，可是一吃药吧又给反复了。
0: 正常啊，你用的都是属于镇静安神类的药物啊，都是属于常见的副作用嘛。
3: 对对对对，说到这幸亏我学习了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啊，调理气机，刚开始练习的大概有一个礼拜啊，我没感觉到什么太大的感觉啊。哎，但是练习到十天以后吧，我这开始就有改善了啊。最开始改善的就是我这睡眠他不做梦了啊。虽然入睡还是有些困难吧，但是只要一睡着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醒了以后吧精神了好多呢啊。我练习的时候就专门深长呼吸。想着把体内的浊气多排一排啊。现在我已经练习了三个多月了，我明显就感觉心慌的情况明显减轻了。晚上床上一躺吧，脑袋再也不会一直胡思乱想了
0: 啊。
3: 入睡的比以前快了好多呢啊。晚上醒的次数也变少了，而且这血压现在也下来了好多呢啊，基本上平稳了。我现在这心情比以前好的多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证明了你做呼吸吐纳，吸清阳之气，排秽浊之气，调脏腑气机之后啊，给你带来的好处吗？
3: 对
0: 对吧，你之前服各种镇静安神的药，暂时的这种抑制它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你通过坚持做呼吸吐纳，把浊气逐渐往外排，然后你脏腑的机能就越来越好，包括你气血运行都越来越好啊。你会发现你血压啥的都慢慢逐渐都好控制了。
3: 是是
0: 啊，整个呢脏腑尤其心脏得气血清阳之气充分的濡养以后，心神越来越稳了啊，你的精神状态睡眠状态它都会越来越好，它都会随之好转呐、所以你就坚持做呗，多好啊。
3: 太对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楚老师，那您说我通过这个吐纳调理睡眠已经好转了，而且你看吃药还有副作用呢，那您说我还用不用继续再服用以前那些药了？
0: 理论上讲，安神镇静这类药物不建议长期吃，你随着你整个状态和睡眠质量慢慢改善呢、你慢慢把它减量减少，你不能一下子突然就把它停了，因为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得有一定。
2: 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讲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走进了直播间，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比如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很多人呢可以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呢，每一个人肯定也都希望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共同去聊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戳中的那些家长里短呐、婚姻呐、家庭啊、各种情感呐、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呀。那么我们在这一周呢，像我每一天呢，可能大家说老师你咋那么多的话题呢，像在这里啊，就是每一天的话题呢可以说都来自我们的听众，就可以说我们每一天的话题都来自听众。本来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们听众啊就跟我提过，就是关于这个是维权的事儿，维权的事儿，一个人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在想哈，我说那好，我说那咱晚上聊这个事儿吧。但是我在就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刚刚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呢，就在因为我是7点半就到了电台直播间嘛，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哈，在后台上哈，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他的一些困惑，说老师你能不能聊聊这个部分。我说行，那我们呢就这么哈聊聊，就是现在我就聊聊就这位就是应该她是一位婆婆，她是一位婆婆啊，她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听一听她的事儿，然后呢我们给她支点招，给她支点招。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婆媳关系啊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然后大家都说的婆媳是天敌，婆媳是天敌。但在这个里面说句心里话啊，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我很少直播预告哈，可能常听咱那个直播都知道，我很少做直播预告，因为没有办法预告，我预告这个话题了，然后生真讲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一交流的时候，可能又就是大家提什么我们就聊什么了。那么其实我今天呢就是。

他在就是说完以后呢，因为离那个咱那个淄博比较近嘛哈，我就发出了一个哈，其实当然这是我一个感慨哈，就是说人们都说婆媳关系，其实今天可能他聊的就是婆媳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大家真的传统上都认为婆媳就是一个天敌，但是我真的是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我想传递一个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婆媳关系，作为婆婆来讲，你人生中在你的生活里，其实你最大的贵人是谁，作为婆婆来讲，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儿媳，最大的贵人一定是你的儿媳，因为接下来呢我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真的就是我的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也是婆婆，因为我的小孙女今年都5岁6岁了，过年就该上学了，我真的我就感觉就是作为就是从婆婆角度来讲哈，想和大家也想聊一聊这个，因为在这里呢我喝口水啊，因为我今天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点要感冒。我昨天的时候呢，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啊，那个有一个人，就是他是感冒了，我估计是我让他给传染上了，嗓子有点。

他给我打的就是，就我们聊的时候啊，他是这样一个困惑。他说的燕琼老师，就是他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拿出我的积蓄呢，准备了给他们准备婚房，大小的婚礼的事宜呢，都是他在办，都是这个婆婆给他操持的。然后呢，他就感觉自己是掏心掏肺的为了这个小家庭做出了付出，但是慢慢的，就是因为现在结婚了嘛，这个婆婆的心里越来越有点不平衡，就有点难受。他说儿媳好像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儿媳当成了理所当然，很少表达感谢。特别让他介意的是啥呢？就是儿媳呢，因为他跟他儿子儿媳他俩有朋友圈啊，就是儿媳这在朋友圈里经常晒呢娘家妈给他的照顾和他的帮助，字里行间满是感恩。但是从来没有提起婆婆为这个小家做出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位婆婆就觉得特别委屈，这婆婆觉得特别委屈，她说我实实在在我是在出钱出力呀。为什么就是在儿媳妇那里他说我的付出就看不见呢？难道我就是我做的一切就是就一句认可话都没有吗？他就心里就是哎呀，在这方面就是就是很不舒服。其实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哈，我感觉哈，就是这位婆婆就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可能好多的婆婆呢，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多婆婆，有好多婆婆跟我聊的过程中，其实可能类似的感受都有。所以吧，今天我为啥我说你这个呢，他说聊，我说可以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呢，就说这位婆婆呢，我们要读懂这位婆婆她的委屈。他内在他其实是有委屈，他委屈在哪儿？因为他感觉呢，长辈的付出呢，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的付出啊，往往有时候带着一种隐性的期待。其实真的带有隐性的期待呢，就是我投入时间的金钱的精力啊，然后我希望呢我的付出能够儿媳妇应该看见呐、啊，被肯定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希望呢在这个小家里得到一份尊重啊，一份感念呐、啊、什么的。尤其呢就是他呢会和谁呢，和他的亲家母和儿媳的妈妈，有时候他会进行比较，就说的你看你特别感谢娘家妈，但从来不提我，就是他会有落差感。就在这个里面呢，而且吧，这种落差会放大自己心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都会放大的，甚至啊就是会感觉也是不是儿媳妇就是不懂得感恩呢、啊、你说我这么做你都应该应分的，就那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可能在座的呢，就是应该说当婆婆的可能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哈、啊、我们来看一看，就在儿媳妇这块啊，先看儿媳妇这块。但我今天我要主要和就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其实我在婆婆角度，为啥我就说在婆婆的角度吧，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啥，真的就是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一会儿跟他讲为啥是贵人啊，因为从我的生活体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大家就是彼此交流，彼此进行一个分享嘛。因为就是朋友圈吧，你比如说儿媳妇爱发一些朋友圈，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他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账本，他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发朋友圈，他就是记录他和他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呀、啊、那种连接呀、啊、父母对他的疼爱呀、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发的都是和原生家庭的连接，这是一个常态。而且呢，尤其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中国都是属于啥的，女孩嫁出去说给人家了，都是这种观念嘛。你看嘛，到婚礼的时候就有多少个就是那个公公婆婆还有岳父岳母上台的时候，岳父岳母可能那个哎呀就是呀，有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女儿出嫁了高兴，但是也是泪流满面。但是你看嘛，公公婆婆那样的都是天人进口了，开心高兴。你看吧，这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这是传统的一个习惯。所以吧，你看吧，就是女儿出嫁以后吧，她往往会在朋友圈里，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尤其现在都老了，带孩子还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她就是对妈妈多年的那种养育呀、啊，然后又养了自己带的孩子啊，其实她会通过朋友圈，有时候会晒一晒呀。

来表达。但是他这个赛，你就记住，就这个赛，他绝对不是代表着他否定了婆婆的付出，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他只是单方面就晒了这个和原生家庭的那种连接，那种感念，他只是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吧，有很多人他不习惯于就是晒什么公公婆婆，那家里那么多亲属，有的时候真的晒不过来，他就是不习惯就是那么晒，往往晒啥呢，就是他生的和生他的和他生的人，这是常态，其实这就是一个常态。然后呢，有好多的儿媳，作为儿媳妇来讲，可能就是放在私下就可以了，放在心里也就可以了。就是有的时候，这时候她不是刻意来忽略婆婆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她是和原生家庭那种连接，她绝对不是刻意忽略的，因为这年轻人的一个习惯，这一个习惯，我们晒朋友圈是，这就是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呢，两代人呢，就是，对付出的定义，它真的是不一样。对付出定义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婆婆的眼里，哎呀，我又准备婚房，又给你结婚准备着这个准备那些了，操持婚礼呀，然后我的各种各样的牺牲啊付出啊，就是他有心里有啥的，你们享受了这些东西，你们理应感恩。有那种老人心里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有的时候老人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在很多年轻的眼里，他的认知，那个就是年轻一代，他认知不一样了。年轻一代他不是不感恩，他认知的问题，他就认为啥呢，别人都那样，好像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有确实有这种成分。他说父母帮上子女成家，这是长辈的一个心意，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认为就父母对孩子的，他会理解就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支持吧，对一个支持吧，就是他默认了就是长辈那种自愿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晚辈来讲，他默认了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不理解呀不感恩，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这样，他没想过不理解不感恩的，只是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一样，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同。就是一方面呢，我付出了带着一种期待，另一方面呢，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所以吧，有时候吧，为啥说有时候婆媳是有矛盾的哈，他是有些很多的矛盾呢，就悄悄地埋下了，其实就悄悄地埋下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但是这里我说句话，我说一个比较实在的但是也挺扎心的话，说句心里话，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期待，作为婆婆来讲，这个期待，不要默认为对方一定得要兑现。作为婆婆来讲，不要默认这个，因为你做的所有一切，婆婆所有一切，你就记住，你是为了你儿子，你是为了你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没有你儿子的话，你认识儿媳妇是谁呀？你能随便给他吗？不能。所以吧，你就记住，你给你儿的时候，你让儿媳妇感恩，这本身越界了。这就是一个边界呀，就是越界了。我来喝口水啊。

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其实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我就想从婆婆那个角度啊聊一聊，从婆婆的角度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跟我聊的是婆婆哈，啊，在直播间啊，是你，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我是聊一聊，就是当然有的聊的时候呢，我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互动，可以互动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比如说婆婆付出哈，你比如说婆婆付出，你就记住，你别说你是对儿子，你就对我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愿选择的，它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没人强迫你，你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感恩这个事儿，感恩这个事儿，说句心里话，那是对方的情感反馈。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表达，哎呀感谢婆婆呀，感谢她愿意表达，但有些人呢就埋没心里的了，他就不一样，就每个人情感表达方式不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统一的哪一个应该怎么表达，没有统一的标准，真的是没有。但在这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说，可能付出了你也特别期待那种温暖，他是不是期待？期待。但是你就记住，我是那么想，因为我研究心理，我就感觉哈，就是绝对不能把对方的，就是儿媳的感恩当成我们付出的交换条件。儿媳妇没有表达你就开始不高兴，儿媳妇表达你就对儿媳妇很愤怒，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你的自愿选择，但对方呢就是这种感恩，你就记住是一种对方的一种情感的反馈，他咋反馈是他的，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付出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千万不能认作，一旦当成交易，你就记住你付出的越多失望就越重，你付出多失望一定是重的，因为你期待值高啊，期待值高在对方你回就回不来呀，达不到你内心的那种愿望啊，那你就很失望啊，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特别想和婆婆说啥的，那么这个心结咋解，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付出，你想得到一种感恩，那么你心结是啥解？因为这里面说清楚儿媳妇感不感恩，那是儿媳妇的事儿，对吧？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我倒跟各位婆婆们我们聊一聊哈，就说呢，我们要纠正啥，是一种认知的错位，你一定要看懂，一定要看懂啥呢？你付出那个本质是啥？你给这个儿媳妇你那么的付出，你本质是啥？你就记住。就是很多的婆婆下意识就感觉，哎呀，我买房子了，又给你买房了，又给你办婚礼了，然后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了，那个儿媳妇也享受到了我的付出了，那么儿媳妇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我。就是可能有一些婆婆就本能的哈，她就会这么就下意识的，她就会那么就是认为这是她一个认知。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呢，我还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静下心里慢慢想一想哈，就是你所有的付出，就是作为婆婆你所有的付出，你就记住，你归根结底绝对不是为了你儿媳，你为了谁呀？你是为了你儿子，你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儿子。如果你没有你儿子，你认你儿媳一个陌生人，你他是谁呀？因为焦急焦点在你儿子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不是说的你付出了然后你越位，因为你付出是给你儿子，你儿子和儿媳妇他俩是一体的，那么你不能越过你儿子让儿媳妇来对你进行感恩，这是越位，这叫越位。你看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的事的时候都是相邻的，那么才就是一个连接，但是隔位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它就是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你看嘛，就关系里就是物理关系、数学关系，包括我们人际关系，往往都是这样，它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宇宙的规律是惊人的相似啊，它就是惊人的相似啊，因为你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你不会为一个陌生人付钱的，付出你的精力的，你不会的，你为他操劳，为他你倾尽你的那个就是
积蓄啊，然后心甘情愿的付出所有，你不会的。你为谁呀？你就记住，你唯一的初衷是啥？你疼你的孩子，你疼你的儿子，你是让你的儿子成个家，有安稳的生活，日子好过一点，打拼的时候呢少一点辛苦。你都在为你儿子，你为谁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说作为儿媳来讲，儿媳因为啥呢？她是因为嫁给了你儿子，所以吧顺势享受了这小家的那种安稳和富足，对不对？她呢可能是个受益者，是个受益者，但是呢你付出的对象，你的付出是身为作为一个作为婆婆来讲，她是你自身的自愿的选择。这话说的可能有点扎心，但你就是你的自愿选择，因为是你爱你儿子的你一个方式，你是爱你儿子一个方式。其实绝对不是一场需要儿媳回报啊，儿媳来感恩那场教育，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儿媳属于隔位，你就记住中间有个你儿子，所以这是隔位。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这个逻辑的时候，这个关系模式的时候，这个逻辑关系模式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要是理解了，你就记住，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啊，内心一下就清明了。但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关系模式，你就记住，那就开始内耗了，就开始内耗了。今天难受，明天难受的，啊，就是各种怨就起来了啊！我付出了，我就必须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怎么怎么样，必须什么感激我怎么的。但是你要是你就，我们要记住啥？我们要摆正这个心态，认清一下呢，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看，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我是不求回馈的，不求回报的。那么心里的委屈啊，心里的不平衡啊，你就是瞬间就消解了，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你最少得消解，就是不要把儿媳当女儿，不要把儿媳当女儿。可能我一说这个话，很多人就是不同意。你看嘛，尤其是在哪儿呢？尤其你在这里面呢，你把他做一种期待了，但是呢，你就忘了一个啥呢？儿媳吧，可以说没有女儿的那种包容和血缘的底气，他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没生他，没养他，你没有资格，就是那么和他相。你就记住，一定心里要有区别，一定要有区别，因为你们儿媳和你不是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亲密的期待，你就永远不失望，永远不失望。这如果你要是有边界的，而且不抱有过高的那种亲密期待，你就记住，那么你的婆媳关系一定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长久，然后特别舒服。大家可以慢慢回去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作为就是儿媳这块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长辈来讲，假如你真的就是对儿媳有啥期待，是别猜，你猜一猜人就容易猜错了，你知道不？一猜就容易猜错了。你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的时候，跟儿媳妇就是慢慢的说出来。你看，就像刚才就是这位婆婆说的，说你看你在朋友圈里说你妈感恩啥的，我看有时也付出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心里有的时候就是也会有点小失落。你偶尔你可以跟那个婆婆呀，不是跟自己儿媳或者跟儿子聊一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坦诚地表达，就表达你的感受，但是不要怨，不要以怨的口气说。你要以怨的口气说，那你就记住，你这种表达就走向相反的方向了。不要怨，而是就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就是真诚的表达，就是一定比你自己内耗强。你这一表达以后啊，原来儿媳说，哎呀，原来婆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儿媳来讲，你就记住，她一看，哎呀，婆婆内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期待值，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可能就一下子就，你就记住，当你真诚的时候，你儿媳妇也会被你的真诚所温暖。其实真诚是最能温暖人的，你就一下就被你温暖了。另外呢，其实在今天吧，为啥我说我就强调，我说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呢？最大的贵人呢？
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要承认他，就天下所有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做婆婆的人，做婆婆的人，在世界上，在这个世上，你最疼的、最牵挂的人，一定是你儿子。你就记住，人心向下长啊，一定是你儿子。你是最希望自己的儿子，就是一生安稳顺遂呀、啊，然后稳稳当当的，就是你会倾其所有为他铺路，然后一辈子都是为孩子付出，为孩子操心。你可能一生都是这样，但是孩子终究得长大呀，他终究得成家呀，对不对呀？所以吧，他终究要有从他父母的原生家庭，他成立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小家庭，就离开父母的身边的，走进自己的小家庭。那么人生，他儿孩子的，你儿子人生后半程，那些风雨呀，那些烟火呀，那些柴米油盐呐，那些喜怒哀乐呀，一定是什么？不是我们父母能全程包办和全程陪伴的，咱能陪伴他多长？

时间呢，对不？有的长，有的短。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其实是一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儿媳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缘分，一份爱，然后呢，走进咱这个家庭，走进咱家，接过了我们父母的接力棒，和儿子一起陪伴孩子，依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走啊。可能以前是我们陪着儿子长大，护着儿子安稳，但是到了往后余生呢，往后余生是儿媳陪着我们的儿子朝夕相伴的，然后同甘共苦共度一生的。所以吧，作为儿媳来讲，其实属于啥呢，儿媳就是替我们继续的爱着我们的孩子，照顾着包容着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儿媳是啥，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因为有了她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呀？所以吧，我就想说一句心里话啥的，有的人说的婆媳是天敌，我真的感觉就是我不是特别赞成这句话，我不特别赞成这句话。我的感觉啊，就是儿媳呢是儿子就是相伴一生的那个人，但同时儿媳呢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我看啊，就是我们如意莲花，我们这位听众说了，老师我想我说一句哈，媳妇儿咋对待你，你咋对待她，哇，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哈，你咋对待她，等我喝口水啊。

然后是这样哈，我们如意莲华说的，老师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哈，就是你咋对待他他也不行，用着你叫妈，用不着妈都不叫。哎呀，就是如意莲花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你看吧，他说了这个哈，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哈。其实有就家庭有没有凶人，他有了，他有了，就是用着你的时候，哎叫一声妈；用不着你的时候，连声妈都不叫。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如意莲花哈，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啥呢哈？当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我们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期待值越高，那么因为儿媳妇可以说这个叫不叫妈是她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她，所以当她不叫的时候，我们内心特别失落，我们内心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在这个里面感觉哎呀一用着你了，马上就是一声妈就来了。但如果这个如意莲花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哈，如果我们作为婆婆的哈，我咋做那是我的事儿，是我自愿选择的，因为我选择什么，我做的一切是为我儿子做的。至于你儿媳叫我一声妈或者不叫我一声妈，你就记住，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不难，没有就是不会不舒服。因为在这个您说的，你说的用着你的时候叫一声妈，用不着妈都不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有这种观察，有没有在那儿里面？有，一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处事的方式不同，处事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我们当婆婆的咋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给他画一个界限，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什么。不越位让儿媳来感恩，你叫不叫妈那是你的事儿，因为每一个人呢就在一个做事方式不同。那么这个我们从老百姓往口德，每个人积的口德也不同。当然不是说不叫妈就不积口德啊，不是这意思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做事方式不同，积累的所有的个人的资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么他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你就记住在这个里呢，他的课题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不要越界，不管他。但是我们内心是啥呢，我该咋做做我的，你叫我一声妈，哎我挺开心，你就不叫我一声妈，嗯我也

挺好，也无所谓。你叫了就是不叫了，我也不多啥，对不对？我之所以难受，你就记住，不是因为媳妇儿没有叫你一声妈，是你自己对媳妇儿有期待。和媳妇儿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心里面难受，是我们自己对她有期待带来的，不是因为媳妇儿没叫你一声妈你就难受了。人家可以叫你，可以不叫你，这是她的情感的选择，或者是处事方式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意莲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是这样哈，就在假如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是婆婆的话，我们是婆婆的话，你就记住，在这里面给自己设一个界限，设一个界限。你要想到呢，我们做的一切，你就记住，是给我们做的一切，为儿子做的一切，是自己的，是我们自己自愿选择的，而我们做的一切是为儿子做的。然后比如说说的，那你说那儿媳妇那用得着，用得着，说比如说让你带孩子了，或者需要一些资金的支持的时候，可能叫上妈了。那好，你叫我的时候，你就是用得着我，那我有价值，那挺高兴。那么我有能力，我愿意支持，那我就支持你。我不愿意支持你，我可以不支持你，因为你支不支持他是你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这如意莲花说啊，就啥的，不期待，你就是不期待。你要是一期待他，你说的我是婆婆，你就应该管我叫妈，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就像现在咱民法典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了，你就说的在这个里面，你看民法典现在做了挺多的改变的。因为我吧对法律我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大学本身是学法律的，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是比较关注法律的这部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都有个啥呢，就说的作为儿媳也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赡养公公婆婆，包括就是这个姑爷子赡养岳父岳母，那时候在情理之间，站在法理上，他并不支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情理占中国呢，这中国的传统呢，就是这个情理之中，可能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就是啥呢，都像一个一家人那么在相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还要说什么，不要越界，不要越界，一定不要做过多的期待。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袁说了，今天在医院的座椅上听了一对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听一会儿就不对劲儿。因为是这样哈，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坏话哈，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时刻，他可能，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的时候哈，那么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对儿媳妇可能各种各样的不满，然后觉得这也做的不行，那也做的不对。实际上呢，像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妇做的好与坏是人家的课题。你作为一个小姑子也好，大姑姐也好，或者是婆婆也好，你就记住，你做好你自己，因为你做一个大姑姐、小姑姐或者是婆婆，那是你的课题，就是不要把你的课题和儿媳妇的课题混为一谈，她咋做是她的，你咋做是你的。你咋说是你的，尤其在背后呢，就说一点那个嚼舌根的哈，那个嚼就嚼了吧，老百姓就这样，老百姓不就是家长里短吗，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星光夜话的平台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星光夜话呢面对全网，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聊这个事儿，一起来讨论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大家一听啊，原来他是他的课题，我是我的课题，那么大家就是课题一分离以后呢，大家就知道呢这个边界感，那么可能这边界感一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会越来越舒服，那就会越来越舒服，那么你就不会总是挑对方，因为不要去干扰别人的课题，他的课题

假如是他的事儿吧，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处事的方式一定会不同，认知水平啊，情感表达的模式啊，他都会不一样的。但在这个里面，谁对谁错呀？太难说了。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说谁对谁错。你就说一定是你错，他对，或者是你对他错，难说。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为啥清官难断呢？你就在这不同的角度，你做的可能是都有你的道理，都有你的道理。只是呢，在一个家庭中，那么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在这个里面，大家就是，识大体，然后啊，在这里面各自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求同存异。你要做到了，就这种包容。那种理解，那种尊重，那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赞成他做的，但是你包容、理解、尊重，那就可以了。就允许，就一个家庭中也允许每一个人做他自己。他的课题让他来自己解决，他的课题让他自己来解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我是想讲两课题来的，两个话题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一个明天吧，我明天给大家讲那课题，因为那个我特别想，我今天我那其实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讲那课题，因为那个课题吧，就是一会儿我看看，如果有时间呢，我就是给大家就是分享一段，因为那个就属于啥呢？一个人就是维权的时候，你如何？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不能过度维权，不能过度维权。这从网上来的一个，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后来人民日报不都介入了吗？就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不讲这个事儿，我只是讲啥呢？这个事儿呢，因为自有公论哈，我就不讲这事儿。但我就讲啥呢？就是假如类似这样事发生的时候，那么他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不针对这个事儿，不针对这个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说啥呢？真的就是作为儿媳呀、儿媳来到我们这个家庭，走进她就是一个陌生人。那么走进家，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对方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然后儿媳妇又从一个陌生人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儿媳的出现呢就圆满了啥呢圆满了我们做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其儿媳的出现反正我是那种感觉哈、我就感觉就是在我儿子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好像我心里就特别的就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似的我好像突然间把我儿子交出去了似的有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小杨杨小杨是我儿媳哈我说我终于解脱了有的时候我们俩就相视一笑啊然后因为啥呢就是可以说儿媳有啥呢帮我们延续了就是我们对自己儿子的那个爱他延续了这个爱那时候是原生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了一个新的情感的方式然后可以说儿媳妇替我们可以说真的从婆婆来讲替我们守护了我们一生中最牵挂那个人你说说我们能不感谢儿媳吗你说说儿媳能不是我们的贵人吗对不对呀我们不能陪孩子走到就是走到最后啊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当我们作为婆婆的想到这一点就是啥都通了啥都通了你就是给她付出一切你都值了你都值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你还纠结啥呀对不对呀尤其你看到自己的孙男弟女的那多开心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要吧就是你就记住啥呢儿媳好好经营这个婚姻另外在婆婆这儿我还要跟你讲啥当你认为儿媳是你最大贵人的时候你对儿媳在这个里面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在这个里面就会越来越舒服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对她有过多的期待然后儿媳妇满足不了然后你又跟儿媳说那你儿子

两头为难呢，两头为难。所以吧，当婆婆的咋办？婆婆的咋办？婆婆呢，就是属于啥呢？就人真是忍辱负重。但是如果你的认知格局打开了，你就记住，你就不是忍，你就感觉开心了。你就不是忍，你要一忍，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式。你不用去忍，你就把这个东西呢，你格局打开了就好了。你就认为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想想哈，你比如说还是就是婆婆对儿媳这话，就儿媳有的时候她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就是那个小个性啥的哈。那么你就这个时候，如果她有个性的，你就一定要想到什么？那么假如你心里要想到，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包容她？先别说那是不是你儿子，就说假如这儿媳妇是你女儿的话，你是不是能包容她？为啥儿媳你就无限的挑剔呢？所以你当你这么去反复的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下子你就释怀了，一下就释怀了。因为儿媳也是个孩子啊，她是个晚辈呀，对不对呀？她从一个陌生人走进这个家庭，管你叫声妈，说句心里话，她可能你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你看，有的时候我经常有大脑发散思维，我就感觉哈，就是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呀，我感觉假如人生是有前世今生的话哈，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哈，假如咱就是假如真有前世今生的话，那么你的就是公公婆婆也好，或者是岳父岳母也好，那就有可能是你前世的或前几世的父母。所以吧，这一世呢，你依然唤他一声爸爸和妈妈，然后你们又见面了，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其实说到这时候，我们这听众说的老师啊，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就是这种关系模式完全就变了，完全就变了。其实只要呢，就是儿媳呀，你就记住，儿媳和你儿子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他们俩也别什么今天吵吵明天打架的，你就记住，那就是对婆婆最大最大的回报啊。你所有的付出你就都值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儿媳也好，婆婆也好，也是互相托举，也是互相在这个里面成全的，彼此成全，就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的。你就是儿媳在这块吧，就是你就记住，只要是想两个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和和睦睦的，别今天生气明天打架的，因为这个那个的生气啥的，只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过日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柴米油盐呢，对不对呀？烟火人生嘛，是不是？只要这样，这就是你如果要是说的儿子和儿媳妇做到这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你婆婆最大的福气，你最大的福气，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其实在这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还想说，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跟就年轻的儿媳妇们说一句哈，说一句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就说的婆婆呢，在这里面是如何对儿媳妇怎么样？但作为儿媳妇来讲哈，我就简单说两句哈。因为作为儿媳妇来讲是这样哈，因为可能年轻人和长一辈吧哈，他可能就是认知呢不同，认知真的是不同，完全都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认知就是无论怎么样的不同，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就是作为儿媳妇来讲哈，就是我是那么想哈，作为儿媳来讲哈，就是你也知道呢，就是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走进了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呢，你和你的爱人就是一加一，他不是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就说的一个人加另一个人，那么是变成了你们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

0: 可能是俩小姨嫁到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把自己的棱角呢适当的呢有融合但有保留，不能说自己一个人没有自我，没有结了婚就没有自我，我不赞成这个。你要有你的自我，但是在这个你的自我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不要去伤害对方，夫妻两个人不要伤害对方。但你走进呢，一个婚姻呢，你不进去嫁一个人，其实你在接纳和走进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那么你可能也知道呢，老人什么样态度时候的，你就这样哈。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去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满足一下老人的那些内心的需要，适当的去满足。但是你要感觉，哎呀，我现在我挺累的，我不想满足。那好，你不想满足，你就记住，你别伤他就行。你不伤他就行，你好好过日子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但是你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就说一句话，你说哎呀，告诉婆婆或公，哎，你辛苦了，或者带孩子你辛苦了，或者是什么事你辛苦了，你哪怕说一句话呢，你就记住他就满足了。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吧，挺容易满足的，挺容易满足的。但是不同的老人呢，可能性格不一样，你就是就是根据不同的老人的个性状态，你看他需要的是啥，然后呢你用不同的认知的或者行为模式和他相处。因为人和人相处吧，他就是一个认知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这个认知和行为模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融合了。哎，你就记住家庭，为啥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呢？你不用讲理，也没有谁对谁错，你只要大家和谐了，都能接纳了，那就对了，那就对了。甚至有的我看过有的家庭，那么儿媳妇就是不爱吱声，但是你看婆婆对她特别好，特别好，因为她知道我儿媳妇不爱吱声，就是不爱吱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就，然后这婆婆挺强势，但是婆婆对儿媳妇啥，她总怕着儿媳妇受气，受委屈，所以吧，她在这里面就是，在情感上可以说无限的去宠溺她的儿媳，因为他们在一起过。你看现在婆婆和儿媳妇不在一起过的，比较多，因为来的都是不同的家庭，如果要是只要是老人走得动，爬得动。那么最好呢自己过，那自己过多自在呀，对不对呀？你愿意看手机看手机，你愿意几点睡几点睡，那和年轻人的作息也不一致，完然后谁也不打扰谁，多好啊，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那个视频那个，当然他可能为了拍段子吧，他就说啊，我那儿媳妇就是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过，那个对不对？其实大家说对不对呀？你有条件的时候，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你能不在一起过尽量不在一起过，就彼此不要打扰，因为你是两个家庭。你一定要知道，儿子一结婚了，你就作为这个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儿子的家，儿子的家你就记住，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儿子的家就是儿子的家，他不是你的家。你像有的婆婆，是关心儿子，然后就，儿子家的钥匙也都有啊。完，然后人家不在家的时候，她进去又给人家收书，又擦地的，又干啥的。如果要是可以那讲，假如是，女孩儿媳妇的妈，说句心里话，没问题。但你婆婆，尽量，因为你在这么做的过程，看着是为她好，但你实际上是在扰动人家的边界。扰动人家小两口的边界，你以为说那我付出多多，我一天天我都啥都不干，我就围绕谈做。但是呢，你是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全心全意的在就是在边界上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婆婆也好，或者儿媳也好，就是少一点计较，多一点释怀，然后呢少一点期待，多一点包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特别希望，我不是我们的小家和大家就更加和谐。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啊，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曾氏清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呢就得跟这个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然后那在我这儿呢，我同意的回复大家一下啊。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呢因为帮扶资金的削减很快啊，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了，都在报名啊。然而呢很多的朋友啊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真正的进入倒计

起始的阶段了，那真正的进入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呢这个推广结束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不能够再享受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了，啊，你再想用药的话呢，恐怕真的就像很多患者朋友所讲的一样，他要与国际接轨了，啊，一克呢要56美金了。说实话啊，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可以100%的肯定，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吧，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用药治疗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啊，你说明明可以享受一颗一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能在短时间之内呀康复疾病，非要耗到人财两空啊，最终患者的病痛呢也是越来越重，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了。你说咱们是图嘛呢？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推广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哪怕是排队等上个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了，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在我之前啊，跟大伙也讲过，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又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记住，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龄，唯有健康才能活得有尊严，唯有健康才能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大家现在啊，其实不难看出来，我们国家呢现在啊面临着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啊，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啊，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明星大腕啊，人家怎么活得就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别的不说，我就提两人啊，大家肯定都认识。一个呢是赵雅芝，啊，家喻户晓的，那是当年的冯程程，后来的白娘子。大家知道了现在多大年纪了吗？那也是70多岁了，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了。可是你看人家一出来，无论是外貌啊，还是那个精神头啊，多优雅，多好啊！甚至有的年轻人那都没人家那个身体状态好。那这是赵雅芝，还有一位大家更不陌生，是鞠萍姐姐，多少代人童年的偶像啊，现在也60多岁的人了，啊，可她呢，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还是那么落落大方，啊，仪态端庄。大家看啊，同样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的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了，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

过生物酶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所以它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呀、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都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掰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呀，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无论是搭桥术也好啊，还是换心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这儿说明一个问题呀、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它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你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以旧换新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
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

腹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酶。酶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酶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物质了。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那也是致命的。所以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五六种甚至十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个10年8年的都有可能。但就说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酶，要1900块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他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

0: 心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的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郑氏青溶解酶。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我们肌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郑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通过郑氏青溶解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郑氏青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溶解酶在国外那是非常贵的，1克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科技，叫做郑氏青溶解酶。现在在咱们国内，1块钱1克你就能用上生物新药郑氏青溶解酶，而这个推广福利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厂外联系，那落实好你的用药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 吃药跟吃

0: 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曾老师。
2: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曾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这部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挺好的，那现在1克1块钱的那个推广工程，我听那个意思，就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就没了，然后我这个还没申请上，没申请上吧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吧我还怕断药。嗯，曾老师，就是您说让我们打那个场外电话哈，我都打了3、4次吧也没打进去，哎呦，这是咋回事啊？
2: 你想一想啊，咱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啊，这1克1块钱，大家伙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了，所以说呢，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这战线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儿不行，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们。啊，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有了。那今天申请上了这1克1块钱，明天没有了，那再想用的话，1克就得56美元了。
3: 哎呦，曾老师，您这越说吧，我就越着急。那这么的，我赶紧就是说说我这个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就打电话去。
2: 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2: 你在使用正式清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呦，别提了，这老师，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吧，真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我以为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那时候感觉自己都像个废人一样。哎，哪还谈得上生活质量啊？要不我这咋那么着急呢？然后这个健身长春膏就短短2个周期就让我这个枯木逢春，哎呀，就让我就再生一次，真的就效果太好了。
2: 听你说这个枯木逢春呐，这个重获新生这2个词儿啊，那一定是恢复的不错呀。你把你的情况好好跟我介绍介绍，我也了解一下。
3: 行，你看我今年哈刚刚58，其实我这日子吧挺难的，为啥嘞？老伴儿就早都没了，然后我这退休也没几年，哎，身体就变这样了。其实刚退休的时候吧，我经常出现那个眩晕。就半拉脸麻木，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也就是在我55岁那年啊，有一天就突然就早上我就做饭嘛，一扭头一下，哎呦晕倒了，等在医院苏醒过来就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吧就那个左边的干脆就动不了了，哎呀就半身不遂了，哎呦话吧也是呜噜呜噜的，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吧就流那个哈喇子。完了吧，哎呦，还便秘，就拉屎不行，拉不下来，血压也高，哎，反正就是最关键就是脑中风后遗症。
2: 你刚刚说你半身不遂了，那当时谁照顾你啊？
3: 要不我咋说这命苦呢？就靠这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你说我这，哎，又离不了人，他工作也辞了，就在家照顾我们这一老一小。完事儿吧，就姑爷一个人上班，姑爷吧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吧，也拿不了几个钱，哎，真是哪哪都不行。哎呀，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总花钱也不好使。
2: 你看到啊，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要不说呢，有啥别有病呢？这姑娘为了伺候你呀，把工作辞了。你这个女婿呀，这个钱也不多，4000块钱还得还房贷，这太难了，真不容易。要不说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吧，真的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关键是花了钱之后还治不好病。那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啊，你们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心都特别的焦灼，就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整事情溶解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那确实是这样，不容易啊，确实。
3: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就是咋活的。
2: 那您是怎么用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呀？
3: 哎，这不也没啥事儿吗？就在家总听那广播。我这姑娘吧，她心细哈，她就看我总听您讲课，这不就吧就给我申请上了。完了我中了之后，郑老师您听我现在说话哪里像是有脑血栓的人是吧？你看我讲话多利索呀，现在不仅这个嘴利索，而且吧还是手能拿脚也能走。
2: 其实单从说话的方面来听的话根本听不出来，因为你说话既有力气，吐字也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也非常灵活，这个是恢复的非常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就是觉得这个健身长春高吧就真的太适合我了。这不昨天我下楼去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就也没有觉得乏，就上楼吧就腾腾腾就自己就上来了。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是吧，姑娘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你看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就别人照顾我，而且我还能帮忙这个接着小外孙儿，这回在家里吧还能，哎呀，发挥余热多好啊！然后我不仅说不会成为对孩子的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感觉活得呀有尊严，然后心情吧也特别好。
2: 对，你看看这说的多好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吧，你看这又是苦尽甘来了，我也替你们高兴啊！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吧，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你说咱们如果没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还是沿用的那种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得拖累你闺女吗？还得大把吃药大把花钱，还是无助无望无奈在这当中去过日子，一直治不好还不能不治，不仅自己身体遭罪，还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但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说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于选择啊。咱们从小到大呢，你学业呀、就业呀、结婚呢，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不一样啊。你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进步了，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治病的话，没个治。如果要是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咱病不早好了吗？还用等到今天吗？还遭那么多年罪干嘛呀？所以必须改变观念，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在进步了。这整事情溶解酶就是现在21世纪治疗疾病必须要用的科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使用整事情溶解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咱这病给治好了。
3: 对对，所以说曾老师，我这个溶解酶啊补的就挺好，而且我的身上这些老毛病现在都改善了，便秘吧也好了，那个记忆力吧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就我非常满意。这不嘛，我听说咱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就立马报名儿。要是恢复那56美金一克的话，哎呦，说实话，那我也啊不见得能用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好事儿，你说我咋办呀？您说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等咱们这个推广活动恢复到 一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别说你的家庭条件了，就收音机前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啊。
3: 啊，
2: 那等于不是现在的一块钱呢，那合人民币的一克就得是400块钱了。啊，到那个时候算，就算你有钱，他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所以大家伙啊，就咱们现在来想，此时此刻花一克1块钱更划算。咱把这个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患者不要犹豫，不要彷徨等待。啊，还是那句话，你用的药要是能治好你的病，咱今天没必要听我节目。他治不好你的病，就证明你选的方法不对，咱们就得抓紧的掉头。啊，一克1块钱正是青铜减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生物新药。啊，抓紧时间报名。打这个场外电话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也看到效果了啊，所以说这机会啊，你就别错过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成功，好不好？
3: 好好，那我都赶紧想办法。说实话，都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上这次名额。
2: 好了，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曾老师吗？
2: 哎，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2: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哎呦，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2: 你没错，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4: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2: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曾氏青铜解酶，它是国药准治的，这没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吗？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呀，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天半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喘气也费劲儿。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2: 咦，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 可以说中药西药都吃过，就是但是吧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断发展，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2: 好了，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肾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肾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得了病之后把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吗？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的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所以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正是请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式性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正式性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 病灶的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整事情溶解没能给你带来的。
4: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曾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2: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4: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2: 好，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5: 哎，曾老师啊，这不是啊，我听说这个健身长春高的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因为呀，我就怕申请不上，就一直啊打场外电话。可是呢，场外电话他一直占线，也没打通。我这心里边着急呀，这才回头啊给你打电话。我要想啊自己申请一份，我想再给老伴儿申请一份。哎呀，曾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2: 这位朋友啊，你打来电话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但是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另外你刚刚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参与上了，咱们现在享受是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就与国际接轨了，那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到人民币是400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5: 哦，你这还申请不了。哎呀，行行行，那好，那这样吧，既然给你打进来了，我把我这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呢你给我指导指导，然后我就再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可以吧？
2: 好的啊，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我了解一下。
5: 哎，我这糖尿病啊6年了，啊，吃着降糖药，啊，这血糖啊能控制在5左右。另外呢，我这血脂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是3.82，啊，肌酐啊是200多，还有尿蛋白，啊，当时查出有2个加号。
2: 你这是糖尿病肾病啊？我问了你，没记不记得？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是多少？
5: 记得啊，每次都高到61，有时候是68。谷氨酸的指标高说明什么呀，曾老师？
2: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就你这个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的，然后你的肾不好，你的肝也不好。
5: 哎呀，曾老师啊，您呐真是神医，通过指标啊就能看出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仅肾不好，肝也是不好。我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吃不对付就吐啊，而且啊这个右上腹啊总感觉这闷闷的那么疼。另外呢，我这个人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个精神头。之前啊，这不为了降那个血脂啊，我一直吃那个枇杷他汀。哎呀，我觉得这个西药啊，对这个肝肾都有损伤。
2: 没错啊，你吃这个药吧，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时间长了，你这肝肾的细胞核都会严重受损。那你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不舒服的现象吗？
5: 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我高压才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我还失眠呢，天天睡不好觉。后来呀，也是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哎呀，我就想啊，反正是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啊，也不差这一回。再一个呢，我就冲着一个事啊，是从细胞核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一克啊才1块钱，哎呀，我就想用，啊，退一万步说啊，说我用不好，对我呢也没什么损失。再一个就是毕竟是生物新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的，非常安全。我这一用啊，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啊，我这感觉这睡觉就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啊，从晚上9点多开始睡，啊，能睡到早晨6点多。就是睡好了觉之后吧，人家感觉有精气神了。用到第4天的时候啊，起夜次数都少了，小便这不也没泡沫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呀，用了第8天了，吃着油炸的也能吃了，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呀也不犯迷糊了，我感觉身上它有劲儿了，感觉啊和以前啊真是啊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好像坐着火箭似的，噌一下就好了，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2: 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单一的酶类呀，像是一颗生物导弹。那么整四氢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啊，为细胞更新换代，这是咱们治细胞核治到根儿上的最前沿的科学。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和过去这个用的药物它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然的话医学为嘛要进步啊，对不对？
5: 对，您说的没错，只不过啊我这变化我老伴儿啊都看在眼里了，只会是看我好了，他也着急了，也吵吵着啊，他也想用。
2: 他是什么情况呢？
5: 嗨，我老伴儿啊他是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哎呀，那个时候疼得他呀，就说这一犯病直冒冷汗呢，疼得他，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2: 啊，做了碎石手术了，
5: 肾结石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2: 啊，我知道了，
5: 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不最近呢又严重了，这胃呢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多吃一点儿他就反酸烧心，有时候总是嚷嚷，哎呀，这胃里边胀乎乎的。他吃东西呀、啊、也不怎么消化，
2: 你看看啊，胃也不好，这也就是胃黏膜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实际上啊，他这个病呢挺严重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老伴儿能够用上咱们整四氢溶解酶的话，一样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想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曾老师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核找谁呀？细胞核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溶解酶。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反馈你身体的情况，现在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才多久啊？仅仅8天的时间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小，吸收效果快，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你讲啊，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吧， 可以使这个细胞核前面的激活再生发挥了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啊，第二就是有了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治疗。正是青种解酶啊，它种类多，覆盖面广啊，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药物和几百种、1000种的复合酶。它能够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你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问题，咱们通过含有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这胰岛杯的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你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肾不好，那在治疗肾病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多种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正是青种解酶当中含有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在检查的话啊，包括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功能恢复正常了，完成了人体的代谢功能了，实际上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是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通过细胞核健康，细胞才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5: 能明白，能明白啊。哎呀，太好了，这不是啊，不光我能明白，这不是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现在他是更放心了。哎呀，我们现在呀，这个曾老师就相信您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一会儿啊，这不是跟你通完话就立马赶紧去申请名额，这病啊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等了，真要等到恢复一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到那时候说啥也白费了。哎呀，我们两个可不想留遗憾呢。
2: 是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眼下这一克1块钱呢，不是说的有多便宜啊，在我看来啊，这对于咱们患者朋友而言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5: 是
2: 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这就不是这个价了，1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将近啊，将近400块，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更别说按周期治疗，那就更用不起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啊，这次的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那讲到这儿，郑老师，我内心非常难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患者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久治不愈，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正式青种解酶这样好的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你说我研发的正式青种解酶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摆到那块供的那块。所以说我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1克1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说一句话，1克才1块钱，给自己个机会，还我们生命的奇迹。你连1克1块钱都不想用，都舍不得，那你还指望咱这个慢性病康复吗？我告诉大家，不可能。1克1块钱你都不用，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一下正式青种解酶，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最终换来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吗？
5: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曾老师说的太对了。好好好，谢谢你，那赶紧去申请名额。
2: 好，那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8: 好，身心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你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夹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来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 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能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当然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漂了2-3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 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

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杨仪，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三百六十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十九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茜茜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哈，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咕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你甭看着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

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儿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儿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胡虏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是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呢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Hello啊，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它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胡虏肉啊，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个胡虏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儿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香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
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交流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二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的焦了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呢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这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能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
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没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得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色雷斯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儿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浏传》第27回哈、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两大盘肉、一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两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两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一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各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一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一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只两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合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两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 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十公斤。吃完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也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瓣，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啊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实践简真理，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个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逃不进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啊，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品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这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 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多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 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七八百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夫，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七八百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炙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

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制羹到底什么样子呢？制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制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的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逸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就要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使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很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儿。但是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扬芳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坨汤。这彭祖的扬芳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蓉就是麋鹿这个蓉啊，功力胜于鹿蓉，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添精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肌、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啊、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器也在这个地方哈、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啊，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擂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完了还。
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盛。

洞府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时代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知道您对哪方。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铁岩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
0: 啊，
1: 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5: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5: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 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5: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墓、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花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花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4: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4: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浩宁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儿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0: 看
1: 笔架山。
0: 对，
1: 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4: 沙湾、龙溪港。
0: 龙溪湾。
4: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那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4: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
0: 夜市？哎呦，
3: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1: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1: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就烤大枣。很多外地朋友，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1: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1: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得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1: 好的，让浩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0: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1: 啊，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

0: 了，
1: 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1: 对，
0: 嗯，
1: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
0: 哦，
1: 他请我去讲红师，
0: 嗯，
1: 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师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1: 啊，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
0: 嗯，
1: 给大家宣讲红师，
0: 嗯，
1: 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0: 一起朗诵红师，
1: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师，
0: 哦，
1: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1: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
0: 嗯嗯，
1: 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哦，这么多，
1: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
0: 嗯嗯，
1: 就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啊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
0: 嗯嗯，
1: 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
1: 啊，
0: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1: 啊，对对对，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1: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哦，没有大，
1: 没有大，
0: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1: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
0: 啊，
1: 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
0: 啊，
1: 领导也都很重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
0: 嗯，还
1: 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0: 嗯，
1: 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
0: 哦，
1: 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
0: 嗯，
1: 老百姓也愿意来听，
0: 是是是，
1: 啊，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
0: 哦，
1: 近100岁的老人，
0: 哦，
1: 啊，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听课，就是挺感人的，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
0: 哦，
1: 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这些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就是很感动的，
0: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1: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0: 在文化广场，
1: 啊，对对对，哦哦，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0: 哦，报告厅里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
0: 哦，不固定，
1: 但是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0: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1: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1: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是没有报酬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
0: 哦，
1: 而且已经足够，你像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模人物，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承金啊等等哈，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10多期在锦州市民讲堂，啊，都讲得非常好，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0: 红色宣讲
1: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0: 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这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
1: 是
0: 在当今
1: 更续锦州这种精神，必须得传承下去，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0: 是的，
1: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

0: 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非常的接地气。
0: 对对对，
1: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啊，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0: 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1: 对、啊、
0: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1: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0: 谢谢谢谢郝婷老师。
1: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1: 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啊？
0: 可以。
1: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0: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1: 那就早了，
0: 因为我这处女座是14岁发表的。
1: 哦，14岁啊、
0: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
1: 嗯，
0: 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4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
1: 哦、
0: 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4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1: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1: 对，我觉得笔耕，
0: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1: 哦，您学中文的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
0: 啊。
1: 然后呢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0: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哈。
1: 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0: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1: 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0: 对
1: 啊，希望你们呢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来朗诵一下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了，咱们开始。
3: 好可爱。
4: 英雄对话。

0: 与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
1: 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2: 抚摸着你
3: 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座座黑色的墓碑上，只剩下你和战友的名字，一个个灿如星光。墓前的白菊花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认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字，仿佛看见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的绽放。
4: 嗯，真棒。刚刚呢，许一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5: 嗯、是的。
4: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
5: 对，
4: 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5: 浏览。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排号、
4: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5: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4: 哦啊、
5: 对、
4: 哦，
5: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4: 哦，
5: 然后我、
4: 哦、
5: 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4: 嗯。
5: 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
4: 这是一个开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5: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小朋友们也看到过。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4: 对对，是的。
5: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4: 嗯，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对呀、
4: 啊，
5: 它、啊啊、是决战嘛。
4: 对对对，解放，尤其是解放锦州之战，
5: 对，
4: 这场战役很难打。
5: 对呀、
4: 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5: 对对，
4: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对吧？
5: 对，嗯，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4: 是的，是的，
5: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
4: 嗯嗯。
5: 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4: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沛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是剧哈、啊。
5: 情景诗剧。
4: 情景诗剧、
5: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4: 哦、是大作、啊。
5: 叫《红色情景诗剧》。
4: 嗯嗯。
5: 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
4: 嗯。
5: 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4: 真棒，
5: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4: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5: 啊，对，《
4: 红传颂》
5: 啊，是
4: 当时
5: 2021年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4: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5: 啊。对，
4: 是吧？
5: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4: 确实确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5: 对，而且给组织了9场朗诵会。
4: 很遗憾没有参与。
5: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4: 对对对，
5: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4: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5: 对
4: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5: 对，
4: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6: 喜欢。
4: 什么感受呢？
6: 很骄傲。
4: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6: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4: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0: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昊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地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0: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2: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0: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1: 苹果红了筋， 又红。
0: 苹果红了，茎又红。
1: 经历了红的似火，红的如霞，红的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2: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0: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1: 红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0: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1: 是的，
3: 听的哈，
0: 知道。
1: 仁义之师，
0: 仁义之师，
1: 讲述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1: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1: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0: 是的，是的，
3: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啊，
0: 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0: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3: 对，
0: 他们不懂。
3: 是，
0: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3: 这是我的初衷。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庭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0: 你过得幸福呀。
3: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传统。
0: 是的，
3: 对对。
0: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大约是2016-17年，
0: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3: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0: 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0: 你们听说过赵尚志吗？
3: 赵尚志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0: 没有书读
3: 啊。
0: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3: 对
0: 对，
3: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募捐了6万多册图书。
0: 6万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3: 做。数字也是挺，
0: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3: 对，
0: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

0: 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
1: 嗯，
0: 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
1: 嗯，
0: 而且呢也很满意。
1: 嗯
0: 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输。
1: 嗯，
0: 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
2: 嗯，是的。
0: 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2: 靠个人的力量，
0: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
1: 嗯 嗯, 嗯。
0: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啊，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1: 对对对，
0: 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至红军学校去。
2: 他们都很用心在做
0: 这个。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着这么多书。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就放这些书，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1: 是志愿者们捐助的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哎呦，没有地方放。
0: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
1: 筛选
0: 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1: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去读
0: 的书，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
1: 来。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对对，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1: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0: 他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在北京啊，是的，
1: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0: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6-7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1: 《异盟英雄》
0: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1: 肯定是啊，
0: 对对，
1: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0: 感谢昊天老师，
1: 创造出更多的
0: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1: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0: 好的，
1: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0: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3: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4: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余味，擦 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机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3: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4: 前行的路上，我不住地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0: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3: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4: 可这些并不妨碍它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0: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它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它，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3: 我无法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4: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的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0: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3: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4: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1: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在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有特别多的听众是通过在电波的另一端，在电台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收听收看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就像片头所说的，生活中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呢被某个事所戳中，但被某事所戳中以后呢，我还是那么想哈，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为啥说自己心理专家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最了解自己的呢，可能最接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然后其他人呢可能试着在了解你和接近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化解的，化解很多的我们遇到一些挫点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大家呢互相聊一聊，互相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可以说开播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真是干货满满，这是我们听众说的啊，干货满满，心理学赋能。大家也知道，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就是心理学赋能。另外呢，心理学来自于哲学，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它要有哲学的通透，哲学的通透。那么，作为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栏目呢，可以说它要大众型、科普型、通用型，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那个定位。另外一个，职场生活双匹配、双适配。这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昨天吧，是反正这几天啊，那天我就聊了一次。因为我前两天可能就是耳石症嘛，耳石症呢，因为我就是可以说来的特别猛，早上突然间就晕了，然后下午就诊断出耳石症来了，然后诊断出来以后就是没等下急性就调整完了，就这么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什么，聊到了就是人的心态和一个疾病的关系，一个心态和疾病的关系，就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事儿很严重，那么你就记住，你就无限放大，而你无限放大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你内心的恐惧，你内心恐惧，因为你这个对这个病你有恐惧，所以吧，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耳石症，
你说他耳石症，反正就是可能我比较轻哈，我比较轻，一就是一复位就基本就正常了哈。但是不能说我轻，所以这个就大家就是不重视这个病哈。但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也在想一个啊，你看从我来讲，就是说每一个人状态都不同。你看从我自己来讲哈，你比如说啊，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讲，耳石症要说是个病，我觉得都挺好笑的，因为我认为这个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你比如说像耳石症这个，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一阶段说的情况，我总追剧，一追到就后半夜两三点去睡觉，我感觉这应该是违背了，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生物的作息的时间和规律。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知道，但我就想，我那个早上晚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人是那样，人一定按照就生活规律走，各种生活规律啊，各种规律啊，就是人就是按是规则化的一个，就是是被规则的人，就是应该有的时候真的是被规则的。你违背了这个规则，你就记住，他可能不警告你，直接惩罚，就直接来结果。我就感觉直接来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呢，我讲到了一个牛顿的第三定律，然后当时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吧，你看我是学文科的，但是我是理科脑袋，我就愿意学理科，什么数学、物理啊，我都是爱学，我不爱学的就是英语，我就一提英语脑子疼，我就是英语对我来讲就是个噩梦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哈，我昨天我就提到了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因为牛顿第三定律是作用于反作用力。然后我们听众呢，就是因为昨天都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在后面就问老师啥叫牛顿的第三定律呀？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就是谁呢？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说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事，我们啥都知道了。那也就是说，凡事呢，啥就是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啥意思？就是说的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世界呢必然反馈给你同等的结果。这不就是心理学中的因果定律吗？对不对？现在这里面心理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一定和数学相关。所以吧，就是这里面为啥说心理学，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说心理学它是个理科，它不是文科，它属于理科，但它用了文科的结构，它是理科用了文科的结构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输出什么力量，那么这个世界必然给你反馈出同等的结果。就像我说我得这个前两天这个耳石症似的，那你天天就违背规律，到点你不睡觉，那最后不用那什么，不用就是给你有一些给你什么警告了，直接给你结果惩罚你耳石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主播以前不是在经济台工作吧？是的，我是在2025年5月21号经济台改版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我受邀呢做咱锦州经济台的星光夜话栏目的主播。我以前确实不在经济台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这里面它就是什么，顺应自然，它就是一个顺应自然，它是一个正向的。其实在这个里面顺应自然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正向的结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和自然呢就是和谐共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违背了大自然，违背了一些规则，那一定给你惩罚，一定给你惩罚。你看就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前一段就尼泊尔的那个冰川吧，是冰山是冰川呢，崩溃那个事儿，巨型的泥石流，那种灾难，那是一个，其实一个灾难。这不就是个全球变暖了吗？全球变暖，冰川的秩序被人为的破坏了，被人为破坏以后呢，冻土层
然后它这个稳定的结构被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原本就特别稳固呢千年的冰川的那个系统，然后整个个系统呢就是可以说被扰动，持续扰动。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你就记住，你破坏有多大，你这个灾难就有多大。灾难就

要对人比较刻薄，说话也很刻薄，遇事儿嘛就是抱怨，哎呀，各种各样的抱怨，自私算计。假如一个人他就是一种状态，总是消耗别人，消耗自己，同时还有很多的情绪上的，那就是你输出的都是恶意呀、冷漠呀、浮躁啊、焦虑呀，那么最终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啥叫作用与反作用力呀、啊？就是你孤立、冷漠，你输出这些，那你得到的这些也是这个，然后那种人缘啊也不咋好，破败呀，你做事也很不顺。也很不顺，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你输出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就是一个投射，这就是一个投射。然后我们就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了，开心快乐说的是，星光夜话是有什么苦恼都可以解忧吗？在这里是这样，因为星光夜话节目呢，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节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说的，就是片头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中经常有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呢会有些人，也就是说呢，你经常会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事儿呢所戳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非常的丰富，自己会化解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共同呢彼此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在大家的支持，就是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种环境中呢，我们去化解某些事儿。然后是这样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一点，因为今天我去了一个单位哈，在这个单位呢，我下午做了一个讲座，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呢，在这里我说大家想听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今天大家说啊，老师说，他们就说的话，老师就是想听一些什么，那么我那个就是大约呢，我就就是收集了一下哈，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机构的我就不说了是哪个机构哈，但是这个因为他的机构呢，不仅是他，我感觉他这个他这个提这个问呢，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很多机构的共同的心声。代表了很多听众，机构共同的心声，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平时要跟那些学员呐、家长啊，另外合作方打交道，根据他合作方打交道，然后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这样场景是比较多的，各种打交道对接上，然后呢？可能他就是因为就是提问这人哈，可能他就说遇到了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今天在听我讲课的过程中呢，讲座的过程中哈，他就想到，哎呀，杨老师讲过微表情，讲过微表情，那么所以吧，他就从微表情这块呢，他说老师能不能聊一聊这部分内容，他就说啥，他说以前有就是类似像有些长期合作的合作方呢，以前合作沟通的条件呢，服务的承诺呀，各方面啊，就是福利政策呀，前面谈的挺好，但到后来的完全对不上，完全都对不上，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感觉这个就不对劲儿，说对方的状态就不对劲儿，说话呢说是特别违和，说是特别违和，前后矛盾，前后矛盾。但他说我自己也没有专业的一些判断的方法，说不上具体哪里头呢出的错，不知道具体哪块出错了，只能被动呢去相信对方，他不得不相信。他要想这个合作成，他就不得不相信，有的时候呢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过后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对方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甚至呢，没有说真话，没有说真话。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特别想啊，就是说的那个燕秋老师能不能，就是我说作为我们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哈，就是没有办法专业那个识别一个人的经验，说你讲过这个微表情，那一定是识别人比较经验稍要多一些，对吧？那么在日常的社交啊。

比如说商业谈判呢，就职场的谈判，包括一些商务合作、人际合作、人际沟通的过程中哈。那么他这个里，其实我想，结合他这个哈，完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从语言的话术，其实话术很重要的，话术特别的重要，微表情、肢体的动作，我想从这三个维度呢，当然我是简单给大家讲讲哈，因为它在这里面是一个专业的课题，专业的课题。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只是呢点到为止，只是点到为止，因为咱这个呢，就是不是在讲课，和大家在交流，交流哪个部分呢？是科普方面的，就说我们大家更好的，其实不是为了去识别对方，是为了什么？了解自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心理学呀，我们好多人都说，那老师学心理学为啥呀？那就是是不是为了了解别人呢才学心理学的？实际上，真正学心理学啊，研究心理学是为了什么？是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跟谁相处，都是在跟自己相处。我们跟谁相处，你就记住你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你在外界呢就投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你说你看到这一个人，他的内心状态什么样，你就看他的人际关系，你看他人际关系啥样，那他的心态就是啥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和我们电台的，就是另一端的，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哈，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呢提出这些，问题话题的时候，像我这是可能是他当下面对的一些困惑，面临当下一些困惑，因为生活中啊，可以说90%的被骗、被辜负、被套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聪明啊，不善良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啥呢？我们只会听这个话术，只会听这个话术，不会读这个人心，不会读这个人心，只看表面那个态度，但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哎呀，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的，察言观色，它不是小聪明。他是，其实察言观色呢，就是感觉他说，哎呀，这个小聪明，其实他也是个大智慧，他是人生的大智慧，察言观色。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是以从科普角度哈，我不是从那个这个完全的心理学的这个底层逻辑角度，或者是专业角度哈，那么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呢做一个小的普及，做一个小的普及。因为我相信呢，我们在座呢可能更多的听众呢，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一套那个人际交往、人生识人或者是辨别人心的各种逻辑。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因为人呢，人的大脑他的认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大脑啥就是单板机，就是用电台就是那个电脑来讲，我们就是单板机，我们没有联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全是单板的，只是不同的更就是迭代而已，但是迭代你怎么迭代你都是单板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就是个单板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一说单板机，我想在座的我们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叫单板机，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当然未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成为联网呢？指日可待。我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呀，未来真的指日可待。如果真的我们大脑联网了以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想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时候，那一输入就完事了，那就相当快了。那人类那可就它的发展那可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对不？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活在当下呀，对吧？我们当下就说我们大脑的我们的认知资源，我们是单板机，所以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你看就是啥叫有限呢？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存可能就是30G、60多G，有的是100多G，有的是500多G，有的是就是更多的什么，那就是，但是呢，都是你无论多少，你都是有限的。你都是有限，因为你是单板机，所以吧，我们的认知资源你就记住，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谁也不比谁，可能相对有的些人比咱高一点，
你比如像爱因斯坦，你比如像韦神，那比人可能比咱高一点，但是呢在这里面那样人毕竟是少，但他再少你就记住，他再多他也是单板机，对不对呀？他也是单板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大脑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就是心理学的认知的复合理论。我们不说这个专业的了，但我们就知道它有限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人说真话是人的本能，人要说真话是他的本能，但是人有的时候有没有说谎的时候，有，而且说谎的时候人人都说过谎，而且每一天人都在说谎，但是说谎呢是高耗能的，大脑高耗能的刻意的表演。说真话是本能，大家要记住这个，说真话是本能，但是说谎是高耗能的一种刻意的表演。这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述一个真实事件的时候，大脑只需要调动记忆的提取功能就完事了，把这东西一提取了就可以了，它是单向的轻松的自然的一个过程，单向轻松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提取大脑的记忆的提取功能，对吧？那么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描述事实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去思考啊，然后装饰啊伪装啊，你不用去想那些，你把这事儿描述出来就完事儿了，这叫啥？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但说谎不一样，说谎可不一样了。说谎的时候，为啥人们要研究微表情呢？你就记住，当他说谎的时候，他整个肌肉的状态，他的眉眼、嘴鼻子，然后他整个肢体的表演，那个就是肢体是都是有语言的，包括他的语言结构。你就记住，它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假如一个人要说谎的话，那么他的大脑得同时完成最少得四件事。首先第一个，他得编一些虚假的信息，他有这个信息这个内容，他得编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他还要记住这个编的内容。有的人吧，你要记不住也不行。那你前后就违和了，那么你说的不一致了，那对方很快就能识别你。所以吧，他要编造这个内容，但同时呢他还要记住这个内容，因为避免他前后矛盾呢，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还得刻意表演出那种真实的状态来，他刻意表演出来了那种真实的状态。另外那个不仅是真实，还得表现出特别真诚来，所以他得会表演，他就把那个真诚的状态还得表演出来。你看这有三个内容，第四个呢，他时刻要监控自己，就是时时他要反省自己，他那个表演的那个就是对方啥反应，他时时监控这个，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调整他的话术，看你啥反应，对方啥反应，就他为了啥呢？怕自己露出破绽来。就是怕自己露出破绽来。所以你看吧，说谎和说真话是不一样的，说真话你就自然流露就行了，自然的表达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用有那么多的思考。但是谎言不一样，谎言是不同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大脑哈，多好几个任务同时运作的时候，大脑就容易过载的，就是你那个容量就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容量是过载的。人要是如果要是认知的就是容量过载的时候，你的生理和心理是非常的紧张的，是非常的紧张，它会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因为它这个还紧绷，还得装出来不紧绷，得装出真诚的状态里嘛，对不对？所以还得装出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他这里本身嘛，他在这里面他本身是紧绷的，还得装出不紧绷的。大家这你要知道哈，这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说想说谎完全隐藏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他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啊，他的表情啊，他的肢体动作啊，泄露他的破绽，一定会的，那是必然得会的。
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从那个心理学的这个方面来看啊，你比如说要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嘛，对不？那么从哲学角度啥，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真话，说真话，它是完整的，它特别完整，特别自然，特别恒定，这是它一个那啥。但是虚假的，他说谎那就不一样了，说谎他往往是拼凑的。拼凑的，而且它是割裂的，拼凑的，而且是割裂的。另外，它都是临时的，有的呢谎言是他事先设计好的，有的是临时起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真相呢没有不需要掩饰啊，对不对？也但是谎言呢必须伪装，谎言是必须伪装的。其实在这里我们看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看一些各种现在这个可以说网络很发达，我们看看很多就是在网络上看看谁谁受骗的那样的。其实往往你看吧，网络受骗的时候，我们回就是我们给他就复盘的时候，都是陷入了这个谎言的陷阱里，都是陷入到谎言的陷阱里。为啥我前两天我就说，我说有的时候吧，人内心吧就有一些期待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内心的需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就是被骗了。为啥被骗呢？你就记住，是因为你回头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求只有骗子能够满足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你就记住一个啥，想不被骗，先审视一下自己，我的这个各种要求啊，各种需求啊，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维度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在常态情况下就不太容易满足，那么你就是吸引着骗子来满足你，那你很容易走进陷阱啊。你比如说啊，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知道呢，所有的谎言呢，所有的谎言呢，它都是对本身的事实呢进行篡改了，都是对事实进行，它的篡改是刻意的，它是刻意的。但是篡改的东西你就记住，永远没有复刻真实的，它和真实你就记住，它一定有违和的东西，一定它有它的自然性、连贯性啊，还有它的那个完整性啊。你就记住，你要是稍微认真一点，你就发现这个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啊。因为这个谎言露馅是早晚的事儿，谎言的露馅是早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我先给大家就简单聊一聊。哎呀，其实我今天这我只是想跟大家简单说说，但是一下就说了半个小时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因为今天吧有几个听众哈，这就是可以说提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么谎言这块，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两句哈。如果要有时间，我再回答大家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在一个语言层面，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就辨别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听他的声音，因为声音是传递信息的，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你要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你比如说，因为这个语言呢是第一个突破口，你看他的话术，一定要看他话术，因为说谎者的所有的话术，你就记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大家对照着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你就是，大家好信的话，你就是对照着那个，你要一对照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第一个，他模糊，对于你某一些东西吧，他不是马上。跟你说是或者不是肯定性的，他是模糊的回避，规避一些具体的细节，他会用不确定的话术掩盖事实的这个空白，他模糊。你就记住，你把这几点掌握住了，轻易吧，你就记住不容易受骗。因为你比如说真实的事儿哈，真实的经历一定要时间吧，有地点吧，有细节吧，有原因吧，对不对？那么谎言你就记住，
首先第一个，没有事实做支撑，没有事实做成的。你要一追究这事实的时候，你就记住这谎言一定漏。我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我们不屑于去，就是去追这个事实，就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对方。所以吧，首先记住，你就记住谎言没有事实做支撑。另外呢，他没有事实的时候，他就用模糊的词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刻意回避一些精细的信息，刻意回避。你比如说哈，我们往往他们往往用一个什么词儿，大概呀，可能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好像，哎，还有一些也回头再说，以后的，然后我们后续安排。那么你看吧，这些都是模糊的词语，都属于泛化的，哪个是确定呢？没有，都没有。你比如说哈，假如。假如就是，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举一个啥例子呢？你比如说朋友爽约了，我举个这例子，朋友爽约了，那么你就问说你为啥你爽约？为啥你咱都商量好了，完你没来呢？对方说，哎呀，我那天好像有点事儿。你说那天我好像有点事儿，大概不太方便。大家看啊，就这样一句话。就这样一句话，他始终不说是具体什么事儿，突发了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不是说他不方便说，而是说啥呢？根本就没有合理的理由，根本就没有这个合理的理由，纯粹就是我就不想赴约，就是不想赴约，所以就用模糊的话术干嘛呢？来，掩盖来敷衍。你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另外过度的质证，啥叫过度的质证呢？就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你就记住啥，越缺什么越刻意彰显什么，反复的强调。那么心虚的人呢，他就不断的去强调，但如果呢，这我们要看的话，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我们要去区别这个东西。假如这个人别人向他求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假如对对方很看得重的时候，那么他呢不知道对方要求证什么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这里要区分啊，我说的这是大致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学会区分，一定要学会区分。你比如说高频的语句是啥呢？就是说的我真的没有，说实话，我跟你讲真的。然后还有像我绝对没有啊，完了，然后你相信我，我不会那样的，怎么怎么地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说，哎呀，我从来不会骗人，甚至呢起誓、发誓，你就记住。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注意了，一定要提起注意。曾经就是，曾经就是有一位，你看吧，他就是在网络上。网络上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被，当时是可以说被，就是被骗走了，可以说骗走了他的几百万呢，得有三四百万，他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呢，他就是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其实后来我一看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他都记录，我一看聊天就，我的妈，这一看就是骗子的话术啊！但他不懂啊，他就太信他的了。然后他说：“你看吧，老师，他都跟我发誓了，就是如果我要是他要骗我的话，他就怎么怎么地的。我想他的人要发誓的话，你想骗子的语言，他本身就骗子，所以他的语言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如果他是好人的发誓，那么你信他行。那骗子的，这个他本身就是骗子，所以他的发誓的东西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去通过语言这一块，反复强调。你记住，这也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啥呢？前后矛盾逻辑，前后细节不一致，前后细节打架。因为他编那个故事里吧，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因为真实的记忆往往都是连贯的、完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它都是属于闭环的，
但是如果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记忆，那个完整的时间线呢，没有完整的时间线呢，就是骗子的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就是你比如说商业这部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他可能就说的在这里面就是会给到你，你比如说工程，做一个工程，那么在工程就说的这个费用呢让你先垫，不是啊，等完事以后一次性结清，啥时候结清啊，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具体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些商人没有隐形消费，但是你一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啊就是你就假如有一些就是里面哈，就是商业的或者是什么工程的什么，说没有隐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的，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要出现很多的东西，很多隐形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到最后说，那可能也要收取少量的一些服务费呀，或者是对接费呀，因为这是行业的常规呀，怎么怎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前后说辞都是矛盾的，前后说辞都是什么？这就典型的虚假的承诺，典型的虚假承诺。就是另外又有人说的啊，我昨天中午也在家，我都没出去。完一会儿又说，哎呀，我9点钟下去买炸串去了。那你看前后是不是矛盾呢？他说一晚没出去，但实际上呢，他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其实有好多前后逻辑矛盾，他都会出现问题的。他不闭环，他就是不闭环。还有呢，另外一个呢，谎言啥的没有办法倒叙。谎言没有办法倒叙，他往回推不了，他往前他能还能编下去。因为谎言是啥？谎言那就是个剧本嘛，当然人生都是剧本啊。因为真实的是啥呢？它是可以向下顺，它也可以往回逆，但是谎言不能。你看这都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回答的节奏特别的异常，要不是特别的快，因为特别快的时候呢，让你呢信息过载，然后呢当你信息过载的时候，就是就会阻断你的思考，它会阻断你的思考。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都要一道看，因为自然的就是真话哈，说真话往往就这种沟通都比较松弛啊，适中啊，或者是比较随性的。但是谎言不是，谎言不是，你就看他的表情，他的肌肉状态啊。今天为大家讲人的肌肉状态，他肌肉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从那微表情这个这部分来讲啊，从微表情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一眼就识人，一眼就识人，就捕捉那种0.5秒的他的真实的情绪，你就去捕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因为微表情是人的潜意识的本能，因为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语言可以伪装，语言可以修饰，语言可以伪装，可以修饰。理智呢，因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理智控制的，理智控制的，但潜意识的表情往往是没有办法刻意表演，没有办法刻意表演的。因为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往往不足0.5秒，往往不足0.5秒，它的瞬间就过去，它瞬间就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是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他实际上人的表情啊比话术靠谱，人的微表情要比话术的靠谱100倍呢。这只是一个比喻哈，不一定是一定是100倍，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哈。也就是说微表情要比话术要更加靠谱。你要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你看他的微笑，识别他的微笑，他是真心的走心的笑呢，还是虚假的走形的笑，或者是仪式性的笑。就是这就是其实心理学有一个杜兴的微笑那个原理，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哈。但就也就是说呢，其实一个真正的就是微笑是什么，它是愉悦的，然后你一笑的时候能露出8颗牙齿来。
然后整个一个肌肉呢，就是整个一个肌肉的状态是啥呢？是全身性的放松，它是全身性的放松。而虚假的礼貌性的微笑，它是敷衍的，它是敷衍的笑，只是局部的肌肉乏力。你看，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心理学有个叫度相式微笑，我有时候也经常讲这个部分。度相式微笑啥？你全身放松，但你虚假的微笑呢，只是局部的肌肉在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通过他这个就是微笑，我们可以识别。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人们的表情还可以啥呢？他的表情和他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表情和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言行一致，那可能是真实的。言行要割裂，就是伪装的。言行，你看他是不是一样的？你跟他看这个就识别他。其实正常的真实的情绪呢，语言和表情往往都是统一的。你开心了，那你表情它就是很放松的，对不对？但一旦语言表达的情绪和你面部的这个表情啊、肢体状态完全相反，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他一定在说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怎么去识别这个。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但是吧，我又怕这个例子呢举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对号入座。我所以吧，这例子我就这么大，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事儿，讲这个理道理啊，大家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假如我要是举这个例子，我只能举啥朋友之间，因为朋友是疏远型的关系，所以吧可以任意举例子，对不对？你比如说本来就是有个啥事儿呢，就是你和朋友你们一起合作的啥事儿，但朋友说啊好没问题可行啊，这挺好的不错，但是全程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紧锁呀，锁着眉头面部僵硬啊，然后眼神还特别还有一点点的冷或者是淡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言行不一致，不得不口头答应你，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想答应你。所以吧，我只能因为有的时候碍于面子，那就敷衍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举例子我就举这项例子，像职场的或者各方面人际我就不举了，因为这个例子嘛很容易呢，因为我作为心理工作者来讲呢，我也特别明白哈，作为心理工作者你说的每一句话声有很强的暗示性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去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就拿朋友做例子，朋友因为疏远性关系咋举例子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朋友之间他没有责任，对吧？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太容易，都可能容易出现一些责任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还要看呢，就是人表情的瞬间的闪现。就是为啥你看我们锦州那个交通台，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总有那个就是抓拍那个环节嘛哈，其实抓拍那环节你就记住，能够抓拍到这个城市中就是最微小的或者是最闪光最发光的那个瞬间，能最发光那个瞬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的表情也是那样，人的表情就是微表情那种闪现，就是那个0.5秒那种泄露，他就能泄露他的真实的态度，能泄露他的真实态度。因为人对一些敏感话题、敏感的问题，比较抵触的人、比较抵触的事儿，他有的时候呢，他不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他就会用一些虚假的表达呢，来敷衍一下。但在这个敷衍呢，你就记住，潜意识瞬间会释放你的真实情绪的。如果你要对方是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心理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或者是高敏感度的人，也能够及时一下就能捕捉到你的情绪信号，就是包括你说轻蔑呀、厌恶啊，或者是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啊，还有一些就是慌乱什么，你就记住，它会转瞬即逝，特别的快，但是它很难去掩饰。你就记住，很难去掩饰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见到了一个，就是
好朋友，不是不能说好朋友，就见到一个朋友。那么你们以前曾经可能在一个单位啊，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某个环境中，你们在一起共事过啊。后来好多年以后，或者若干时间以后见面了，见面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是跟他打招呼的过程中，你想替他名字忘了。现在这个忘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知不觉的，你的嘴角就可能会单侧的上扬一下，或者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什么，你的眼神一定能流露这个你忘了的这个瞬间，你一定会流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嘴上呢说着就是哎呀见面呀挺高兴啊挺开心的，但实际上呢你的就是潜意识的动作，你的微表情会暴露你那种虚假的那种和谐，因为你把人家忘了，你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另外眼睛，你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一定有道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因为眼部的信号有异常，那时候眼睛是藏不住就是你的一切的真心你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神，你就记住，看一个人眼神特别清澈，那么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很清澈。你看他眼神浑浊，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有焦灼的状态，你不用想。你就看一个，你比如说走到医院的时候，你看医院那些病人的眼神有几个那么清明的。我们来到康宁院的时候，来到了一些比如说福利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看那些比如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眼神，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看一个眼神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来到监狱，来到了看守所，你看这些人的眼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眼神一定能够把你内心的状态给凸显出来，眼神一定会的。所以因为啥呢，因为眼睛呢它是由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控制，所以它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眼睛它是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的，它是最诚实的识人的依据，识别人的依据。你就记住，有的时候你就看眼睛，其实人看一个人呢有好多，我只是说啥呢，在这里和大家呢简单呢就是聊一聊。另外口就是嘴呀和鼻子，嘴和鼻子你就记住它都能有破绽的，都会有破绽的。就是有一个心理学有叫做匹诺曹效应，就是这个啊，他就说人在说谎的时候精神他会紧张的，他的精神会紧张的，因为全身血管他会扩张，全身血管它会扩张的，包括鼻腔呢，就是，也会发痒，鼻腔会发痒，然后你不下意识不自觉的，你就会摸鼻子，哎，摸鼻子，你下意识不自觉的就这样。然后呢，你还有，其实有挺多的表情，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太多了。鼻子怎么摸，嘴角怎么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如果对方在谈话的过程中频繁的出现口鼻的一些动作，他可能就是典型的心虚的信号，心虚。另外我们的身体语言，肢体在这个里面可以，我们就记住，身体永远比你的嘴巴诚实，就比你的语言要诚实，你的身体永远比你的语言要诚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因为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肢体语言是潜意识的直接的投射，因为它通过潜意识，通过身体就肢体动作哈，不知不觉就表达出来了，不知不觉表达出来。你看大脑，你可以控制你的话术，控制你的语言，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大脑还可以伪装你的表情，你也表情都可以通过伪装，但是很难瞬间控制全身的那个肢体反应。很难，那你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对不？那个有一些特殊的行业需要训练的，那特殊训练的，你就记住所有的那些心虚啊、抵触啊、说谎啊，就类似这样的情绪，它都会通过身体暴露的。
都会通过身体来暴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你比如说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呀，就是因为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那么你就记住缓解他说谎带来的那种焦虑。说谎是有认知焦虑的，他不是说谎就心安理得的，所以他会有认知焦虑的。那通过身体的一些动作来缓解一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说谎呢会让大脑呢持续处在一个紧绷焦虑的状态，说谎它就是这样状态。然后身体不知不觉的，因为他在这里面要进行自我安抚来缓解内心的那种不安那种认知的焦虑，它是缓解这个动作的。你比如说就是高频的搓手，哎呀，搓手，反复的搓手，摸脖子，哎呀，摸脸，挠脑袋，摸耳朵，整理衣角，就是顶么这么整理，那么整理衣角，然后就是撩头发，头发顶么反复撩，哎呀，这么撩那么撩的，反复撩，反正就是这样。你就记住，就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就说一说，其实各种小动作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你看吧，就在生活中哈，你比如说假如你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疏漏，然后领导在询问的过程中，那么你说哎呀我没有失误，流程也没有问题，但你在说的过程中不断的又摸脖子，又搓脚的，又搓手的，又就是位置身体里面移动的，看着镇定，你就记住，你看着镇定，实际上你内心是极度的心虚，极度的心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你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先识别自己，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先看看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身体还有个啥呢？防御的那个知识，你那个知识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因为潜意识吧，你要拒绝和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就因为你害怕被戳穿呢，所以吧，这个时候面对质疑，面对着询问，你就开启了防御的模式，自动的开启，拉开了人际距离，因为你要规避风险。所以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一定去说谎，而是有的时候呢，做有些事呢，哎呀，虽然小问题，但他不想啊，小问题想自己呢去处理，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一定说犯了多大的错，然后还有身体特别僵直的动作，你看，尤其你看在哪儿啊？你比如说学校，老师一听孩子批评小孩犯错误了，那小孩直溜的都不敢动，不敢吱声。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从小到大我就记着哈，就是我很少让老师批评，但我有一次让老师批评了，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为从来没让老师批评过，所以老师一批评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有个特点，怕老师，我到现在我也怕老师但是因为怕老师，但是也是个好事儿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因为有一次呢，我那个我记得我是好像是二加三应该等于五，我看成了二乘三等于六了，我就写错了，老师就剪了，拿我就是直接就是给全班看一看。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是挺好的，所以从来不犯这样错误，所以吧老师就批评我了，让我站了半个小时，不，那个站了半堂课。我记得那半堂课我感觉我地缝都要钻进去了，因为要面子啊，特别要面子啊，另外还怕老师。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半堂课老师说我的时候，我就认为我没错，实际上我知道我自己错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整个身体是僵直的，那个半堂课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我从此以后这样的错，我从此就是老师说了那以后，一到现在这么多年再也没犯过，就类似这样的错我再没犯过。所以有的时候吧，老师的严厉真的是
严师出高徒，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有的时候真的，将来我们走向学校、走向家长的时候，真的要和家长说，一定要，就是让老师真的能负起他严师的这份责任，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因为那是为啥身体僵硬啊？我当时我是不懂，现在我研究心理知道，那不就是大脑过载吗？对不对呀？大脑过载导致的你整个行为啊、身体那种停滞的状态。人大脑过载的时候，你就是僵直、僵硬，就是那，就是这种状态，就像冻结的状态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嘛，就这个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通过一些微表情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课程，所以吧，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希望啥呢，通过这个呢，不要，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另外不要随便的去误解别人。不要随便去误解别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我们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不同，就是习惯不同，肢体风格也都不同，不能单一的，一概而论，不能单一的哈，没有统一的说谎的标准，没有。判断真假的关键，一定要对比一个人的常态和他的异常态，一定要对比这个。没有，就说这个一定是说谎，没有单一的标准。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这奏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又换个戏种啊，咱们一起来听听豫剧。豫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高亢明快啊，韵味醇厚，很接地气，很有感染力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分享的呢是豫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喜剧的代表作《抬花轿》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看过这一出戏啊。那么《抬花轿》呢，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啊，就是新娘子坐在花轿之上啊，然后呢这个唢呐齐鸣，哎，这样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是大伙儿很熟悉的，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并没有分享过完整的《抬花轿》啊这部戏曲的完整的唱段啊。那今天呢跟大伙儿说到的不是舞台版本，哎，咱们听到的是电影版本。

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的啊，非常有趣的一部影片啊。这出戏呢也不是那种权谋纷争戏啊，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悲情的纠葛，它这里面呢是围绕着喜事、误会和成全来展开的，用俏皮灵动的人物、欢快热闹的唱腔，还有温馨圆满的故事，演绎了一段良缘天成、暖心治愈的佳话。整部戏呢故事脉络很清晰啊，然后又很有趣味，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当朝的四品官周定的女儿周凤莲。哎，这个姑娘性格爽朗俏皮，热心善良啊。那么经人说媒之后呢，跟新科武状元定下了婚约。迎亲的那一天呢，这周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哎，结果呢又恰巧赶上这个周凤莲的弟弟啊，不是亲弟弟啊，义弟，哎，周进宝高中了新科的文科状元。你看这周府啊，双喜临门，热闹非凡呐。那么到送亲途中呢，周进宝意外发现武状元府的一个丫鬟王定云竟然跟自己早年间跳河身亡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啊。后来呢经过了一系列的探查，哎，才得知原来这个王定云就是自己曾经跳河的那个妻子。哎，中间呢有很多的波折啊，也是因为有波折才会有后来的成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豫剧《台花轿》里面的经典唱段。

这故事开篇呢，我们说周凤莲啊，这姑娘待字闺中啊，内心呢是一直想着出嫁这件事儿的啊，有的时候还会埋怨自己的父母亲。你说这姑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哈，你们这个父母亲怎么也不替姑娘终身大事考虑考虑啊，帮我想想啊，哎，内心特别着急啊。那后来呢，这个丫鬟雪红呢来报信儿啊，说让她下楼去啊。下楼去干嘛呢？说的就是她婚事的事情。这周凤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啊，起身准备啊，就特别期待自己呢坐着花轿上门，然后喜结良缘的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流水板啊，开篇的地方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也是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娇羞。咱们来听到啊，一分多钟，忽听得雪红一声请。

非常直白的一段啊。这个姑娘啊，从楼上听到雪红呼喊的那一声，哎，匆匆忙忙的就下楼来了啊，一路啊脚步飞快呀 啊一边下楼，哎，一边说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啊，还有对于父母亲的埋怨，嗯，但实际上这个周父周母啊是很为自己子女考虑的，他们考虑的特别全面啊，就希望呢孩子能有一门好姻缘好亲事，嫁得如意郎君，怎么着也得是吧，要么得有身份的，要么家里得金贵的，孩子嫁过去受苦可不行啊。那之后呢，跟这个武状元定了亲之后啊，这家里呢为了这个亲事就忙开了啊，周府上下为周凤莲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周定夫妇呢，一边忙着筹备嫁妆打点迎亲，一边呢感慨，哎，这女儿长大成人了，哎，要出嫁了，心里呢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欢喜与欣慰。这俩人一边忙碌一边闲聊，哎，就聊着家中的这个喜事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周定夫妇啊有一段小对唱，不长，就一分钟，很亲切，韵味很醇厚，哎，就是父母对于女儿的牵挂啊。那么周定的这个唱词呢，沉稳温和，就是对女儿婚事的那种重视和欢喜。周夫人呢，又是那种细腻温柔的，对于女儿那种不舍与疼爱的，都包含在里面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啊，就一分钟。

说着说着把腰闪了啊，老两口啊挺有意思啊。饰演这个母亲的呢是高玉秋，高玉秋的唱腔呢就比较温婉细腻，然后呢这个饰演父亲的是王清海啊，两个人呢实际上声音挺互补的啊，也挺搭，哎，确实把那种女儿啊终于亲事定下来之后的这种高兴，哎，温暖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接下来的这个段子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听过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儿推过的台花轿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唱段了啊。到了迎亲这一天，州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三声爆响啊，花轿也正式启程。周凤莲呢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之中，满心欢喜啊，等待着开启人生新篇章啊。这一路之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这乡亲们呢就驻足围观，对吧，都说一对新人郎才女貌，哎，武状元配上周家的美貌女儿，哎，天作之合呀。这周凤莲呢咱之前说了，她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坐在花轿里边呢，自己心中的喜悦啊就掩饰不住，就开始畅想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呢还偷偷啊掀开轿帘儿看一眼自己啊未来的夫婿啊。所以接下来这段唱啊是她坐轿启程时候内心特别欢喜

这种满心欢喜，也展现了传统婚嫁的这个热闹场景，感染力特别强。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在广为传唱的一段。而且呢一有什么喜事儿啊，要表演一些戏曲唱段的时候，哎，这个就经常会被拿出来。那么王清芬演唱的这一段也可以说得上是喜庆氛围的极致演绎了啊，就完美展现了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灵动。嗓音清脆透亮，高亢明快，行腔轻快流畅，收放自如，张力十足啊，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女的欢喜啊，声音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把周凤莲哎坐轿启程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啊演绎的特别到位啊。那么这个花轿啊启程之后，哎，这个周府不是还有别的喜讯吗？对不对？跟着这个花轿的还有谁呀？还有这个文科状元呢啊，周凤莲的弟弟周进宝啊，二老啊，在家里边哎，也是在感慨。你看我们家啊，真是双喜临门啊，嫁了一个女儿，哎，这又有一个文科状元，哎，多好呢，是不是？喜出望外呀。俩人呢，在家啊，也是一边聊一边热热闹闹的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老夫妻的这一段吉星高照喜迎门

整段的这个唱腔啊，特别的明快、昂扬，哎，情绪很饱满。然后呢，这个古乐伴奏啊，也非常的欢快，就是把这个出嫁的时候这种喜庆氛围啊，哎，给突出出来。既有周凤莲。

特别开心的一段唱啊。这个周进宝呢，送姐姐出嫁到了武状元府，哎，刚进庭院呢，就发现府中的一个丫鬟怎么跟我曾经的那个妻子王定云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丫鬟看见周进宝啊，也是哎脸上一惊，实际上是不是呢，还真就是哎失散多年的妻子王定云。周进宝呢最后的记忆就是王定云呢跳河身亡了啊，后面就再也没有见到啊。但是呢，这个王定云是啥情况呢？实际是他被人救了，但现在呀身份差别过大，哎，阻碍重重，不敢相认。王定云这边是暗自隐忍，那么周进宝那边呢就掀起了对亡妻的思念，然后越看越疑惑，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两个人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各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2分钟的唱啊，一见官人痛难忍，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3: 这个下人呢就过来叫啊，叫周金宝，你得入席了呀，是不是？咋还在这个庭院里站着呢？这王定云都走了一会儿了，周金宝呢自己在带入情绪之后啊就入了神了，仆人怎么喊都没反应，喊来喊去，哎，一抬头，小姐还当是自己妻子在面前呢啊，所以啊场景也挺尴尬。这一段戏呢是一个情感转折的一段对唱，旋律啊相对来说比较沉郁婉转啊，情感比较细腻真挚，两个人的唱词呢都是那种深情的内敛的，又带着一些温婉悲切的，诉说着各自的心疼委屈，哎，字字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整体的唱腔呢也是情绪内敛，哎，褪去了之前的喜庆热闹，多了几分酸涩与心疼，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啊，也刻画了身份悬殊带来的这种无奈和苦楚。那么两位演员呢，饰演周进宝的是李广海啊，饰演王定云的是丁兰，这两位演员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啊，尤其是丁兰的那个唱腔非常的悲切，行腔啊婉转悠扬，把王定云的这种委屈与无奈温柔与心酸全都唱了出来。

见了这一面之后，哎，周进宝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这个丫鬟为什么与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在状元府里面当丫鬟？怎么会这么的相似呢？没遇见过这种事啊！啊，然后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当初呢是跳了河了啊，但是我并未见到尸首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呢，茶饭不思，忧思成疾，心里都是对王定云的牵挂和愧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诉说，哎，只能暗自神伤。自己呀，就在自己的房中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心里琢磨着这些事儿啊。身上因为不吃饭没劲儿嘛，都开始打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进宝的一段唱啊，送去送亲回府来，忧思成病。

0: 兄弟，兄弟。
1: 昏昏沉沉，夫妻相会在梦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周进宝茶不思饭不想啊，说他忧思成疾嘛，所以啊看花眼了，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幻境之中，就感觉自己与妻子相见了。而此时门外真的走进来一个人，这是谁呢？姐姐周凤莲回来了，知道弟弟生病了，我回来看看呢。咋回事啊？这怎么给我送完亲回来没两天这就病了呢？进来就开始喊呢，兄弟兄弟你咋了兄弟？哎，这周金宝一抬头又认成自己妻子了。哎，给姐姐吓一跳啊。这段唱呢也是节奏呢比较舒缓沉郁的啊，李光海呀、啊、这一段演唱情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比较深情动人，就展现了周进宝的那种深情与无奈，嗓音略带沙哑，行腔低回婉转，收放自如。演唱的时候吧，把周进宝的那种思念、牵挂、愧疚和无奈演绎得直击人心。周凤莲回来之后一看自己兄弟变这样了，他就得问啥情况啊，赶紧把兄弟啊给弄醒了。哎，就问你咋的了，怎么没两天就这样了呢？你有啥事儿你跟姐姐说呀。哎呀，周进宝啊，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啊遇到死胡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跟谁说，所以呢姐姐这么一问，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事儿哎竹筒倒豆子全说出来了啊。开篇呢自我介绍了一下啊，我姓张，原名叫志成啊。哎，我以前叫张志成，我曾经呢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与哪家小姐有过这么一段情，我们俩定了终身了，结果后来因为什么这小姐呀投河自尽，哎，就把这个与王定云自幼定下婚约的这个事情跟姐姐呢就说出来了。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啊？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时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2: 这姐姐呢对弟弟非常关心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呢对弟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弟弟呢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姐姐说了，说来说去呢越说越悲伤啊。这姐姐赶紧问呢，不行，这话呀落没头啊，弟弟你快说说，那你那妻子到底叫啥名啊？弟弟一听啊，叫王定云。哎呦，这怎么跟我府里那丫鬟叫一个名呢？弟弟一听，那他是哪儿人呢？他是宁云人啊，我妻子也是啊，长得一样，同名，还在一个地方。这高谁都得怀疑一下，对不对？哎，周进宝呢这边就很疑惑，周凤莲呢内心更是画了很多的问号，然后就问呢，说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信物在身上啊？周进宝说，我们有一个香囊为凭啊，定终身的时候手里有个香囊。周凤莲说，得，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你交给姐姐，你呢也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你呀等我的消息。周凤莲拿着香囊就回府了。干啥去呢？他呀想问一问这个王定云是不是就是弟弟的妻子啊，此王定云是不是彼王定云啊，同时呢手里啊还有这个物件，对吧？有香囊，还不能直接问，你直接问呢有可能啊问不出来结果，万一有顾虑呢，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老老实实说真话。怎么能说真话呢？如果他真是王定云，他必定是在意弟弟的。那如果我告诉他弟弟生了大病，他必定芳心意乱呐。哎，就这么着了啊。回去之后，这周凤莲呢就找王定云聊天去了，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弟弟周进宝的身上，然后就说，哎呀，自从我这弟弟送亲回去之后啊就生了病喽。王定云一听心马上就滴溜起来了，啊，怎么生病了呢？为什么生病啊？哎，想起了自己的已逝的妻子啊，叫王定云，思念成疾，茶饭不思，这人呢眼看就不行喽。自己就开始假装哭，哎呀，给王定云心疼的哟，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这夫君因为见了我这一面，茶不思饭不想，这生了大病了，眼看就不行了，这不行啊，这我哪忍心呢？哎，一来二去的，就在周凤莲的这个假哭之下，也是把自己的这番遭遇全说了。当初他确实投河自尽了，可是呢没成功，在河里被人救上来了。 辗转之下呀，就到了这个武状元府做了丫鬟啊。但为什么不跟周进宝相认呢？因为身份悬殊，他现在只是一个府里的丫鬟，他是个奴隶啊。但是周进宝不是，周进宝呢，他现在人家穿衣戴锦了，对不对？哎，人当了状元了，那是文状元呢。我跟人家身份不一样啊，我们能走到一起吗？两个人呢，就这个事儿就说开了啊。王定云哎，看着周凤莲哭的时候，自己内心呢有一段特别牵肠挂肚的唱啊。咱们来听一听，他那里痛哭流涕，双眉皱。

我觉得周凤莲这个姑娘啊，她是很豪爽，很热情，也很狡诈呀。知道王定云呢不一定能吐露心事，所以呢就假说自己弟弟啊这个病入膏肓，哎，已经要不行了啊，来勾动这王定云内心当中的情绪。这王定云呢还真就上了当啊，内心呢起狂澜。哎呀，王定云在那边琢磨着，然后呢周凤莲啊假哭露着指缝在那看他到底干啥呢啊。后来呢这个周凤莲还真把王定云给说开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们俩呀也别这么拧巴，是不是？什么事儿啊咱得往前看，对不对？家中还有长姐我呢吗？对吧？你们俩别太往心里去啊，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事说成。实际差啥呀，不是差夫妻感情，对吧？两个人都很牵挂对方，差的就是身份悬殊啊。所以呢周凤莲就决定这事儿好办，只要把自己父母说通了就行呗，对吧？不要有门第的偏见嘛，成全一下弟弟与王定云的良缘不就行了吗？周凤莲呢就又回了娘家了，开始啊去说通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咱家啥门第呀？啊，咱这高门显户的啊，都有钱人家，你让我儿子娶个丫鬟，不干啊，说啥也不干。周凤莲一看不行，我得个个击破呀，先把母亲薅到一边啊，就说这个母亲你为什么不同意呀？哎，母亲就说了啊，门第不同啊，门第不同。那母亲当年嫁与我父亲的时候是什么门第呀？母亲一听，哎，你这坏孩子啊，那我当初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哎，有多少人都能给我撑门面呢啊。结果啊说来说去，哎，也不是啥高门闲户。那我爹呢？你爹呢当初那也是个官儿啊。我爹是啥官儿啊？你爹不让说呀。说来说去到底是啥官儿啊？你爹是个墨官儿。墨官儿那是啥官儿？拉墨磨面粉的。啊，赶巧了啊，我这父母亲都不是啥高门显户啊，然后现在这弟弟成亲的时候就开始挑人家对方的家境啦。说来说去啊还真给说通了啊，还多亏了周凤莲这种极致这张巧嘴啊，最终啊是真的说通了。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短的一小段啊，俺爹他硬着脖子不说话

花轿啊，经典的唱段挺多，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啊。我们说台花轿啊，之所以一直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温暖的内核，哎，打破了门第偏见，成全美好姻缘。要心怀善意，心怀温暖，方能收获圆满幸福。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0: 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出昨天。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希。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刘希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刚才呢也看到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的朋友啊一直在互动啊。我也分不太清，就是您就是这一位朋友啊，拉老师，叫您拉老师吧，好吧。那一直在跟我积极的互动着，他说咱们锦州啊是英雄锦州，红色锦州，为家乡点赞。还有那一米阳光啊，也提到说啊，以前经常收听豆豆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提到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在假日期间呢马上就要恢复开放了。哎，这回好了，这回日期啊是确定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奉国寺大雄殿将于10月1号起恢复开放。那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说外地的游客，那么在10月1号开始啊，我们就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新新修缮过后的这个奉国寺大雄殿了。那么也要提示大家，因为这个现场的清理啊还有保洁作业等等原因啊，在11之前大雄殿暂不开放。

那么锦州啊有很多的好去处，你看呢，比如说呢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啊，还有 人气涌动的临河夜市，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周边呢可以说是停车一位难求。那么这也成为了市民还有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心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和游客送上停车便利。 清晨的逛石桥子早市啊，附近的这个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是每天的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赶早市的市民呢就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感受锦州的清晨烟火了。当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 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点半到22点免费开放。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就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么这一次的免费开放啊，精准的锚定了早市和夜市人流高峰的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化为了公共便民的资源。那么也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州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 在中秋假期来咱们锦州的游客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呢，就是咱们锦州交管部门呢，针对外地来锦州的旅游车辆，实施了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处罚的措施。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会继续沿用这个措施。 当然了，这个主要呢是针对不是锦州籍号牌的外地车，而且呢，这个车辆所有人以及驾驶人都不是锦州户籍。 那么适合这个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的这个违法内容呢，比如说在景区商圈还有入住宾馆的周边违反规定临时停车，当然了没有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畅通，经过提示及时的驶离的。 另外呢，这个机动车在通过灯控路口的时候呢，没有按照导向箭头方向去行驶的，因为路况不熟，违反了禁止向左转弯交通标志，在灯控路口齐亚停止线还有越线停车的，还有呢这个齐亚机动车分道线白色实线行驶的。 那么在发生轻微的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呢，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的。那么以上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交通拥堵，经过交警的教育之后呢，及时纠正的，就适用这个首违免罚的措施。 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外地的朋友在咱们锦州出行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得提前熟悉一下路线哈，而且呢要关注出行的信息，文明规范的停车，一定要杜绝严重违法，而且呢我们在乘坐车辆的时候一定是要合法的。 在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条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啊， 2026年9月27号到10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至广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占用南京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呢可以沿着南京路这个路段的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歌曲吧。名字叫做《锦州啊，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在

0: 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进行收听。同时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叔豆豆也是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互动。现在直播间也是挺热闹的陆老师，感谢您这个送出粉丝团灯牌，谢谢。这么多的点赞呢，感谢

大连的梅花鹿，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叫什么呢？叫做滨海鹿活爹。活爹啊，什么意思啊？惹不起，是不是啊？惹不起啊！而且呢，如果说他们进入到这个特殊时期的话，您真得麻溜的多远点儿。那有的朋友就较真了，问那什么叫做特殊时期啊？哎，就是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前两天呢，我也曾经在这抖音当中我看到了，应该是一个女孩吧，一个小女孩就被这个梅花鹿攻击，这个声音，这个尖叫声啊，传得很远，其实也并没有把她伤到啊，但她吓到，这是肯定的了。当时呢，这个大人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冲上去了啊，就是要拦着这个梅花鹿。那咱说，你甭管还是大人还是孩子，梅花鹿它要是顶过来的话，那怎么着也把你掀个跟头啊。每年呢，这个秋季，也就是九月过后，那就是梅花鹿开始繁育的季节了。雄鹿进入到发情期，这个鹿茸呢就完全角质化，所以说它这个性情吧就变得暴躁易怒，攻击性非常强。那如果说你像近距离的接触啊，投喂斗引啊，还有追逐围观啊，那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就有可能会误伤。那么所以说啊，善意的提醒大家，尤其到大连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去看一看这个梅花鹿啊，就这样的悠闲的在路边走啊，或者呢也想去投喂一下，那真得提醒您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呢，一定是要远观而不打扰，这个爱呀是留存在分寸之间的。野外的梅花鹿呢，它不是说像这个家养的宠物，是吧？啊，它还是有野性的。同时呢，它长期是在野外山林生活。咱们讲说啊，那你看它不是靠近人类吗？难道它不熟悉人类了吗？不，它还是长期在这个野外山林生活的啊。另外呢，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些这个寄生虫，所以说近距离的接触可能会存在健康风险。大家在外面偶遇梅花鹿的时候，就远距离的去欣赏，安静驻足避让啊，千万不要近距离的拍照啊追赶围堵啊，伸手触摸，刻意的去逗引它，不要进入到它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这样呢就最大程度的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就看着动物就投喂，哎，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啊。那说了，不管是什么碰到什么流浪的动物啊，或者是刚刚认识一个小朋友小孩啊，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赶紧给你点好吃的。所以说呢，就碰到鹿也不例外，给他什么人吃的零食了啊，熟食了，这样其实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这个野外的觅食习性，影响它的身体健康，也会让鹿群逐步的丧失警戒心，频繁的靠近人居住的地区，大幅度的增加人鹿冲突以及意外发生的概率。所以说啊，不要私自的去投喂它啊，让梅花鹿呢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让它自在的生长。并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多宣传一下啊，这个雄鹿在发情期的这种伤人的风险啊，尤其在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照看好老人孩子，不要让未成年人靠近围观梅花鹿。如果说呢偶遇梅花鹿靠近，别跑啊，也别尖叫，不要去喧哗刺激它。你看，我之前我说我刷到那就是那一个小女孩，哎呀，我使劲尖叫啊。其实吧，这个鹿呢去攻击它也是有原因的，旁边有一只小鹿啊，那这个鹿呢它出于一种本能，它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啊，对吧？你看大人，咱们大人冲上去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你没有想过说是咱们人类惊扰了这个梅花鹿的孩子啊。那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要是偶尔碰到这个梅花鹿，它是主动靠近的，哎呀，不要尖叫着跑开啊，就缓慢有序的后撤远离啊，从容离开。也特别提示啊，梅花鹿上下低头，它不是说向投喂者表达感恩，别误会，别误会，

这是他长期投喂形成的一种索食的行为，他就是管你要吃的，对吧？那么这个行为呢，会转化为示威的姿态，鹿角向前对准目标就直接冲撞，继而伤人。咱们讲啊，人与自然共生，最美是彼此成全。爱鹿呢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但是科学爱鹿才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的厚度。文明克制的观赏是我们对自然最好的守护，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多一份敬畏包容，多一份文明，远观不语，温柔相伴。同时呢要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不伤害猎捕梅花鹿啊，发现伤害梅花鹿的违法行为呢也要及时的举报。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特别特殊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110啊，或者是救助电话

目之前呢，听说某个景区啊，招野人啊，一个月呢，多少多少钱？那您能想到吗？有一位58岁的阿姨也在景区扮演野人，而且还走红了。那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咱们再听一首这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之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城瞩目，近代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真惊人，这位朋友他说，这样的这个直播间哈，好，那我们的直播间确实是啊，非常的漂亮，而且也是特别的大气，感谢您的点赞，也欢迎您呢多多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刚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啊，这个有一位58岁的阿姨扮演野人的这个视频，现在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他呢是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景区里，他说啊，其实之前呢从来都没上过班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从来人没上过班儿，你说老了老了还找个班儿上，你说这心态多好。他说我呀，其实就是因为在家里边太无聊了，看到景区招野人，我就来报名了。那么这份工作呢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份职业，他说这太松弛，太爽，太适合我了。三个太呀。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就开始展示自己的工作内容。她说啊，这1200块钱工资，她说我就图一乐，工资多少无所谓。其实阿姨咱说这钱儿属实是啊也不少，但是呢就是这一天哈，工作的这个时间也应该不短，也属实是挺辛苦的。那现在呢在这个评论区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大家呢都在说这个阿姨的工作啊，也都表示实名羡慕啊。好，感谢辽西小宝哥的关注，感谢您。那之前呢曾经啊特别流行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啊，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呢把这个每分钟都计算到位啊，我这个上午几点到几点我要去哪里玩啊，那么几点到几点呢我要到哪里去吃。后来呢这种快节奏的旅行恐怕呢也不怎么被大家待见了啊，开始这个city walk 啊，这种慢节奏的旅行。那么现在呢又有一种新进的旅游方式了，叫做 skincation。 这种玩法又是什么新的玩法呢？它有一个很传神的中文名字，叫做旅游兴趣班。没错，现在这个年轻人旅游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个班上课了啊。在大理呢可以跟着白族阿姨学扎染啊，在景德镇呢学陶艺，在清迈呢扎进厨房任香料，然后呢做绿咖喱和冬阴功。你看这旅行的玩法真的已经更新了哈，不是说在做一个游客了，而是去往一个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以前呢出门旅行做计划就是打卡啊，到哪里去吃啊，到哪里去看啊，到哪里去刷自己 认真的去做好的这个旅行攻略啊。现在呢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呀，一趟旅行有时候还没出发呢，你就知道这照片能长啥样，攻略甚至标好了几点就站在哪个位置。那么这些信息呢，确实是帮人省了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啊是越来越像了。当不同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旅行的新鲜感呢就已经开始打折。有一些年轻人呢开始拒绝复制粘贴，把目的地就选在一间能够亲手做点什么的工作室。这个亲手参与的乐趣啊，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比如以陶艺为例吧，啊，当开始学着做一只碗，泥料和窑火就有了具体的意义。手指拖着还没有成型的泥胚啊，你也会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同样曾经用双手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好让它安稳地盛下一餐一饭。寻常的碗盏盛放过一代又一代人热气腾腾的日常。手艺人呢，把前人摸索出的经验留在了动作里，跟着老师慢慢地学，久远的生活就与现在的这一刻有了联系。你看这个大理的扎染，乐趣藏在拆线的时候才显现的花纹里。那么在清迈呢，做一堂饭的课啊，就可以从菜市场开始，然后呢跟着老师认香料，然后再进厨房。在景德镇的陶伦之前，有的人一坐就是几天。武当山的短期习武也被网友打趣成是去修仙了。也真的是只有自己试过，才能够更懂得一件器物背后的耐心，也更愿意听听他做他人的这个故事，一间工作室也就变得亲切起来，一座陌生城市也有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当一个地方有了惦记的人，你再次想起他，便多了一份亲近。您看这个兴趣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的时间，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是马马虎虎啊，一只碗呢甚至可能连这个口沿都不是特别的圆，但是呢其实就是图个乐啊，那这也足够让人认真的忙上一阵子了。那么在兴趣班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有一段时间啊注意力不用四处的去应付，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度假的价值。你看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的话，那文旅经营需要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够让游客把时间愿意留在当地啊。一门课如果能够让人住上几天呢，那就有机会带动周边的餐饮和住宿了。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那么如今旅游兴趣班的依赖呢是深度的啊，这个体验越深度，游客呢就越愿意停留。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起来了啊，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当地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是一种收获，世界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兴趣班，它足够大，容得下许多种好奇，也容得下试过之后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可以认真的学，也可以自由的不成为高手。那么如果说为一个兴趣奔赴一座城，您想去哪里又学点什么呢？好的，那也感谢真情人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哦！您在地里干活呢啊，好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这个一边手上做着活啊，一边呢来听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好，那也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名字就叫做《我的好心情》。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活动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甚至是即将要结束了，但是至今为止还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什么呢？就是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够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儿。后来拨打我们一个场外电话呀，还在电话当中反复的和工作人员确定，哦，确定了曾氏清溶解酶确实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之后，也是赶紧的申请了报名啊，甚至有的人直接申请就是1年的用量，就怕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结束之后，曾氏清溶解酶恢复到国际定价1克56美元了。说实话，对于这种现象的话，我非常理解大家伙儿。大家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吃了不计其数的药了，尝试了无数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有的朋友呢，为了治病呢是债台高筑，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但是见效甚微。 没有一种药了能够让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朋友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但是正是请溶解酶作为简短的生物医学的特效药，在咱们老百姓每克一块钱的价格能用得上可，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哪个医院哪个医药企业它不是谋求高额的利润呢？哪个都想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说倒贴钱给咱老百姓谋这个福利呢？我相信呢，这些大家都深有体会。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现在呢有国家的政策资源倾斜，有各个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正式请溶解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到了一克一块钱。咱说现在的一块钱能干嘛呀？你买一桶最普通的康师傅方便面也得三块多呀，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不也得两块钱吗？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叫一药治多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提醒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朋友们，你们要是相信我们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正式请溶解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大好事儿。你们相信我，我给你一个健康的未来。就从这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侧面上就能够体验出相关部门推广生物新药的决心。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真的是倾尽所有，是努力的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新药特药，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用得上了，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之前住过院的老患者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院的职工医保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 95% 啊。而咱们正式请溶解酶国际上的售价一克是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一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有多大，当大家伙谁都能算，大家心里边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维持多久，毕竟推广是有限度的啊，肯定不能满足2亿多老慢病患者一同享受。尤其是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呢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朋友，就是咱们这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眼光看得比较长远的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呢，现在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是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这回呢，咱们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大家呢也都能摆脱疾病了，还能够第一时间的拿到正式请溶解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是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正式请溶解酶的初心。毕竟呢，我想是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躺在床上，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不知道哪一天就心梗犯病了，脑梗再次复发了，关节疼得动也动不了啊，下不了地儿，坐得疼，躺得疼，睡得疼啊。咱们都是从这苦日子走过来的，坚强了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得尊严点，得活出质量，咱们得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临床这么多年呢，我最大的心愿或者说是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路啊， 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布满了荆棘坎坷的。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我有过绝望，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正视青溶解酶有确切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当然了，在我们众多实验当中啊，这一点呢也是足以的被证实的。我记着我们当初啊有一次规模了最大的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召集了6000多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正视青溶解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了，有弹性了，就像你珍珠一样变得光滑了，圆润了。像有的这个脑萎缩脑中风患者，大脑细胞核在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下，匹配到了人体的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并且携带这两种活性酶直达你的细胞核，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再次的激发出细胞的活力。后来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了，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呢，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这里边的细胞恢复活力了，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前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呢，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了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那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正视青溶解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得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了。就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啊，正视青溶解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那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还没有止步啊，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啊，实验当中的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细胞，我们发现呢，这些人虽然都已经超过了百岁了，但是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看还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20岁。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也可以讲叫返老还童了。一项一项的实验数据无一不在证明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的这句话。正视青溶解酶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是从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精华，是酶中之王，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应用到的所有的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是分子量特别小，当进入人体之后

能够快速地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补充相对应的酶类物质，修复不同的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换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想想，这细胞健健康康了，甚至都出现逆生长，越来越年轻了，它寿命能不长吗？我记得当初啊，我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不过我依然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在这些老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这个患者呢姓尚，中国人，准确的讲是山东人啊，他姓尚，叫尚真国。当时啊，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是76岁。他原来呢，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10来岁呢，就在这个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就是将近了60年呢。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吧，他的身体呀，就出现问题了。起初呢，就是咳嗽，啊，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到了20来岁的时候吧，这头发就开始白，他也没在意，就认为自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啊，疾病是越来越多。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呐。含铅的，再加上油墨，油墨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这个印刷厂工作的人呢，铅中毒的情况特别普遍。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铅中毒严重的还会对心脑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他这些年呢，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体内酶类物质的消耗越来越多，体内的细胞核也迅速地受到了损伤，发生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失去活力，从而出现衰亡，就这样各类的慢性病接踵而至就来了。所以尚振国他身上这些个慢性病是越来越多，后来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也层出不穷，眼睛不好了，腿也不好了，末梢神经炎呢，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病，最要命的是老人家65岁的时候已经拄了双拐了。一方面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炎，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疼的就走不了路。由于病痛的折磨，尚振国老人经常是唉声叹气呀。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啊。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啊，对他进行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检测，检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啊，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了，变粗了，变样了，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开始减少了，而且走起路来感觉像50来岁的人一样。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呀，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这就说明他的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出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检测，发现了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2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2微米的毛细血管啊，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挤不过去，无法通过呀。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

0: 呀，就是因为它红细胞没有这个变形能力，它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神经炎就出现了。而这个尚振国老人在应用了正四氢溶解酶之后，他这个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是50岁的人。而且在这个检测当中，我们发现了尚振国老人血红细胞的质量也相当于是55岁的质量。76岁的老人呢，血红蛋白它的质量相当于是55岁逆转了21岁呀、啊。其实血红蛋白年龄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了，精力充沛了，那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往往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尚振国老人坚持服用正四氢溶解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而且尚振国老人他还是众多正四氢溶解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会慢慢的再给大家介绍。那最后呢，我再叮嘱大家一句话。随着正四氢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已经是库存都不多了，所以呢，推广工程不得已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今天有可能有，明天可能说不定就没有了。那当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工程结束之后，那正四氢溶解酶的价格肯定不是一块钱一克了，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正四氢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生活。毕竟往后日子还长着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我能帮到你的？
3: 是这样哈，曾老师，你看眼瞅着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煤这个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我吧就让我家这老头子给我耽误了，我这没报上名，完家吧是辽宁的，我寻思看看你这块能不能报名。
0: 辽宁的朋友那报下了啊，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曾世清溶解煤的推广工程，唯一的报名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但是呢咱们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啊，那今天还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像你啊没参与上的没申请的就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哎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电话，这说啥这回也得抢上。
0: 如果这个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哈，我吧身体还行，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他呢这个2年前吧得过一次轻微的这个中风，右手吧就有点发麻，反应就慢。完了他还总说这个头晕，这个胳膊腿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睡醒觉以后哈他就坐不起来呀。完了还总愿意这个出去溜达呢，你说这结果溜达个10分8分的就没有劲儿了。再一个呢他这还控制不住尿，就有时候你说就往这裤子里尿，完了吧还便秘。我是咋知道咱们这个药是这个老邻居告诉我的，说这个健身长春膏效果好，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完了他申请上了给了我2盒，说你给你老伴儿先用上。我寻思也行，就先用吧，后边我要是申请了上了，完了我再给人家还回去。关键是咋的，就俺家这老头啊成犟了，都能给我气死了。他就意思不理解的方法，哎，他就不敢用。后来这是我这个鸡头白脸左说右说的，看我这要发火了，这才意思说先用这2盒看看有没有效果。哎，没成想这结果一用，这效果它就出来了。你们这个健身长春膏还真是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药啊真是不一样。
0: 这是看到效果了啊，跟我说说改善的怎么样吧。
3: 哎，他用上这个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哈，他就说这个胳膊腿儿照比之前有劲儿了。你原来那不是走个10分8分他就不行了吗，这就腿嘚瑟没有劲儿，就得赶紧往回走。但是现在吧你说他这个就能走20多分钟了，而且呢就是躺这个床上睡醒之后，现在自己他能坐起来了。他这个胳膊原来拿东西都拿不了，现在哎有劲儿了，这个东西他也能拿住了。你说咋的，这个最主要让他开心的是啊，他现在不尿裤子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便秘这方面也好多了。哎呀，原先呢这都得是4-5天上回厕所，完了还费劲呢，他要是便不出来你就得帮他用手往出抠，那可是遭老罪了。这现在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哈，现在这好了，就是上厕所他也规律了。完了他就说，哎呀，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就赶紧再给我申请一些吧。我就寻思我想给我老伴儿接着用，再一个呢我这不是欠人家那邻居2盒，我得给人家还回去不是吗。
0: 你刚才说你老伴儿挺犟了啊，说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敢用也不想信啊。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你老伴儿一样，就他们思想啊比较固化，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啊，就认为这医院就能够是啊治病啊，医院治不好的别地儿也治不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哪儿也不信。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我们患者这么多年用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有到医院去治了，就这些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用的少吗？就您这病治好了吗？咱扪心自问，就甚至不仅没治好，反而还会越治越重。所以这就证明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你看你老伴儿好，这观念转变之后用上曾世清溶解煤之后的恢复得多好啊，而且见效还快。 包括他肢体的改善呐、睡眠的改善呐、胃肠功能的恢复啊，就便秘问题解决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就证明了郑世清总解酶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核病变的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当然啊，这方面的情况呢，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呢，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把郑世清总解酶申请上。再拖下去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啊，一旦结束了，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金的价格了，想用都用不起了。
3: 哎呀，那行行行，那谢谢啊，曾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打电话去。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世清溶解酶。
2: 曾世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我们郑世清总解酶的推广活动 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甚至是即将要结束了。但是至今为止，还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什么呢？就是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够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儿？后来拨打我们一个场外电话呀，还在电话当中反复的和工作人员确定。确定了整事情，总姐妹确实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之后，也是赶紧的申请了报名。甚至有的人直接申请就是1年的用量。就怕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结束之后，整事情总姐妹恢复到国际定价1克56美元了。说实话，对于这种现象的话，我非常理解大家伙儿。大家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吃了不计其数的药了，尝试了无数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有的朋友呢，为了治病啊，是债台高筑，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但是见效甚微。没有一种药了能够让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朋友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但是整事情溶解酶作为简短的生物医学的特效药，在咱们老百姓每克1块钱的价格能用得上它，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药企业它不是谋求高额的利润呢？哪一个都想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说倒铁钱给咱老百姓谋这个福利呢？我相信呢，这些大家都深有体会。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现在呢有国家的政策资源倾斜，有各个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整事情溶解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到了1克1块钱。咱说现在的1块钱能干嘛呀？你买一桶最普通的康师傅方便面也得3块多呀。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不也得2块钱吗？但是现在咱们仅用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叫一药治多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提醒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朋友们，你们要是相信我们现在1块钱就能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大好事儿。你们相信我，我给你一个健康的未来。就从这1块钱1克的价格，侧面上就能够体验出相关部门推广生物新药的决心。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真的是倾尽所有，是努力的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新药特药，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用得上了，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之前住过院的老患者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院的职工医保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 95%啊。而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国际上的售价1克是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有多大，当大家伙谁都能算，大家心里边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维持多久，毕竟推广是有限度的。肯定不能满足2亿多老慢病患者一同享受。尤其是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呢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朋友，就是咱们这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眼光看得比较长远的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呢，现在申请1年用量，甚至是1人申请全家用量的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是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这回呢，咱们终于是看到希望了。 大家呢也都能摆脱疾病了。

0: 能够第一时间的拿到真实情中解梅，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是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真实情中解梅的初心。毕竟啊，我想是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躺在床上，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不知道哪一天就心梗犯病了，脑梗再次复发了。关节疼得动也动不了啊，下不了地儿，坐得疼，躺得疼，睡得疼啊，咱们都是从这苦日子走过来的，坚强了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得尊严点，得活出质量，咱们得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临床这么多年呢，我最大的心愿或者说是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路啊，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布满了荆棘坎坷的。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我有过绝望，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真实情溶解酶有确切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当然了，在我们众多实验当中啊，这一点呢也是逐一的被证实了。我记着我们当初啊有一次规模了最大的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召集了6000多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真实情溶解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了，有弹性了，就像那珍珠一样变得光滑了，圆润了。像有的这个脑萎缩脑中风患者，大脑细胞核在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下，匹配到了人体的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并且携带这两种活性酶直达你的细胞核，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再次的激发出细胞的活力。后来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了，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呢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这里边的细胞恢复活力了，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呢，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了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那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真实情溶解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得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了。就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啊，真实情溶解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那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还没有止步啊。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啊，实验当中的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细胞，我们发现了这些人虽然都已经超过了百岁了，但是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看还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20岁。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也可以讲叫返老还童了。一项一项的实验数据无一不在证明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的这句话。真实情溶解酶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是从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精华，是酶中之王，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应用到的所有的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是分子量特别小， 当进入人体之后啊，能够快速地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补充相对应的酶类物质，修复不同的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换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想想，这细胞健健康康了，甚至都出现逆生长，越来越年轻了，它寿命能不长吗？我记得当初啊，我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不过我依然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在这些老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这个患者呢姓尚，中国人，准确的讲是山东人啊，他姓尚，叫尚真国。当时啊，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是76岁。他原来呢，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10来岁呢，就在这个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就是将近了60年呢。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吧，他的身体呀就出现问题了。起初呢，就是咳嗽，啊，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到了20来岁的时候吧，这头发就开始白，他也没在意，就认为自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啊，疾病是越来越多。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含铅的，再加上油墨，油墨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这个印刷厂工作的人呢，铅中毒的情况特别普遍。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铅中毒严重的还会对心脑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他这些年呢，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体内酶类物质的消耗越来越多，体内的细胞核也迅速地受到了损伤，发生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失去活力，从而出现衰亡，就这样各类的慢性病接踵而至就来了。所以尚振国他身上这些个慢性病是越来越多，后来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也层出不穷，眼睛不好了，腿也不好了，末梢神经炎呢，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病，最要命的是老人家65岁的时候已经拄了双拐了。一方面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炎，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疼的就走不了路。由于病痛的折磨，尚振国老人经常是唉声叹气呀。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啊。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啊，对他进行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检测，检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啊，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了，变粗了，变样了，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开始减少了，而且走起路来感觉像50来岁的人一样。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啊，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这就说明他的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出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检测，发现了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2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2微米的毛细血管啊，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挤不过去，无法通过呀。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这个变形能力，他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神经炎就出现了。而这个尚振国老人在应用了郑世清溶解酶之后，他这个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是50岁的人。而且在这个检测当中，我们发现了尚振国老人血红细胞的质量也相当于是55岁的质量。76岁的老人呢，血红蛋白它的质量相当于是55岁逆转了21岁呀。其实，血红蛋白年龄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了，精力充沛了，那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往往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尚振国老人坚持服用郑世清溶解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而且尚振国老人他还是众多郑世清溶解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会慢慢的再给大家介绍。那最后呢，我再叮嘱大家一句话：随着郑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已经是库存都不多了，所以呢，推广工程不得已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今天有可能有，明天可能说不定就没有了。那当筹划说在前头，一旦推广工程结束之后，那郑世清溶解酶的价格肯定不是一块钱一克了。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郑世清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生活。毕竟往后日子还长着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世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 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我能帮到你的？
3: 是这样哈，曾老师，你看眼瞅着咱们这个曾仕晴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我吧就让我家这老头子给我耽误了，我这没报上名儿，完家吧是辽宁的，我寻思看看你这块能不能报名。
0: 辽宁的朋友那报下了啊，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曾仕晴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唯一的报名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但是呢咱们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啊，那今天还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像你啊，没差以上的没申请的就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哎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电话，这说啥这回也得抢上。
0: 如果这个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哈，我吧身体还行，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他呢，这个2年前吧得过一次轻微的这个中风，右手吧就有点发麻，反应就慢。完了，他还总说这个头晕，这个胳膊腿儿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睡醒觉以后哈、啊、他就坐不起来呀。完了还总愿意这个出去溜达呢，你说这结果溜达个10分8分的就没有劲儿了。再一个呢，他这还控制不住尿。就有时候你说就往这裤子里尿，完了吧还便秘。我是咋知道咱们这个药是这个老邻居告诉我的，说这个健身长春膏效果好，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完了他申请上了，给了我2盒，说你给你老伴先用上。我寻思也行，就先用吧，后边我要是申请了上了，完了我再给人家还回去。关键是咋的，就俺家这老头啊成犟了，都能给我气死了。他就意思不理解的方法，哎，他就不敢用。后来这是我这个鸡头白脸左说右说的呀，看我这要发火了，这才意思说先用这2盒看看有没有效果。哎，没成想这结果一用，这效果他就出来了。你们这个健身长春膏还真是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药啊真是不一样。
0: 这是看到效果了啊，跟我说说改善的怎么样吧。
3: 哎，他用上这个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哈，他就说这个胳膊腿儿照比之前有劲儿了。你原来的不是走个10分8分他就不行了吗，这就腿嘚瑟没有劲儿，就得赶紧往回走。但是现在吧，你说他这个就能走20多分钟了，而且呢就是躺这个床上睡醒之后，现在自己他能坐起来了。他这个胳膊原来拿东西都拿不了，现在哎有劲儿了，这个东西他也能拿住了。你说咋的，这个最主要让他开心的是啊，他现在不尿裤子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便秘这方面也好多了。哎呀，原先呢这都得是4-5天上一回厕所，完了还费劲呢，他要是便不出来你就得帮他用手往出抠，那可是遭老罪了。这现在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啊、现在这好了，就是上厕所他也规律了。完了他就说，哎呀，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就赶紧再给我申请一些吧。我就寻思我想给我老伴儿接着用，再一个呢我这不是欠人家那邻居2盒，我得给人家还回去不是吗。
0: 你刚才说你老伴儿挺犟了啊，说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敢用也不想信啊。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你老伴儿一样，就他们思想啊比较固化，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啊，就认为这医院就能够是啊治病啊，医院治不好的别地儿也治不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哪儿也不信。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我们患者这么多年用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有到医院去治了，就这些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用的少吗？就你们这病治好了吗？咱扪心自问，就甚至不仅没治好，反而还会越治越重。所以这就证明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你看你老伴儿哈，这观念转变之后，用上曾仕晴溶解酶之后，他恢复的多好啊，而且见效还快，包括他肢体的改善呐、啊、睡眠的改善呐、啊、胃肠功能的恢复啊，就便秘问题解决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这就证明了整事情溶解酶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核病变的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当然啊，这方面的情况呢，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呢，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把整事情溶解酶申请上。再拖下去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啊，一旦结束了，到时候恢复成一克56美金的价格了，想用都用不起了。
3: 哎呀，那行行行，那谢谢啊，曾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打电话去。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曾老师，你有哪些问题？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曾老师，谢谢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我真是啊太感谢您了。
0: 哦，别客气啊，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吧，大家记住，只要你们给我信任，那曾老师就还你们健康。那同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曾老师啊，我跟你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就快一个周期了，这效果真是太好了。现在不还是一块钱一克吗？我还想啊再申请一些，想继续再用一段时间，把我这身体啊彻底的恢复好。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我今年65了。得这个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一开始呢就打那个胰岛素，一天得打那个20个单位的。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得那6个左右。餐后血糖呢一般都是9个左右。血糖控制的不稳定。你看我这两条腿啊，之前肌肉都要萎缩了，走路就可费劲了，一点劲都没有。说实在的呀，洗个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了才知道有一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呀还有点那个供血不足，耳朵里面经常就嗡嗡嗡的响呀，就这点病啊十几年算是遭了老罪了。说实在的呀，现在通过曾老师介绍的这么好的健身长身膏啊，这用上以后，我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转了。
0: 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这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你是怎么了解的这个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的？你跟我说说。
4: 我当时啊听了曾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我因为对这电脑就不是很了解，我就把这事呢告诉我孩子了。孩子给我在网上查了一遍，给他说，爸爸你说的这个酶类药是最新的高科技的治病的方法，这是孩子告诉我的，我这心里我就有数了。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说什么我都必须得试一试啊。
0: 说到这儿哈，我必须得给你点个赞，因为你听说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你让孩子上网去查啊。咱们说多查查多问的，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边有数了啊，就知道讲的这曾老师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啊。你先说说你用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一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
4: 我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全身的细胞都像活了一样。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身体可好了，人呢也精神了，想去哪就去哪儿，不用再担心啊腿走不动，身上 也有劲儿了。晚上耳朵的脑袋里边也不嗡嗡的响了。老伴还说我，怎么越来越精神了，越来越年轻了。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这细胞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曾老师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啊，你说的太对了。细胞还是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咱们很多的时候吧，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呢，过于依赖。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的，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健康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了。那甚至很多人呢，就走到死胡同去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中医中药，你说中医中药好不好呢？好，咱们郑氏青铜姐妹用的也是中医中药的主方，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用的是诺贝尔奖批准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最终才提取了郑氏青铜姐妹这个酶中之王。啊，如果说这传统的中医中药，这老方子传了几十年了，甭管说你是用各种的炮制手段呢，你制作出来的它还是老的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要是能治病的话，咱们现在何必用这个西药呢？甚至于咱何必的医疗还发展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而我参加健康密码这档栏目啊，第一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不一定差钱，而是差方法。你像糖尿病这个病啊，传统的治疗方法啊，不就是和你一样吗？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天天你盯着这个血糖指标啊，跟着那个血糖一较劲，稍微一高紧张了。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着你的血糖指标，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不还是来吗？最先发展的是眼睛，那白内障失明、烂脚、肾不好、透析、心脑，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为什么这样啊？实际上就是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当然了，咱不是说传统的治疗方法不好啊，而是在没有新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能控制血糖，但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治病。所以说咱们要转变思想，要选择生物新药。只有郑氏青铜姐妹针对糖尿病及其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从根本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郑氏青铜姐妹了，回头我们再看看那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就是落后的。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啊，真正使用的临床是1922年，咱们算一下，这都100多年了。难道这100多年我们医学没进步吗？肯定不可能啊。原地踏步呢，不是医学了，而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还在过去呢。过去我们常常讲的落后就得挨打，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了，你还会自残呢，更严重还致死呢。所以说咱们要选择高科技的科学的方法，获得健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4: 邓老师哈，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过去啊，这胰岛素少打1天都不行，但是现在啊，我都不打了，血糖呢也特别的平稳，三年血糖就5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而且过去啊，我那个脚又麻又木，没啥感觉嘛，但是现在我泡脚的时候啊，水烫不烫啊，能感觉出来了，我这身体啊变得可好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好啊，自己能够感觉出来了。咱们郑氏青铜姐妹之所以被称作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就是因为它能够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这50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部队一样啊，有特种兵、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但是这些兵种之所以能够协同作战，必须得有一个司令员的指挥。而这个铜姐妹就是这个司令员。它匹配到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就会携带着它们同时进入到人体各个不同的细胞核内，然后指挥着它们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进行快速的修复。你看看，有了针对糖尿病患者能修复的胰岛贝的细胞核， 啊，针对脑中风能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核，针对心脏病能修复你的心肌细胞核，针对骨病还能修复你对骨骼细胞核，针对老胃病还能修复你胃黏膜细胞核。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张氏青溶解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将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给你解决掉啊，所以我就向你表示祝贺，坚持用下去，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好了。
4: 哟，太谢谢了，曾老师。就另外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你说。
4: 就是我老伴啊，那骨质疏松的就挺厉害的。平时要是不小心啊摔个跤，别人站起来没啥事，缓缓就好了。但是他不行，稍微摔个跤啊就容易骨折。然后他这种情况用咱们的曾氏青这个溶解酶是不是也行啊？
0: 完全可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咱们曾氏青溶解酶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那可以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啊，它修复细胞的病变。而针对你老伴骨病来讲的话，这里边包含着专门解决骨病问题的叫玻璃酸酶。在溶解酶的参与下，玻璃酸酶会直接的作用到你的骨骼细胞核上，来解决骨骼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你老伴骨质疏松的问题。你老伴问题它不严重，基本上啊一个周期左右骨密度就能完全达标了。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好了哈。
4: 好的好的，你这么说我这心里也就有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再多申请一些药。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因为这个活动了，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咱们再见。
1: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曾老师，哎呀，多亏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你说这一克才1块钱，要不然呢我都得花56美元一克，那个我可真的支不起了。
0: 确实啊，这一克56美元，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没几个能支得起的。那你们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大家的退休金基本上也就是2-3千块钱啊，这点退休金我们要是只维持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要抛开日常的开销用度，然后用这一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400块钱，一克400块钱有几个家庭能用得起的啊？所以说现在呢，既然能够有这个1块钱一克这么好的机会，我希望节目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都能够把握住啊，你千万别错过了。
5: 是啊，所以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上了名。现在我都用了一个周期了，然后呢我又申请了2个周期，现在都送到家里了，我这心里也都踏实了。就算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明天结束了，变成了56美元一颗，我也不担心了。
0: 对，那您这个是用了1个周期又申请了2周期，您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吧。
5: 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10多年了，一直吃着降压药，这降脂药也吃着，但是这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说这高压总是160啊，低压100啥的。结果我现在吃了咱们健身长春膏1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你这个高压130，这个低压是80多。
0: 你这就是正常范围了。
5: 对呀。以前我要是这个血压高都是上了那个劲儿，就迷糊呢，头昏眼花的。 这个我后来呢又得了冠心病，这个前行这个憋气的都出不来气儿。以前吧是稍微的就走快一点，这个前行就胸口疼，也都是反正整天的吃药吧，这个但是呢也没啥好的效果，反正我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这个到最后哎我都有了心绞痛了也。但是啊吃上咱们家这个长春膏之后，我这胸口也没再疼过，这个心绞痛也没再犯过。再有一个我最高兴的是啊，之前我经常性的睡眠，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这个西药啊中药啊都

0: 天亮，一个晚上能睡7个小时呢。那个刚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我心理的作用呢，结果呢，到后来吧，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睡觉的质量也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是打电话过来吧，是感谢您，曾老师啊。我还有一个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我一直在吃的这个日舒伐他汀和这个阿司匹林。这个麻烦您，曾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两个药给减掉呢？
1: 你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0: 现在我是一天4次呢，一次是5毫克。
1: 一天吃4次，那根据你现在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瑞舒伐他汀的话，你可以减成2片，然后等到第二个周期用完之后，把剩下那2片你可以停掉了。啊，然后这阿司匹林你是怎么用的？
0: 这阿司匹林我一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1: 阿司匹林，你现在一天吃3次，啊，
0: 3次。
1: 你这有停药吧？这没必要再吃了。但这个瑞舒伐他汀吧，你还得坚持用啊。等长春膏你再用一个周期之后吧，这个他汀呢可以停了啊。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比较大啊，会造成你的胃肠道损伤。而且这两个药，说实话，你这用量太大了啊，它容易导致出血性疾病发生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把那阿司匹林先停了吧，
0: 好的，太感谢您了，曾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哈，我跟大伙说几句。要是按照你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没用上张世清溶解酶，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那个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病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而且我告诉你，你这种用药方式啊，给你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啊，到之后吧，你这心脏病、高血压治不好，同时还容易导致你胃肠道出血，啊，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你走了这么一圈，很幸运，你选择了正式清溶解酶。你看，你吃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的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你相信了我的节目，你相信了科技的发展，相信了正式清溶解酶，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是跟着时代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才能获得胜利啊，赢得康复。你看，你之前包括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一样，各种的降压药一茬换一茬。很多人跟我说用什么利尿型的、沙痰类的、硝苯地平啊，反正是啊，反复的用这个降压药的血压还是下不来，就跟着背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必须转变思想，换一条新的路，跟着科技的脚步走，获得康复是必然的结果。正式清溶解酶从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它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来降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给你治病。
0: 是，曾老师，那我还等着我这个病彻底好了之后，我还想再多给自己挣点养老钱呢。以后呢，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管他挣多挣少的呢，有个事儿干，挣点钱也可以那个贴补这个家用。
1: 你放心吧，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出门做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好嘞，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等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河南洛阳的时候，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1: 还有机会一定通知你啊。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

0: 6056189 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2: 是我。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陈老师，我是这个新患者。咱们这个正式青岛溶解酶，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呢。陈老师，就是这样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啊？
2: 你这咋还没申请呢？咱们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一个，我这是给大伙报不了名啊，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帮大伙啊，而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始推广的时候，我就定的这个规矩，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公开，任何人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只有拨打我们厂外电话，这是唯一途径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曾老师啊，这两天我是一直在打咱们这个电话。但是他一直处于这个战线打不进去，所以我这电话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2: 是这样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没申请上的，所以这几天吧，听到了马上要结束了，大家伙都着急的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打不进去也正常。你既然啊，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名字，我先给你初步登记。
3: 哎，好嘞，我叫这个王建军。
2: 王建军啊，那咱们导播记一下啊，我先给你一个初步登记，然后一会儿的话呢，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落实这个事儿，到时候呢具体信息你们俩对一下就行啊。但是你不要等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撂了电话之后啊，咱们俩通完话之后你还得去打哦、啊。万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咱们这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不就完了吗？明白吧？
3: 嗯嗯，明白明白，好好好。哎呀，陈老师，那就是太感谢您了。我竟然给你把这个电话给打通了，也不太容易。正好呢，就是麻烦陈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情况吧。
2: 可以呀、啊。您多大年纪了？
3: 哎，我这个岁数啊也不大，今年刚53。
2: 你是什么问题呀、
3: 啊？哎呀，我这个问题还是多，它主要的是个颈椎管狭窄，它是这个第4到6级啊，比较严重。然后医院检查说是他这压迫神经的，反正就是感觉浑身没什么劲儿。有时候啊，他就是这个腿啊，他也发麻，不太好使了。再一个呢，我这个心跳比较快，他有时候就是跳的呀，得有100来下。反正就是平时天天感觉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呐、啊，头皮有时候他就是麻的特别厉害。再一个，他这个脖子这一块啊，感觉是僵硬的，有时候你一转动嘛，听到他还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有时候啊，他感觉胸比较闷，气儿好像就是不太够用，然后脑子忘事啊，他这个头脑反正就是感觉不太清醒。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个这个慢性咽炎。
2: 我的病是不少啊，你这个迷糊啊，先说啊，你这个迷糊是颈椎带来的。另外，你的胳膊和手麻呀，还有头皮发麻的，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个颈椎病呢，一共分6种情况。你这个情况已经属于很严重了，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它会给你带来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呢，会引发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搞不好的命都没了。啊，或者说落下这严重的后遗症。另外，你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呢？就是我们椎管里边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了。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一个10米的房间、它里头最多能够容纳5个人。那么突然间你这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变成4米了。它同样还容纳5个人，那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那除了颈椎会出现椎管狭窄之外，我们的腰椎啊、胸椎啊也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吧，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出现这个截瘫。截瘫就从哪儿截瘫的往下咱就没知觉了。那最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出现截瘫的话，脖子以下四肢都没知觉。那个时候咱们大伙想想你多可怕。啊，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因为颈椎病说到底它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说具体点就是软骨细胞核病变之后造成了你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了，你正常的结构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呢对你的神经啊、血管啊、肌肉啊进行压迫了。啊，另外呢，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你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分2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收缩的， 另一种细胞呢叫自律细胞，也就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啊，凡是患有心律失常的、行动过速的、行动过缓的，包括房颤、早搏这些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现问题了。而心脏自律细胞出现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这个情况该怎么治啊？就得用正式青松解酶。除了正式青松解酶，你用其他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因为它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啊，治不到根儿，叫隔靴搔痒，吃着能感觉好一点，不吃又不行。但是正式青松解酶没问题，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3秒钟起效。所以说，除了它，你用别的方法就没有用，明白吧？
3: 哦，哎呀，你看这些年，其实说实话，我是为了治病啊，这个没少吃药，那什么中药啊，包括西药啊。还做过那个针灸、理疗、按摩，这些都试过。他就是刚开始啊，他能有点效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觉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2: 就是没治到根儿上啊！你这个病因在哪儿啊？在你细胞核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3: 嗯，
2: 在你这软骨细胞核上以及自律细胞核的病变上，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这病好不了啊。而正式青松解酶是什么呀？是生物新药，是唯一的一款能够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酶类物质，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啊！只有溶解酶才能够携带匹配到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病啊！就像你的颈椎病，正式青松解酶。会将它匹配到的玻璃酸酶直接携带到咱们这个骨细胞核当中，修复你软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你软骨细胞核病变问题解决了，你的骨细胞就健康了。你骨细胞健康了，你的骨肌质它不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吗？就像你这个颈椎结构它正常了，椎管不狭窄了，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之前出现的这个红肿、胀痛、酸麻就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了，而且没有相应的并发症了，甚至包括你的心脏问题也会同步得到治疗啊。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会匹配到我们人体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还有谷胱甘肽酶，就这些个酶类物质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就会直达我们心脏自律细胞核，修复你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那心肌细胞再生之后，你的心脏神经传导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我这么跟你说啊，只要你用上当天就会见效。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是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生物新药，你用上当天的时候，你这个心跳啊能够跳到60到70之下，稳稳当当的。你就记住，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细胞更新，再3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给你带来身体的长治久安。
3: 哦，明白了。哎呀，我就是想着啊，就是赶快的用上咱们这个正式青松溶解酶，把我这个病给好好的给治一治。曾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以前他没少用药，他这个一般药物都有这个毒副作用啊？
2: 你放心，在这方面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啊，绝对没有问题。我是正式青松解酶的研发者，我对他非常了解啊，在安全性这个方面，我们到现在为止没出现一例毒副作用，甚至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这方面我们做了1400多次的实验，包括从家兔到小白鼠，我们给它补充的都是超过人体用量50倍、60倍、80倍用量的正式青松解酶。这个实验完全成功，完全达标了，没有一例出现毒副反应的。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用，记住了，咱们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
3: 行，哎呀，曾老师，就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呀，那这就太感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我这边给你短暂的报名，您别等电话，还是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报啊，打电话去争取，不然的话1块钱1克的今天有明天没了，咱就不一定能用着了，明白吧？
3: 好，我明白了，哎，曾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活动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啊，甚至是即将要结束了，但是至今为止还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什么呢？就是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性药怎么能够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儿。后来拨打我们一个场外电话呀，还在电话当中反复的和工作人员确定。哦，确定了曾氏清溶解酶确实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之后，也是 赶紧的申请了报名啊，甚至有的人直接申请就是一年的用量，就怕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结

0: 结束之后，正式金融街没恢复到国际定价1克56美元了。说实话，对于这种现象的话，我非常理解大家伙儿。大家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吃了不计其数的药了，尝试了无数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有的朋友呢，为了治病呢是债台高筑，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但是见效甚微。没有一种药了能够让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朋友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但是正式青溶解酶作为简短的生物医学的特效药，在咱们老百姓每克1块钱的价格能用得上它，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药企业它不是谋求高额的利润呢？哪个都想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说倒贴钱给咱老百姓谋这个福利呢？我相信呢，这些大家都深有体会。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现在呢有国家的政策资源倾斜，有各个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正式青溶解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到了1克1块钱。咱说现在的1块钱能干嘛呀？你买一桶最普通的康师傅方便面也得3块多呀、啊。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不也得2块钱吗？但是现在咱们仅用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叫一药治多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提醒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朋友们，你们要是相信我们现在1块钱就能用上正式青溶解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大好事儿。你们相信我，我给你一个健康的未来。就从这1块钱1克的价格，侧面上就能够体验出相关部门推广生物新药的决心。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真的是倾尽所有，是努力的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新药特药，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用得上了，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之前住过院的老患者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院的职工医保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 95% 啊。而咱们正式青溶解酶国际上的售价1克是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1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有多大，当大家伙谁都能算，大家心里边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维持多久，毕竟推广是有限度的。啊，肯定不能满足2亿多老慢病患者一同享受，尤其是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呢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朋友，就是咱们这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眼光看得比较长远的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呢、啊、现在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是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这回呢，咱们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大家呢也都能摆脱疾病了，还能够第一时间的拿到正式青溶解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是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正式青溶解酶的初心。毕竟啊，我想是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躺在床上，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不知道哪一天就心梗犯病了，脑梗再次复发了，关节疼得动也动不了啊，下不了地儿，坐得疼，躺得疼，睡得疼啊。咱们都是从这苦日子走过来的，坚强了，要强了一辈子了， 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得尊严点，得活出质量，咱们得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临床这么多年呢，我最大的心愿或者说是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路啊，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布满了荆棘坎坷的。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我有过绝望，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正式青溶解酶有确切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当然了，在我们众多实验当中啊，这一点呢也是逐一的被证实了。我记着我们当初啊，有一次规模了最大的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召集了6000多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正式青溶解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了，有弹性了，啊，就像那珍珠一样变得光滑了，圆润了，啊，像有的这个脑萎缩脑中风患者，大脑细胞核在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下，匹配到了人体的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并且携带这两种活性酶直达你的细胞核，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再次的激发出细胞的活力。后来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了，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呢，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这里边的细胞恢复活力了，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呢，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了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那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正式青溶解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得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了。就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啊，正式青溶解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那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还没有止步啊，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啊，实验当中的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细胞，我们发现呢，这些人虽然都已经超过了百岁了，但是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看还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20岁。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也可以讲叫返老还童了。一项一项的实验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的这句话。正式青溶解酶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是从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精华，是酶中之王，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应用到的所有的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是分子量特别小，当进入人体之后啊，能够快速地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补充相对应的酶类物质，修复不同的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换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想想，这细胞健健康康了，甚至都出现逆生长越来越年轻了，它寿命能不长吗？ 我记得当初啊，我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不过我依然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在这些老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这个患者呢姓尚，中国人，准确的讲是山东人。啊，他姓尚，叫尚真国。当时啊，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是76岁。他原来呢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十来岁呢就在这个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就是将近了60年呢。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吧，他的身体呀就出现问题了。起初呢就是咳嗽啊，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到了20来岁的时候吧，这头发就开始白，他也没在意，就认为自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啊，疾病是越来越多。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含铅的，再加上油墨，油墨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这个印刷厂工作的人呢，铅中毒的情况特别普遍。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铅中毒严重的还会对心脑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他这些年呢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体内酶类物质的消耗越来越多，体内的细胞核也迅速地受到了损伤，发生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失去活力，从而出现衰亡，就这样各类的慢性病接踵而至就来了。所以尚振国他身上这些个慢性病是越来越多，后来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也层出不穷，眼睛不好了，腿也不好了，末梢神经炎呢，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病，最要命的是老人家65岁的时候已经拄了双拐了。一方面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炎，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疼的就走不了路。由于病痛的折磨，尚振国老人经常是唉声叹气呀。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啊。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啊，对他进行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检测，检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啊，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了，变粗了，变硬了，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开始减少了，而且走起路来感觉像50来岁的人一样。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啊，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这就说明他的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出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检测，发现了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2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2微米的毛细血管啊，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挤不过去，无法通过呀。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这个变形能力，他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神经炎就出现了。而这个尚振国老人在应用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他这个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是50岁的人。而且在这个检测当中，我们发现了尚振国老人血红细胞的质量也相当于是55岁的质量。76岁的老人呢，血红蛋白 它的质量相当于是55岁逆转了21岁呀、啊。其实血红蛋白年龄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了，精力充沛了，那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往往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桑振国老人坚持服用正式青龙解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而且桑振国老人他还是众多正式青龙解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会慢慢的再给大家介绍。那最后呢，我再叮嘱大家一句话。随着正式青龙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已经是库存都不多了，所以呢，推广工程不得已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今天有可能有，明天可能说不定就没有了。那当筹划说在前头，一旦推广工程结束之后，那正式青龙解酶的价格肯定不是1块钱1克了，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正式青龙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生活。毕竟往后日子还长着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我能帮到你的？
3: 是这样哈，曾老师，你看眼瞅着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我吧就让我家这老头子给我耽误了，我这没报上名，完家吧是辽宁的，我寻思看看你这块能不能报名。
0: 辽宁的朋友那抱歉了啊，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 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曾氏青铜姐妹的推广工程，唯一的报名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但是呢，咱们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啊，那今天还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像你啊，没参与上的、没申请的，就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哎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电话。这说啥，这回也得抢上。
0: 不过这个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吧身体还行，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他呢，这个2年前吧得过一次轻微的这个中风，右手吧就有点发麻，反应就慢。完了，他还总说这个头晕，这个胳膊腿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睡醒觉以后哈、他就坐不起来呀。完了还总愿意这个出去溜达呢，你说这结果溜达个10分8分的就没有劲儿了。再一个呢，他这还控制不住尿，就有时候你说就往这裤子里尿，完了吧还便秘。我是咋知道咱们这个药是这个老邻居告诉我的，说这个健身长春膏效果好，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完了他申请上了，给了我2盒，说你给你老伴先用上。我寻思也行，就先用吧，后边我要是申请了上了，完了我再给人家还回去。关键是咋的，就俺家这老头啊成犟了，都能给我气死了。他就意思不理解的方法，哎，他就不敢用。后来这是我这个鸡头白脸左说右说的呀，看我这要发火了，这才意思说先用这2盒看看有没有效果。哎，没成想这结果一用，这效果它就出来了。你们这个健身长春膏还真是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药啊真是不一样。
0: 这是看到效果了啊，跟我说说改善的怎么样吧。
3: 哎，他用上这个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哈，他就说这个胳膊腿儿照比之前有劲儿了。你原来的不是走个10分8分他就不行了吗，这就腿嘚瑟没有劲儿，就得赶紧往回走。但是现在吧，你说他这个就能走20多分钟了，而且呢就是躺这个床上睡醒之后，现在自己他能坐起来了，他这个胳膊原来拿东西都拿不了，现在哎有劲儿了，这个东西他也能拿住了。你说咋的，这个最主要让他开心的是啊，他现在不尿裤子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便秘这方面也好多了。哎呀，原先呢这都得是4-5天上一回厕所，完了还费劲呢，他要是便不出来你就得帮他用手往出抠，那可是遭老罪了。这现在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哈、现在这好了，就是上厕所他也规律了。完了他就说，哎呀，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就赶紧再给我申请一些吧。我就寻思我想给我老伴接着用，再一个呢我这不是欠人家那邻居2盒，我得给人家还回去不是吗。
0: 你刚才说你老伴挺犟了啊，说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敢用也不想信啊。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你老伴一样，就他们思想啊比较固化，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啊，就认为这医院就能够是啊治病啊，医院治不好的别地儿也治不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哪儿也不信。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我们患者这么多年用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有到医院去治了，就这些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用的少吗？就你们这病治好了吗？咱扪心自问，就甚至不仅没治好，反而还会越治越重。所以这就证明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你看你老伴儿哈，这观念转变之后，用上曾氏青铜姐妹之后，他恢复的多好啊，而且见效还快。包括他肢体的改善呢、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就便秘问题解决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就证明了曾氏青铜姐妹他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现在他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核病变的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当然啊，这方面的情况呢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呢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 赶快拨了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把曾氏青铜姐妹申请上。再拖下去啊，咱们这推广工程啊，一旦结束了，到时候恢复成一克56美金的价格了，想用都用不起了。
3: 哎呀，那行行行，那谢谢啊，曾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打电话去。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曾老师，你有哪些问题？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曾老师。谢谢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我真是啊太感谢您了。
0: 哦，别客气啊，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吧，大家记住，只要你们给我信任，那曾老师就还你们健康。那同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曾老师啊，我跟你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就快一个周期了，这效果真是太好了。现在不还是一块钱一克吗？我还想啊再申请一些，想继续再用一段时间，把我这身体啊彻底的恢复好。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我今年65了，得这个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一开始呢就打那个胰岛素，一天得打那个20个单位的，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那6个左右。餐后血糖呢一般都是9个左右，血糖控制的不稳定。你看我这两条腿啊，之前肌肉都要萎缩了，走路就可费劲了，一点劲都没有。说实在的呀，洗个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了才知道有一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呀还有点那个供血不足，耳朵里面经常就嗡嗡嗡的响。呀，就这点病啊，十几年算是遭了老罪了。说实在的呀，现在通过曾老师介绍的这么好的健身长身膏啊，这用上以后，我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转了。
0: 用上了曾氏青铜解酶之后吧，这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你是怎么了解的这个咱们曾氏青铜解酶的？你跟我说说。
4: 我当时啊，听了曾老师您的节目以后，我因为对这电脑就不是很了解，我就把这事呢告诉我孩子了。孩子给我在网上查了一遍，哎，他说：“爸爸，你说的这个酶类药是最新的高科技的治病的方法。”这是孩子告诉我的，我这心里我就有数了。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说什么我都必须得试一试啊。
0: 说到这儿哈，我必须得给你点个赞，因为你听说了曾氏青铜解酶之后吧，你让孩子上网去查。啊，咱们说多查查多问问，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边有数了，就知道讲的这曾老师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啊，你先说说你用了咱们曾氏青铜解酶一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
4: 我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全身的细胞都像活了一样，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身体可好了，人呢也精神了，想去哪就去哪儿，不用再担心啊腿走不动，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耳朵的脑袋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老婆还说我怎么越来越精神了，越来越年轻了。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这细胞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曾老师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啊，你说的太对了。细胞还是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咱们很多的时候吧，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呢过于依赖， 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的，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健康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

0: 完了，那甚至很多人呢就走到石胡同去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中医中药，你说中医中药好不好呢？好，咱们整事情东西没用的也是中医中药的主方，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用的是诺贝尔奖批准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最终才提取了整事情溶解酶这个酶中之王。啊，如果说这传统的中医中药这老方子传了几十年了，甭管说你是用各种的炮制手段呢，你制作出来的它还是老的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要是能治病的话，咱们现在何必用这个西药呢？甚至于咱何必的医疗还发展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而我参加健康密码这档栏目啊，第一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不一定差钱，而是差方法。你像糖尿病这个病啊，传统的治疗方法啊，不就是和你一样吗？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天天的盯着这个血糖指标啊，跟着那个血糖一较劲，稍微一高紧张了。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着你的血糖指标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不还是来吗？最先发展的是眼睛，那白内障失明、烂脚、肾不好、透析、心脑，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当然了，咱不是说传统的治疗方法不好啊，而是在没有新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止降糖药，这也是科学，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能控制血糖，但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治病。所以说咱们要转变思想，要选择生物新药，只有正事情溶解酶针对糖尿病及其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从根本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正事情溶解酶了，回头我们再看看那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就是落后的。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啊，真正使用的临床是1922年，咱们算一下，这都100多年了。难道这100多年我们医学没进步吗？肯定不可能啊。原地踏步呢，不是医学了，而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还在过去呢。过去我们常常讲的落后就得挨打，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了你还会自残呢，更严重还致死呢。所以说咱们要选择高科技的科学的方法，获得健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1: 邓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过去啊，这胰岛素少打1天都不行，但是现在啊，我都不打了，血糖呢也特别的平稳，三年血糖就5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而且过去啊，我那个脚又麻又木，没啥感觉嘛，但是现在我泡脚的时候啊，水烫不烫啊，能感觉出来了，我这身体啊变得可好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好啊，自己能够感觉出来了。咱们正事情溶解酶之所以被称作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就是因为它能够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这50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部队一样啊，有特种兵、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但是这些兵种之所以能够协同作战，必须得有一个司令员的指挥。而这个溶解酶就是这个司令员。它匹配到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就会携带着它们同时进入到人体各个不同的细胞核内，然后指挥着它们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进行快速的修复。你看看，有了针对糖尿病患者能修复的胰岛贝的细胞核啊，针对脑中风能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核，针对心脏病能修复你的心肌细胞核，针对骨病还能修复你对骨骼细胞核，针对老胃病还能修复你胃黏膜细胞核。细胞核都是细胞的中心，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正事情溶解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将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给你解决掉啊，所以我就向你表示祝贺，坚持用下去，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好了。
1: 太谢谢了，曾老师。就另外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你说。
1: 就是我老伴儿啊，那骨质疏松的就挺厉害的，平时要是不小心啊摔个跤，别人站起来没啥事儿，缓缓就好了。但是他不行，稍微摔个跤啊就容易骨折。然后他这种情况，用咱们的增翅青这个溶解酶是不是也行啊？
0: 完全可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咱们增翅青溶解酶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那可以携带着这5000多种的活性酶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呀、啊，它修复细胞的病变。而针对你老伴儿骨病来讲的话，这里边包含着专门解决骨病问题的叫玻璃酸酶。在溶解酶的参与下，玻璃酸酶会直接的作用到你的骨骼细胞核上。来解决骨骼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你老伴儿骨质疏松的问题。你老伴儿问题它不严重，基本上啊，一个周期左右，骨密度就能完全达标了。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好了哈。
1: 好的，好的，你这么说，我这心里也就有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再多申请一些药。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咱们再见。
2: 增翅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哎呀，多亏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你说这一克才1块钱，要不然呢，我都得花56美元一克，那个我可真的治不起了。
0: 确实啊，这一克56美元，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没几个能治得起的。那你们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大家的退休金基本上也就是2-3千块钱，啊，这点退休金我们要是只维持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要抛开日常的开销用度，然后用这1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400块钱，1克400块钱有几个家庭能用得起的啊？所以说现在呢，既然能够有这个1块钱一克这么好的机会。我希望节目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都能够把握住啊，你千万别错过了。
3: 是啊，所以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上了名。现在我都用了1个周期了，然后呢，我又申请了2个周期，现在都送到家里了，我这心里也都踏实了。就算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明天结束了，变成了56美元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对，那您这个是用了1个周期，又申请了2周期，您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吧？
3: 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10多年了，一直吃着降压药，这降脂药也吃着，但是这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说这高压总是160啊，低压100啥的，结果我现在吃了咱们健身长春膏1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你这个高压130，这个低压是80多。
0: 你这就是正常范围了。
3: 对呀，以前我要是这个血压高，都是上了那个劲儿是迷糊呢，头昏眼花的。这个我后来呢又得了冠心病，这个前胸这个憋气的都出不来气儿。以前吧是稍微的就走快一点儿，这个前胸就胸口疼。也都是反正整天得吃药吧，这个但是呢也没啥好的效果，反正我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这个到最后，哎，我都有了心绞痛了也。但是啊，吃上咱们家这个长春膏之后，我这胸口也没再疼过，这个心绞痛呢也没再犯过。再有一个我最高兴的是啊，之前我经常性的睡眠，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这个西药啊、中药啊，都知不吃了多少啊？但是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当天啊，我都睡得特别好。 现在呢，我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一个晚上能睡七个小时呢。那个刚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我心理的作用呢，结果呢，到后来吧，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睡觉的质量也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是打电话过来吧，是感谢您，曾老师啊。我还有一个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我一直在吃的这个日舒伐他汀和这个阿司匹林，这个麻烦您曾老师，你帮我

0: 三次，
1: 三
0: 啊，你这有警告吧？这没必要再吃了。但这个瑞舒法
1: 次。
0: 他汀吧，你还得坚持用啊。等长春膏你再用一个周期之后吧，这个他汀呢可以停了啊。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比较大啊，会造成你的胃肠道损伤。而且这两个药，说实话，你这用量太大了啊，它容易导致出血性疾病发生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把那阿司匹林先停了吧啊。
1: 好的，太感谢您了，曾老师啊。
0: 哦，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哈，我跟大伙说几句。要是按照你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没用上长事情溶解酶，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那个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病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而且我告诉你，你这种用药方式啊，给你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啊。到之后吧，你这心脏病、高血压治不好，同时还容易导致你胃肠道出血啊。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你走了这么一圈儿。很幸运，你选择了整式清溶解酶。你看，你吃上整式清溶解酶之后的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你相信了我的节目，你相信了科技的发展，相信了整式清溶解酶，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是跟着时代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才能获得胜利啊，赢得康复。你看，你之前包括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一样，各种的降压药一查换一查。很多人跟我说用什么利尿型的、沙痰类的、硝苯地平啊，反正是啊，反复的用这个降压药的血压还是下不来，就跟着背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必须转变思想，换一条新的路，跟着科技的脚步走。获得康复是必然的结果。整式清溶解酶从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它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来降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给你治病。
1: 是，曾老师，那我还等着我这个病彻底好了之后，我还想再多给自己挣点养老钱呢。以后呢，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管他挣多挣少的呢，有个事儿干。挣点钱也可以那个贴补这个家用。
0: 你放心吧，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出门做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嘞，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等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河南洛阳的时候，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还有机会一定通知你啊！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曾老师，我是这个新患者。咱们这个正式清了溶解酶，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呢。哎，曾老师，就是这样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啊？
0: 你这咋还没申请呢？咱们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一个，我这是给大伙报不了名了，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帮大伙啊，而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始推广的时候，我就定的这个规矩，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公开，任何人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只有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这是唯一途径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曾老师啊，这两天我是一直在打咱们这个电话，但是他一直处于这个占线，打不进去，所以我这电话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是这样啊，咱们整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没申请上。

0: 所以这几天吧，听到了马上要结束了，大家伙都着急的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打不进去也正常。你既然啊，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名字，我先给你初步登记。
1: 哎，好嘞，我叫这个王建军。
0: 王建军啊，那咱们导播记一下啊，我先给你一个初步登记，然后一会儿的话呢，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落实这个事儿，到时候呢具体信息你们俩对一下就行。哦，但是你不要等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撂了电话之后啊，咱们俩通完话之后你还得去打。哦，万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咱们这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不就完了吗？明白吧？
1: 嗯嗯，明白明白，好好好。哎呀，陈老师，那就是太感谢你了。我竟然给你把这个电话给打通了也不太容易，正好呢就是麻烦陈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可以啊，您多大年纪了？
1: 我这个岁数啊也不大，今年刚53。
0: 你是什么问题呀？
1: 哎呀，我这个问题还是多，它主要是个颈椎管狭窄，它是这个第4到6级啊，比较严重。然后医院检查说是它是压迫神经的，反正就是感觉浑身没什么劲儿。有时候啊，它就是这个腿啊，它也发麻，不太好使了。再一个呢，我这个心跳啊，比较快，它有时候就是跳的呀，得有100来下。反正就是平时天天感觉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呢，头皮有时候他就是麻的特别厉害。再一个他那个脖子这一块啊，感觉是僵硬的，有时候你一转动嘛，听到他还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有时候啊，他感觉胸比较闷，气儿好像就是不太够用，然后脑子忘事啊，他这个头脑反正就是感觉不太清醒。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个这个慢性咽炎。
0: 我的病是不少啊。你这个迷糊啊，先说啊，你这个迷糊是颈椎带来的。另外你的胳膊和手麻呀，还有头皮发麻的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个颈椎病呢一共分6种情况，你这个情况已经属于很严重了。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它会给你带来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呢，会引发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搞不好的命都没了，啊，或者说落下这严重的后遗症。另外，你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呢？就是我们椎管里边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了，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一个10米的房间，它里头最多能够容纳5个人，那么突然间你这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变成4米了。那同样还容纳5个人，那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那除了颈椎会出现椎管狭窄之外，我们的腰椎啊、胸椎也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吧，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出现这个截瘫。截瘫就从哪儿截瘫的往下，咱就没知觉了。那最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出现截瘫的话，脖子以下4肢都没知觉。那个时候咱们大伙想想你多可怕。啊，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因为颈椎病说到底它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说具体点就是软骨细胞核病变之后造成了你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了，你正常的结构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呢，对你的神经啊、血管啊、肌肉啊进行压迫了，啊，另外呢，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你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分2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收缩的；另一种细胞呢叫自律细胞，也就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啊，凡是患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包括房颤、早搏这些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现问题了。而心脏自律细胞出现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这个情况该怎么治啊？就得用增四青松解酶。除了增四青松解酶，你用其他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因为它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啊，治不到根儿，叫隔靴搔痒，吃着能感觉好一点，不吃又不行。但是增四青松解酶没问题，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3秒钟起效，所以说除了它你用别的方法就没有用，明白吧？
1: 哦，哎呀，你看这些年啊，其实说实话，我是为了治病啊，这个没少吃药，这什么中药啊，包括西药啊，还做过那个针灸、理疗、按摩，这些都试过。他就是刚开始啊，他能有点效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觉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0: 就是没治到根儿上啊！你这个病因在哪儿啊？在你细胞核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1: 嗯，
0: 在你这软骨细胞核上以及自律细胞核的病变上，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这病好不了啊！而正视性溶解酶是什么呀？是生物新药，是唯一的一款能够匹配到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的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啊！只有溶解酶才能够携带匹配到这五千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病啊！就像你的颈椎病，正视性溶解酶会将它匹配到的玻璃酸酶直接携带到咱们这个骨细胞核当中，修复你软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你软骨细胞核病变问题解决了，你的骨细胞就健康了。你骨细胞健康了，你的骨肌值它不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吗？就像你这个颈椎结构它正常了，椎管不狭窄了，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之前出现的这个红肿胀痛酸麻就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了，而且没有相应的并发症了，甚至包括你的心脏问题也会同步得到治疗啊。因为正视性溶解酶它会匹配到我们人体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还有谷胱甘肽酶，就这些个酶类物质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就会直达我们心脏自律细胞核，修复你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那心肌细胞再生之后，你的心脏神经传导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我这么跟你说啊，只要你用上当天就会见效。因为正视性溶解酶它是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生物新药，你用上当天的时候，你这个心跳啊能够跳到60到70之下，稳稳当当的。你就记住，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细胞更新，再3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给你带来身体的长治久安。
1: 哦，明白了。哎呀，我就是想着啊，就是赶快的用上咱们这个增生心脏溶解酶，把我这个病给好好的给治一治。曾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以前他没少用药，他这个一般药物都有这个毒副作用啊？
0: 你放心，在这方面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啊，绝对没有问题。我是正视性溶解酶的研发者，我对他非常了解。啊，在安全性这个方面，我们到现在为止没出现一例毒副作用，甚至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这方面我们做了1400多次的实验，包括从家兔到小白鼠，我们给它补充的都是超过人体用量50倍、60倍、80倍用量的正视性溶解酶。这个实验完全成功，完全达标了，没有一例出现毒副反应的。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用，记住了，咱们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
1: 行行行，哎呀，曾老师，就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这就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我这边给你短暂的报名，您别等电话，还是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报啊，打电话去争取，不然的话1块钱一克的，今天有明天没了，咱就不一定能用着了，明白吧？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一伸手扯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巴彦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哎呦，他 他们是谁呀？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我可不能吃了亏呀。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上刚一变色，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何必呢？我希望我们彼此不要伤了和气，不就是为了21个姑娘吗？我答应不就得了吗？可以给你们，不过我得弄清楚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受何人的主使来到八家寨，这个得告诉我呀，我不能做糊涂人呢。好，八燕山，那你就仔细的听着。要问我姓何，我叫何文玉，他姓石，叫石金辉，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干母女，也不是师徒，我们乃是随营之中的马前一族，奉我家太平侯所差，前来搭救这些妇女。另外，我们对你的为人也非常清楚，你乃是害群之马，本地的一害，老百姓提起你来，无不咬牙切齿。按你的所作所为是死有余辜，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拐骗妇女，送给我们的仇敌突厥人前去追欢取乐。八燕山，你是妇女生的不？你家有没有少妇长女？你做出这种事，你的良心何在？你还有没有点人味儿？按你所作所为，就应当扒了你的皮。是这么回事儿。原来你们不是打靶子卖艺的，是随营派来的细作。呸！你才是细作。我失口了。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二话不说，我去把这些妇女交给你们。站起来，在头前领着走。哎哎。八燕山这小子俩眼珠直转呀，心说怎么办？我就这么样把妇女交给他们，也太便宜了。这要传说出去，我金头无功，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啊？再一瞅，面前不就俩妇女吗？你们俩有什么能耐？就凭我金头无功，一个人对付你们两个，莫非还费事不成吗？想到这小子一咬牙，双手冷不丁的一抠这桌子底儿，哎，哗，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他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转败为胜。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了，在他面前这两个妇女那都是什么人物？就拿石金辉来说，受光明和尚的真传。别看他是个弱小的女人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全有绝艺在身，而且久经大敌，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何文玉，那是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的徒弟，那功夫够多棒啊！所以呢，金头蜈蚣就没算计对，他赤手空拳刚想夺宝剑， 就见石金辉使了个盖饼

0: 三剑，唰唰唰，把金头蜈蚣吓得旺妈妈这一躲吃了亏了。何文玉从后边上来了，抬起腿来冲着他这个鹰面骨咔嚓就这一脚，这一脚叫扁踹呀、太厉害了，一下把八燕山左腿鹰面骨给蹬折了，咔吧一声，哎，哭求这小子跪下了。与此同时，石金辉过来一伸手抓住他脖领子，把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啊！我没动，我听话就是。你想他们这么一折腾，外人能听不见吗？屋里虽然没人，院里有人呢。一开始这些仆人呢还乐呢，心说咱袁伟爷真有意思，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你看大清白日的把门关上了，不管老少还想一起划了，恰恰有意思有意思。后来一听这屋里不对劲儿，呸，等破铜先生话了，哟，怎么折腾的这么凶啊？厅里边喊了几嗓子，就知道出了事儿了。有个机警的把窗户捅了个小眼儿，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一看，啊，了不得，袁伟爷出事儿了。这一喊，前院后院就炸开了锅呀。八燕山家还有四个儿子呢，八人八义八春八豹都在家呢。这四个小子领着帮伙计正在跨院耍钱呢，今天这四个人还都输了，输得直上火。正在这时听见院里喊，八人出来了，怎么了？这吵吵什么？大公子了不得了，袁伟爷那出事了，来了两个女人，看的样不是好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还污蔑别人不是好人。八人闻听，冲屋里头一摆手，别玩了，出来吧。哇，全奔第三道院跑。就在这时，他来那俩客人夏大成、夏大海、火龙鱼从屋里也出来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出事了，各拉家伙来到三道院，再看门关着。八人一瞅他爹在屋呢，这要不闯进去哪行啊？这小子飞起了一脚，咔吧把门给蹬倒了，往屋一看啊，就见这两个女子把他爹给抓住了，他爹那条腿还当啷着，那脸上那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回啊成了绿脸蜈蚣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个年轻的女人的宝剑横到他爹脖子上，八人大吼了一声，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我爹给放了？何文玉站在门这堵着，各位大家安静一点，用不着吵吵，你们就把嗓子喊破了，我们说不放也是放不了。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普通的百姓，我们乃是大隋的军兵，在太平侯韩钦豹帐下听用，奉我家侯爷的令箭，前来捉拿八燕山，解救那些被拿的妇女。你们听见没有？那些妇女现在何处？赶紧把他们全部释放，按着名单我要过目，少一个就拿八燕山顶账。这位八燕山一看，有人就有一切，光棍不吃眼前亏， 我手下人再多到不了眼前，这宝剑离我太近了，他手腕子一使劲儿，我就漏了气了，就再吃什么可都不香了。想到这，他汗冒得更凶了。哎，八人呐、啊，八人，听爹的话，都别伸手啊，都别伸手，告诉弟兄们把家伙都放下。石金辉拎着他也到了门这儿了，冲着周围的人一笑，看见没，哪个往前一迈步，胆敢暗算我们两个人，我就一宝剑先把他泯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叫人质啊！歇了话了，听他把家伙都放下了。八人皱着眉，晃着奔的头，爹，这就把人放，放，快放，别耽误。哎哎，钥匙在您身上呢。哎，我拿钥匙。他这个手往腰上一滑了。何文玉恐怕上当，当，你别动手，告诉我在哪儿。在我的腰带子上有一串钥匙，我拿。何文玉怕他没暗器，因此在他腰带子上一伸手，真拽出一串钥匙来。我问你，哪个是开牢门的？那铜的最长的那个八人指的，你扔给他就行了。哗楞，何文玉把这串钥匙扔出去了，八人接到手里头，晃着脑瓜走了。可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女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八人回来了，爹，都放出来了。都给谁呀？交给这二位巾帼英雄。快快快，二位啊，你们要求的事儿我都办到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交个朋友，你们给我留口活气儿吧。可以，但是我们得看你耍没耍花活。刚才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名单呢？在。
1: 哎呀，没在我手，在那二位手中。
0: 大成啊，大海，把花名册交给这位。这夏大成、夏大海是菊花沟来的，本来他们来接这些姑娘，没想到事情出了变化，得放了。他们毫无办法，把名单拿出来往里一扔。何文玉接过来一看，总数21个，底下都有名字，哪儿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把那些妇女们全押到前院来，带到这儿来。时间不大，一长串全带来了。这都是良家妇女，哪见过这个？自从被抓了之后，他们用眼泪洗脸呐，一个个披头散发，哭得嗓子都哑了。有几个都脱了相了，可是到这就得听人家摆布呗。一个一个都在这前边走过，何文玉按着名单叫名，有的连自己的名都忘了，得喊四五遍他才醒悟过来。但是一数这人数，少了7个，不对劲儿。八燕山，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还私自扣留人？
1: 不，您听我说，不敢。
0: 名单是21个，实质上在我这扣押的就是这么些人，其中那7个在你们没来的时候已经送到菊花沟去了。啊，你们送走一部分啊？可不是吗？因为啊，车没那么多，如果要有车的话就一块儿送走了，所以呢这二位才来接来。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绝不敢瞒哄二位。石金辉也怕他耍花活，这个宝剑稍微往里头一靠，给他来个口子。这口子是皮里肉外啊，把金头蜈蚣疼的一闭眼睛，鲜血当时就淌下来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姑娘， 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你们搜查，我要但敢藏一个，你们就杀了我。我都把人给了你们，我还藏几个有什么意思？确实是实情，你们要，你们就赶奔菊花沟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娘俩呀还傻眼了，心说回去见着赵二侠，见着花木丽怎么说法？他们又不在眼前，还没法商议。后来一想，这么办，赶紧出离虎口，能救走一部分就算没白来，然后再想法救那七位姐妹。想好之后，石金辉冲着何文玉一使眼色，何文玉在头前开道，就出了屋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带着我这些姐妹们离开你们家，可哪一个趁此机会胆敢下手，可休怪我们不客气。姑娘们都别哭了，跟着我走，走不动的互相搀扶着一点走。可这些妇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互相搀扶着，有的光掉眼泪，有的低低哭泣，排了一长队在头前，何文玉在后头跟着。最后是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宝剑就压在他脖子上，俩眼不住地转动，盯着周围的人。何文玉下命令，你们听着，后退，都靠墙给我站着，脸都转过去。喂，大伙一看这老娘们可够厉害的，不听还不行，人们全退到墙那儿，脸都朝里，后脑勺冲着外，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他们顺利的来到大门。何文玉赶紧把顶门杠子撤掉，两道门插管拔开，把大门开开。花木兰他们都在外头等着呢，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门开了，何文玉从里边出来了，还带出了不少妇女，众人就知道事情办成功了。赵二侠变不灵身窜过来，怎么样，还顺利吗？
2: 嗯，还算顺利，不过人没都救出来
1: 啊。为什么？
2: 还有七个人早就送到菊花沟去了，怎么晚来了一步？大多数的是救出来了。
1: 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就甭提了。
2: 你都问清了吗？嗯，不信您再问问。已经把八燕山压到。
1: 这时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到了大门口了。你看八燕山这个小子平日作威作福，比秃尾巴狗都横，这回呀、是最凶不过了，一副的丑相，嘴角往下耷拉着，鼻涕也出来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
3: 各位饶命啊，各位饶命啊，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全做到了，把我放了就得了。
1: 花木兰一想，别在这儿待着，这还没离开危险地区呢，有什么事儿等离开八戒寨再说。
2: 八燕山，别的话别说，你把我们送出八戒寨。
1: 哎，行行，只要大伙饶了我就可以，废话少说，走。你看有这么个人质好办事了。他们走出不远去，八戒寨的人全出来了，一个个凝眉瞪眼的和他看着，可谁也不敢过来，眼睁睁瞅着这些人离开八戒寨就进了树林了。铁三刚看了看，手中拎着大棍子，木力兄弟，你们该办什么办什么，我在这断后，这回他娘可不怕了，来多少我拍多少。
2: 铁大哥，您就在那儿站着别动，
1: 我们要问问八燕山，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儿交给我了。你看有这么个人在这断后可太有用了，密林之中一眼望不到边，这地方守也好守，撤也好撤。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 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
0: 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
2: 白眼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
0: 我姓花，叫花木丽。
1: 您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
0: 不对，我是个马童。
1: 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呀、啊。
0: 哼，晚了。
2: 八眼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老老实实的说。
1: 哎，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2: 那七名妇女哪儿去了？
1: 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青要，就在他那儿呢，估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
0: 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
2: 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
1: 25里。往东北走，
0: 翻过两道山包，就到菊花沟。
1: 夏长青是个什么人？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
2: 夏长青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
1: 说。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青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呢、啊。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的多的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
0: 花木兰还没等说话，铁三刚
4: 啊，不管这套。我兄弟，你还愣什么呢？我说众位，你们怎么了？
0: 我看他能尿出三丈的水去。
4: 是龙潭，是虎穴。我跟着去，我老家伙掏钱带路。
5: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小乐。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推进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一览秋色悦千年，2026洛阳秋季文旅活动发布。这个秋季，你可以忘掉日复一日的通勤奔波、千篇一律的生活轨迹，开始一场真正的旅行，一场蜕变。洛阳这座造梦入戏的千年古都，在这个秋天向你发出邀约。四水绕城、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让这片土地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座城，你看得到夏商的文明曙光，听得到东周王城的礼乐开篇，有东汉帝都的威仪万方，有隋唐鼎盛的诗意绵长。你可以追随狄仁杰的脚步，追随白居易的心境，领略神都秋韵。神都洛阳穿越记，你的秋天超有戏。金九银十，海风微凉， 四处撒欢的你，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兴城吧，山海风光，肥美海鲜，千年古韵一键解锁，皮皮虾、花盖蟹，各种贝类琳琅满目，大海的馈赠太拿得出手了。虾爬酱土豆鲜香入味，融合了海鲜的鲜甜与土豆的软糯，是本地人超爱的特色家常菜。招牌花盖蟹肉质紧实饱满，高肥黄满，海边品尝新鲜海鲜，地道渔家菜，人均消费150元。兴城古城，古称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沉淀着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专属古城的视觉盛宴，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月满北镇，福果飘香。2026秋游辽宁北镇福果采摘季中秋旅游线路发布。作为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活动，北镇盛情推出三条中秋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月色、秋色与果香交织的团圆之旅。线路一，月满一旅福果寻根，核心点位北镇庙、伊吾吕山、北镇鼓楼、重庆寺双塔、罗路浦镇闵家村。线路二，古韵中秋福果探秘，核心点位长兴店镇、青年寺景区、老庞家水馅包子、勾帮子熏鸡。线路三，月下福汤秋日疗愈，核心点位大芦花景区、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老货头跑山猪、大朝阳温泉山城，泡一泡镇山福汤，享受温泉疗愈，洗去一身疲惫。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以玛瑙幻彩魅力复兴为主题，开幕式在玉龙湖广场举办，匠心传韵，技战芬芳，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精琢玉，共创珍品跨界展亮相，集中展示全国玉石雕刻精品以及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沈阳冷香等跨界文创。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小乐，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5: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3: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5: 这里是周末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2，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经。